0: 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2: 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5: 今日是10月8号星期四，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省府要求爱文顿恢复旧填充式住宅发展分区规例。亚省省长戴思敏宣布，省府将会实施相关政策框架，要求爱文顿市政府将高密度多单位填充式发展 infill 的分区规例恢复到2024年之前。省府话，市政府目前的规例正是对爱文顿居民构成影响，包括对物业价值造成可量度的影响。亚省市政事务厅厅长 Dan Williams 话，省府不希望出现被迫和人为制造的高密度发展。爱文顿市长 Andrew Snack 话，省政府事前没有咨询市政府，相关措施将会导致物业税上升、房屋成本增加，意味民众更加难在市内置业，是城市发展方式上的重大倒退，意味将分居规例和城市规划带回去1960年代。戴思敏就形容爱文顿的分区附例已经偏离方向，促使省政府介入，认为分区规例应该是能够令所有人受惠，而不是令人受损害。亚省市政协会就认为事件是亚省政府一连串干预地方政府事务的最新例子。爱文顿市议员 Karen Principe 就支持省政府介入和暂停多单位住宅填充式发展，认为市政府在增加住宅的同时，亦都必须考虑已经居住在这里的人以及所要求承受的后果。卡加里东南区一氧化碳浓度过高，几十人要疏散。卡加里消防部门今日8号清晨大约5点接报，华东南区12 Avenue 一栋三层高的住宅发出强烈的废气气味，有单位内的一氧化碳警报器响起，住户随即报警。消防员在大厦入面探测到一氧化碳浓度最高超过 150ppm， 随即启动大厦火警警报疏散所有居民。当局指出，任何超过 50ppm 的一氧化碳浓度都被视为危险。卡加里公共交通 Calgary Transit 派出两部巴士到场，等疏散的居民暂避，事故中没有人受伤。消防员其后确定一氧化碳的源头是大厦屋顶的一部通风设备。天然气公司职员到场确认之后，消防人员持续为大厦通风，直至再探测不到一氧化碳并确认安全，先至俾居民返返住所。消防部门提醒所有居民都应该要安装一氧化碳警报器，并且要安排定期检查和维修。一般来讲，住宅入面的一氧化碳主要是来自暖气炉，另外就是车房入面的车。提醒千祈不要在车房等的密闭空间等车长时间空转。经济学家说，应该先建立金管制度，才开放私人投资机场。总理卡尼在上个月中提出，联邦政府将会透过长期特许经营协议，引入私人投资者营运包括卡加里国际机场在内的四间机场。卡加里大学经济学教授 Aidan Hollis 发表报告，认为渥太华政府应该先成立独立监管机构，并且订立完善的监管制度，然后先至邀请投资者。 Aidan Hollis 说，监管规则应该是事先制定，内容包括列明机场可以收取几多费用和收费的依据，认为这个是出售机场营运权必须具备的条件。按照现行模式，现在有意引入私人投资者营运的四个机场都是由非牟利机场管理局营运，机场可以将降落费、机场改善费等收入

投资返喺机场，但唔能够将收入抽走作为利润。不过私人特许经营商嘅运作模式就好唔同，政府继续拥有土地同埋资产，但系私营营运商系冇义务将收入投资返喺机场。如果冇规管限制私人营运商可以收取嘅费用，企业就可能会大幅提高机场费用，以收返竞投特许经营权嗰阵投入嘅成本。如果等到机场交由私人营运之后先至建立监管制度，就可能会令纳税人蒙受损失。亚省柴油价格急升，通胀压力或者蔓延去其他商品。今年以来，亚省的柴油价格由年初至今已经上升近七成。CIBC Capital 的一份报告指出，柴油价格大幅上升，升幅甚至超过原油，原因是全球炼制柴油的供应越趋紧张。俄罗斯目前将柴油的出口限制延长至10月底，而中国炼油商亦都暂停大部分成品油出口一个月，希望重建国内的库存。加上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公开提出可能禁止柴油出口，如果实施的话将会进一步推高柴油价格。丰业银行经济研究部最新一份报告指出，当柴油价格上涨，食品和住房价格都可能随之上升，并在未来一年至18个月内反映。ATB Financial 的经济师亦指出，柴油价格上升已经增加加拿大央行面对更高通胀的风险，但认为特朗普提出禁止柴油出口的言论不太可能实现。有专家认为，特朗普的讲法是希望迫使欧洲进一步释放更多战略柴油储备。有位 Airdrie 经营拖车公司的东主说，已经提高每小时收费多$5，以应付日益上升的燃油成本。有运输公司东主就认为，加拿大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但居民就要面对高昂的燃油成本，令人觉得沮丧。Canmore 市议会动用300万元建可负担房屋。Canmore 市议会通过将会动用全部储备，为当地可负担房屋项目 Palliser 提供额外366万元的资金。Palliser 项目造价7670万元，将能够提供144个单位。Canmore 市长 Sean Cursor 表示，将钱放在储备金里面并不能够帮助任何人找到房屋。今次市议会决定动用几乎全部储备支持兴建可负担房屋，做法引起部分市议员不满。有议员忧虑市议会在没有制定补充方案的情况下耗尽这一笔重要储备，认为市议会需要认真讨论如何补充。Canmore 过去为可负担房屋的项目筹集足够资金感到困难。市议会在2024年曾经申请联邦的住房加速基金，但未获批准。Canmore 社区房屋由 Canmore 市政府拥有，不过以独立的机构形式运作。机构目前管理200个供出售的房屋单位，轮候名单有307人。另外营运108个出租单位，轮候名单有237人。Sage 获3000万元捐款，将会建航空园区支持自主飞行器培训。南亚省理工学院 Sage 宣布获慈善家 David Bissett 捐出3000万元，协助兴建一座全新的自主航空园区，培训新一代自主航空业人才。计划中的园区将会整合三大范畴，包括遥控驾驶飞行器系统 RPAS 的培训、应用研究和创新，亦会同业界合作。南亚省理工学院校长 David Ross 说，他深信无人机系统将会是航空航天发展的下一个阶段，而新园区将会有助学院发展一座专门和永久的设施。学院已经先后推出遥控驾驶飞行器系统的证书和文凭课程，指出有学生在毕业前已经收到聘书，反映市场对有关专业的需求强劲。不过学院目前还未确定最终选址或者是兴建时间表。校长说，由于自主飞行器需要飞行相当远的距离和高速飞行，所以选址必须要确保能够使用合适的空域。有正修读文凭课程的学生就说，无人机是一个正是快速发展和不断壮大的行业，期待新的专门设施能够让学生有更多空间建造和测试飞行器，亦都有更多机会直接同业界合作。调查话，四分一人有副业， Z 世代的比例近半。企业注册公司 owner 委

0: 大学的调查发现，越来越多人透过副业赚取收入以应付日常开支。调查访问了近1500名18岁以上的加拿大人，近23%受访者说现在正是经营副业，当中有19%受访者说可能会辞去现在的工作，全职发展自己的事业。亦有22%的人说副业已经带来足够收入，不需要再依赖正职。当中最多的是 Z 世代 Gen Z 从事副业，当中有55%人认为自己目前从事的是一门真正的生意，29%就说有可能全职发展副业。欧亚行政总裁 Jordan Cassi 说，很多人都有创业的意欲，数据进一步证明有更多创业潜力未被发现，认为不少人都相信副业能够成为一门生意。从事副业的人每个星期平均要额外花多13个钟，有28%受访者就说很难抽出时间来经营副业，25%人就说担心工作过劳和很难平衡工作以及生活。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还有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每逢重要时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举行的公投对我们尤其重要。公投可以俾亚省省民更自主掌握本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唔系渥太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同社会服务有更大决策权。10月19日，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喺团结一致嘅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ca。本广告由亚省政府付费播出。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现在由邓海文报道这节新闻。总理卡尼宣布，渥太华将投资20亿元 推动全国100万个住宅进行节能改造，以降低居民供暖开支以及减少碳排放。周浩辉报道。
3: 魁省满地可以西大约150公里的 Sherbrooke 宣布，联邦政府会投资20亿元，推出一项全新的全国热泵补贴计划，鼓励国民安装更节能的供暖设备。这个计划帮助降低全国能源成本，减少碳排放和提高能源效率，预计帮助100万户的家庭节能改造。卡尼表示，这个新的投资会透过热泵补助计划令到82万户家庭得益，另外有28万个多单位住宅有机会提升节能。政府官员在技术简报会上面表示，热泵比燃油和丙烷更加有效，更清洁和更安全，耗电量是电炉或者电暖器的不够50%。使用热泵的家庭每年可以平均节省大约1400元的能源开支。总理办公室发出的新闻稿指出，冬季取暖是加拿大家庭最大的支出之一，目前仍然有超过700万户的人家使用昂贵而且效率低的取暖方式。全国热泵补助计划之下，低收入家庭可以得到最高10000元的补助，其他合资格家庭可以得到2000元。新计划将在24小时之内完成审批，令到热泵能够好像暖炉咁快去安装。当局又话，这个计划可以减少超过250万吨排放，相当于一年内减少850万部汽车在路上。计划是属于全国电力策略核心承诺，目标是以速度和规模扩大能源基础建设，缔造由清洁和可负担电力支撑的强健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的强大始于温暖的家庭，政府正在协助100万家庭降低成本、减排和缔造永续的经济。而住屋和基建部长罗品逊就说，可负担的住屋亦都包括了可负担的能源账单，百民单位改造可以提高品质。
2: 加拿大联邦政府计划引入私人投资，改革大型机场营运模式。加拿大国家航空委员会表示，无论改革最终如何推行，都应该以控制旅客成本为重要的考量。加拿大国家航空委员会行政总裁 Jeff Morrison 在渥太华出席航空业的会议时表示，目前政府提出的机场部分私有化计划仍然有不少细节有待公布，因此他尚未表明明确的立场，但是强调机场改革不能够忽视票价和旅客的负担。澳洲在1997年至2003年间将机场营运交给私人投资者管理，

0: 带嚟数十亿元嘅资本投入，行李处理、旅客登机手续同埋机场休息室等等嘅服务都均有所改善。不过，澳洲竞争监管机构指出，截至2015年的前十年间，澳洲四大机场向航空公司收取的费用上升 81%， 相关的成本往往最终转嫁给旅客。总理卡尼上个月表示，希望由私人投资者接管全国四大机场的营运，并以固定的租期管理，联邦政府就保留机场的所有权和监管权。各个政党继续就省选提出政纲，保守党承诺大幅提高个人免税额，新民主党提出将汽车保险保费再冻结三年，绿党就提议全面填补教育经费。廖日康报道。
1: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表示，如果保守党胜出，会将 BC 省的基本个人免税额由目前的$13,216提高至$32,000，将会成为全国最高的水平。该措施可以令接近所有在职省民每年减少大约$1,000的省税，而一般的双职家庭每年就可以减少大约$2,000。另一方面，BC 新民主党党领尹大卫就表示，将汽车保险保费冻结措施延长三年，直至2030年的春季。尹大卫指出，连同过去的措施，BC 汽车保险公司 ICBC 的保费将会连续冻结十年。新的措施让每名的驾驶者每年可以节省大约$500的保费，过去七年的保费亦都一直维持不变。至于 BC 的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今日公布教育政策，提出全面填补公立学校特殊教育和融合教育的经费缺口。绿党提出建立比较稳定的学校拨款制度，并且将学生和辅导员的比例提高，每250名学生就会有一名的辅导员。该党亦都提出全民学校膳食计划以及是学校用品计划，同时制定长远的校舍资本计划，确保学校的建筑符合安全、功能以及是气候适应标准。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0: BC 市选将在10月17号举行，最新的民调显示，选民的投票意向仍未明，选情相当接近。再由廖日康报道。
1: 由市场调查公司 Lager 和英文媒体 Postmedia 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大部分的选民都未有心水的候选人，当中在列治文选区的选情相当接近，何士杰获得 13% 的支持率，些微领先，卢先永就有 12%， Rob Harvard 就有 11%， 另外有 45% 的选民仍然未决定。在关注议题方面，烈士的选民最看重市府管理的公共资金，以及缩减市府规模和行政成本。有 49% 的受访者认为城市正错误发展， 39% 就认为方向正确。至于本拿比，现任市长侯迈豪的支持度领先，获得 25%， 但大约有一半的选民仍然未决定投票的取向。有 42% 的受访者对市长表示认同， 38% 表示不认同，只有 36% 认为本拿比的发展正确，有 48% 就认为城市错误发展。在高桂林， Craig Hodge 的支持度最高，有 22%， 而有 64% 的选民取向未明。有 46% 的受访者认为城市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36% 就认为方向错误。受访者普遍认为，地方政府除了要处理生活成本、房屋的负担能力，以及是地产税和政府开支等问题，亦都应该要更加积极处理无家可归、吸毒和气候变化等议题。 Lega 的副行政总裁 Steve Marshall 表示，市民对于地方政府的期望非常之高，但由于不少选民对于候选人的认识有限，加上投票率偏低，选举结果往往受到候选人的知名度影响。该民调在9月底进行，访问了1207名18岁或以上在温哥华的居民。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廖日康报道。
2: 瑞典学院宣布本国诗人 Anne Carson 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由周浩辉报道。
3: 现年76岁的加拿大著名诗人、散文家和翻译家安妮·卡森在多伦多出生，长期研究古典文学，作品经常取材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学里面的人物、故事和思想，再以诗歌、散文和小说等等不同形式重新演绎。他曾经在魁省麦基尔大学

0: 同埋北美多间大学教授古典文学，系继短篇小说作家 Alice Munro 2013年获奖之后，另外一位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嘅加拿大女性。总理卡尼喺社交平台表示，卡森获奖系加拿大嘅巨大荣耀、非凡嘅成就，又赞扬卡森嘅创作成就、佢嘅想象力同埋独特风格，重新发明古典作品，将古典叙事带俾现代读者，改变我哋看待文学嘅方式。瑞典学院赞扬佢跨越文学种类，融合古典同埋现代元素，风格独特。学院致电卡森嘅时候，佢正在冰岛静听风声，而卡森对获奖嘅消息非常意外。卡森嘅代表作品包括探讨古希腊文学里面欲望同痛苦嘅 Eros the Bittersweet， 同埋用诗歌形式创作嘅小说 Autobiography of Red。 佢嘅作品亦都融入咗个人经历，在2010年出版的 Knocked 记录他失去联络多年后来去世的兄长 Michael。 卡森长期在冰岛居住，和丈夫在2022年取得冰岛公民身份。2024年他公开患了帕金逊症，他今次获奖会得到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大约170万加元。今年诺贝尔奖这个星期已经公布了医学、物理学、化学和文学奖得主，听日同埋下星期一会分别公布和平奖同埋经济学奖得主。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1: 有本国嘅报告指，部分嘅政府部门有使用中国制嘅产品。由蔡伟涵报道。
2: 联邦政府多个主要部门拒绝回应，是不是仍然有在建筑物和办公室里面用中国海康威视 Hikvision 生产的监控闭路电视镜头和录影系统。工业部长乔美兰在一年多前下令，要从所有政府建筑物拆除有关的产品。国家邮报报道，在过去两个月收到的回复声明里面，加拿大太空总署、加拿大就业及社会发展部、加拿大环境及气候变化部、加拿大农业及农业食品部以及加拿大公园部都拒绝回应有没有继续在他们的办公室用有关的系统。至于国家研究委员会和温莎底特律大桥管理局就在回复中表示仍然有用。
3: 世界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绝对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之前攻击伊朗。周浩辉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在下个月3号国会中期选举之前，美方是不会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说，美国正同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谈判，指伊朗目前无论在经济或者军事上情况非常差，美国将会继续全面有效执行封锁行动。特朗普最近已经多次提及，有信心美伊战事很快就会正式结束，但他另外又扬言，对于美军随时恢复全面攻打伊朗持开放态度。另外，伊朗外长阿拉加齐就说，伊朗和美国仍在透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并且交换信息。
3: 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说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遭受俄罗斯炸弹袭击，两架载客巴士被击中，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张曼燕报道。
5: 俄乌战事持续，乌克兰说东部城市克拉马托尔斯克遭受俄罗斯炸弹袭击，两架载客巴士被击中，造成至少30人死亡、18人受伤。俄军同时持续空袭首都基辅，市长话造成超过20人死伤。乌克兰能源部通报，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遭到俄军袭击，造成多处电网断电，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大量用户用电受影响，部分区域供电不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绝不会对袭击置之不理，指俄方的暴行必须面临国际社会严厉回应，呼吁盟友提供更多防空支援。泽连斯基又说，乌方谈判团队星期五将在美国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以及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
3: 等阵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香港警察学院将开办安保及刑事调查警务学士课程，属于应用学位课程。
6: 下集雪地车手嘅节目预告。

0: 大汗流今年早到咗，会成为你出门嘅难阻。另一组计划好嘅自驾游高吹，定系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1: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啲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嘅专家啦！
0: 因为而家系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嗰啲适合夏天嘅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嘅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嘅挑战啦！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欢迎新闻时间。香港警察学院将开办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学务学士课程，属于应用学位课程，是特区政府首个获准开办学士学位课程的部门。张曼燕报道。
4: 警察学院将开办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警务学士课程，属应用学位课程，是特区政府首个获准开办学士学位课程的部门。对象是未持有学士学位的原助级警务人员，课程年底招生，明年三月开学，获取录人员将获警队全额资助修读。警察学院院长郑丽琪表示，开办该学士学位课程是希望提升警务人员个人质素，有利他们服务社会和市民，同时亦是他们晋升的阶梯，期望可以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警察学院专项研修学校校长张海恩表示，有意报读的警员要通过轮选面试，课程注重警务理论，亦重视实务技能训练。课程涵盖警务训练、刑事调查、实务、警务实习、职场和学术语文。
3: 香港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啤酒，警方已涉嫌對所看管兒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拘捕女童的父母，兩個人已獲准保釋候查。鍾慧儀報導。
5: 香港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啤酒，警方已涉嫌對所看管兒童或少年人虐待或忽略拘捕女童的父母，兩人已獲准保釋候查。社署表示十分關注事件，在知悉之後已經即時派社工接觸涉事家庭和搜集資料，經初步評估之後就隨即安排和陪同三名醫院去醫院接受檢查。社署說正同相關專業人士共同評估兒童和家庭的需要，並且因應安全風險程度、兒童的健康或者發展情況和家庭的照顧能力等因素制定跟進計劃，並且提供適切的協助和支援。署方会采取合适的措施保障儿童的最佳利益，并且透过多专业合作跟进个案，确保儿童能够在安全的环境获得适切照顾和成长。
3: 香港观塘安达臣道住宅发展项目上盖工程部分结构的钢筋未有依照建筑物条例标准安装的事件，屋宇署表示项目的发展商计划拆卸其中三栋大楼重建，屋宇署收到并已经批准有关的拆卸图则。张曼燕报道。
4: 观塘安达臣道港人首次置业项目去年被揭发钢筋严重偏离图则，发展商长实集团计划拆卸其中三栋大楼重建，屋宇署已经批准拆卸图则。至于另外三栋，署方早前接纳结构工程师提交的补救方案。长实表示拆卸重建其中三座大楼是最节省时间的方案，据了解所有补救措施和清拆楼宇费用都会由发展商自行支付。房屋局表示会继续和屋宇署保持紧密联系，关注地盘情况和工程进度，并敦促发展商确保建筑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早日落成有关单位，强调个别项目进度不会对整体供应构成重大影响。
6: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在高等法院续审，蔡天凤的妈妈张燕花继续接受辩方盘问，辩方提出文件指张燕花的丈夫曾经欠债并非成功的商人，又质疑蔡天凤的财政能力。辩方又表示矿球退休之后有到内地做生意，加多利

0: 生嘅物业佢有份出资。张燕花话冇可能，又指矿球经常讲大话。李俊杰报道。
1: 今日嘅聆讯由被告矿球嘅代表大律师继续盘问蔡天凤嘅妈妈张燕花。辩方先提及张燕花丈夫嘅财政状况，提到张燕花喺2010至到2019年曾经居住喺黄埔花园一个单位。张燕花确认单位系丈夫一次过付款，丈夫每个月会俾大约100万俾佢做开支。辩方之后问到蔡天凤嘅财政状况，包括蔡天凤丈夫嘅家庭谈家，曾经俾咗蔡天凤多张支票。张燕花话佢见过嘅支票款项总数已经达到差不多1亿元。蔡天凤刚讲过总数达到2亿几，但辩方话总数只有大约8000万。而蔡天凤曾经将曼克顿山嘅单位做按揭，张燕花话当时唔知情。辩方又话除咗加多利山物业，蔡天凤曾经透过矿球名义持有海南一个物业同两部车，包括一部劳斯莱斯汽车。矿球曾经拒绝出售物业，令双方一度争拗，过程中矿球曾经喊打喊杀。辩方质疑张燕花之前冇向警方提及矿球嘅言论。张燕花话冇人能够了解佢作为妈妈嘅心情，好想忘记当时嘅事。辩方话蔡天凤以矿球名义购买物业系因为矿球喺内地做生意，而矿球亦都并非的士司机。张燕花回应话矿球经常讲大话，曾经试过病重，医药费都系蔡天凤用信用卡俾。辩方又披露蔡天凤同丈夫谭方俊喺2021年到澳门，谭方俊曾经欠下500万赌债。张燕花话知道呢件事，而债务最终由谭方俊嘅爸爸偿还。其后代表邝广智嘅大律师开始盘问，张燕花话曾经当邝广智系半个仔，又教过佢海南话，因为自己喺屋企同蔡天凤只会用海南话沟通，邝广智学海南话系为咗同佢哋沟通。审讯明日继续，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体坛快讯。
3: 10月8号的加拿大体坛消息，讲下单车的情况。加拿大单车协会是涉及一宗女子场地单车代表队的歧视投诉，将会正式入禀安哥省人权的仲裁处就是聆讯。五名加拿大女子追逐赛的车手就是指出，加拿大单车协会 Cycling Canada 决定派男子追逐队参加今个月上海世界场地单车锦标赛，但就没有派到就是女子队，做法就是涉及性别歧视。上海的世界赛更加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第一个资格赛。五名的运动员较早前就要求审裁处下令加拿大单车协会派出女子队参加，但由于时间准备不足，临时的命令都未能够就获得批准。不过审裁处现在就说12月会安排最多3日的正式聆讯。加拿大单车协会否认性别歧视，表示相关决定是基于竞技和发展的评估。转打北美职棒， Major League Baseball 已经为可能出现劳资纠纷的情况做好准备了。现在的 Major League Baseball 劳资协议将会在今年12月1号就届满。据报联盟已经向30支球队发出一份长达34页的备忘录，详细列出如果劳资双方未能达成新的协议，球队应该怎样应付可能出现的 lockout。 Major League Baseball 官方强调仍然希望同球员工会最终能够达成协议。在投资方面亦都有不少的球星现在用自己得到的薪酬就是投资在其他的体育运动方面。再有一个新的消息，加拿大的篮球巨星国手 Shel Gilchrist Alexander 正式就是加入西甲的英式足球球会马体会股东的行列了。效力奥克拉荷马城的 SGA 表示，马体会一直是自己欣赏的欧洲球会之一，非常高兴有机会参与球会未来的发展。继续足球方面的消息，在国际的足球管治方面，欧洲足协部署更加明显，为了明年 FIFA 国际足协会长的选举继续寻找人选挑战就现任的会长恩芬天奴。欧洲足协表示希望新的候选人是一位受尊重、能够团结各方而且真正能够植根足球的人物，同时希望 FIFA 国际足协加强独立监管，避免管理层干预监察机构。提名候选人的 deadline 就是11月18号。

0: 报仲有少少时间啦吓。今日嘅加拿大体育消息讲到呢度，而家交翻俾新闻部。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天气报告。
3: 8号星期四晚上这一节的天气报告，卡格里地区今晚预测会是有云，吹每小时15公里的西南风，最低气温会降至8度。未来3日的天气概况，预测听日密云，三成机会有雨，最低温19度，最低2度。预测星期六是密云，晚间六成机会有雪，最低气温2度，最低零下2度。预测星期日是密云，最低气温3度，最低零下4度。这一节晚间天气报道完毕。
4: 去 The Break Outlet 随时都有惊喜，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四折，精选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eak 每星期都有全新笋货，绝对值得一去再去。今个星期六 FM 947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5: 本广告是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散留在加拿大。查询 ouralbertaadvantage.ca。 10月19号亚散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散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6: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时事对对碰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王伟聪。今天请来客席评论员 Jason Tam 谭子顺，分析一下卑诗省现在政坛的局势。省长尹大伟就是公布将会举行卑诗省省选的。对于就是年年已经有多个的选举，亦都有市政选举，对于就是整个卑诗省的省民和一般的市民民众可能都会非常之疲倦。今次 Jason 你觉得即是对于尹大伟的决定你有什么看法呢？
7: 今次呢他提出这个省选嘅时候，其实好明显就係趁住卑诗保守党嘅乱局啊，又突然又出现 CenterBC 啦，呢个新嘅政党出现啦。咁希望有几快得几快呢，就係去有一个咁嘅选举希望可以第一保障自己可以能够继续執政，第二就係不但止巩固自己，系而争取更多嘅职位，就等你就算有人辞职，有人发生咩事都好，都系聆听到一个即系最大优势嘅情况，继续执政啦。咁呢样嘢佢咁样做都系好正常嘅，亦都系希望一啲嘅所谓嘅摇摆选民呢能够可以支持而家嘅省新民主党，因为见到咁嘅乱局，嗰啲人未必会支持再去咁分裂嘅游弋，宁愿就系支持一个更加稳定嘅政党。
0: 系咁啊！呢一类嘅 snap election 咧，其实都好似阿 Jason 所讲啊，稳固翻自己个权力啦。咁啊，当然亦都睇下我有一个词汇叫 political orphan 喎。咁究竟孤儿仔喺边度咧？喺政坛方面，究竟呢一啲嘅民众点样睇而家嘅政治嘅发展咧？今集嘅节目我会同 Jason 深入探讨，转头继续。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现正成聘全职行政助理。应征者必须能操流利英语、广东话及普通话，懂电脑操作，有团队合作精神及沟通能力。工作包括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负责员工假期及休假记录，与会计部密切合作，协助广告系统及准备合同等文件。有兴趣人士可将履历尽快电邮 Human Resources Director career@fm947.com career@fm947.com 查询403-717-1940。加拿大中文电台
6: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0: 进入第二节时事对对碰，我系你嘅主持黄慧聪。今日请嚟黑色评论员有 Jason 谭子

0: 在今年五月咧，当时咧就 Caroline Finley 啦、冯洁莉喺经过四轮嘅投票，以51%比49%系击败咗咧就系其他对手，成为党魁噶。咁但系只系做咗咧大约113日啊，去到九月嘅中旬20号嘅时候咧，就系正式辞职。咁啊，接管嘅咧就系 Lon Dirksen 啊，成为临时嘅党魁噶。咁啊，从多位嘅领袖即系睇翻咧，就系罗士德啊、Trevor Halford 啊、Scott McInnes 啊等等啦。Jason， 你一直留意喺温哥华同埋 BC 省嘅省嘅领域嘅一啲政治嘅变化啦。你睇到冯洁莉突然间宣布咧就系辞职啊，你第一个嘅感觉系乜嘢？
1: 哇，第一个感觉就系、觉得好奇怪啦。第一，因为佢将好多嘅人，即系前党领两位前党领啦，罗士德啦，同 Trevor Halford， 即系踢咗走之后，都唔够两日，佢就宣布辞职啦。咁样佢就系话喺佢个 statement， 佢都讲得好清楚啦。佢话啊，即系为咗大局着想啊，因为咧而家大家系应该要去对付呢个新民主党啦，亦都因为有机会提出。有提前嘅省选啦，咁所以我哋都觉得，咦，话依113日，其实我上一次嚟呢度做节目嘅时候，就系啱啱冯洁莉当选党领，咁今次嚟咧就啱啱佢辞任党领，咁所以都系一个好神奇嘅事，得113日，但系佢依一种嘅即系可以话系咁强硬嗰种嘅右派嘅政策咧，其实系会令到好多人反感，因为本身喺以前嘅卑斯联合党去侵入去卑斯保守党嘅人，好多时都系唔系好极端啦，亦都唔系极右主义者啦，大部分都可能系中间偏右嘅省议员嚟嘅。咁所以今次咧，即系有一个咁嘅所谓嘅，即系可能系即系极右派同一个所谓比较温和派有个冲突，咁啊，所以就离开咗好多人。但系而家又出现翻就系、是，佢辞咗职，但又有啲人。揾咗一个临时党领，但临时党领又邀请翻某几个人翻嚟，但有当然有一啲就已经去参加咗Center BC 另外一个政党啦。
0: 冇错，咁或者睇翻即系呢个省选2024年啦，亦都有咧就当时BC 嘅保守党咧有一个细嘅党派咧突然咧就赢到44个议席啦，咁几乎咧就系挑战啦嘛一个执政嘅新民主党，不过咧就系失败咗噶。咁喺两年唔够啦，咁党里边咧出现咗大批议员离开啦，咁亦都有一啲消息指出咧就系党魁可能个执政嘅取态咧会有一啲嘅问题啊，嗱究竟系领袖嘅管理失败啊，定系话？这个党突然间扩张得太快呢，是有不同的理念，好像你刚才说中间偏右啊、右派啊，甚至乎是极右，在这个叫 Big Tent 的里面，这个问题是不是已经是冰封三尺非一日之寒，还是说真的冯洁莉方面的领导力出现问题呢？
1: 咁我相信呢个就当然唔止系冯洁莉领导啫，我估系冯洁莉，因为佢嘅领导令到呢一件事諗得更加快。本来其实就唔会諗得咁快，因为佢所谓佢嗰啲咁嘅极右嘅政策啦，佢嘅幕僚系一个嚟自即系亚省分离主义嘅一个推动者啦。咁所以变相呢就系、是、你本身赢到44个位嘅时候，佢呢一个本身呢个 BC 保守党系由两个位变咗44个噶嘛，但其实选嗰啲人系点解要选 BC 保守党，就系、是、因为嗰一刻嘅时候大家唔认同新民主党而家嘅省政府嘅政策啊嘛，咁佢就即系前党领就系罗士德啦，佢就将一班喺以前即系叫做 BC 自由党或者 BC 联合党嘅人，去吸纳咗佢哋，但其实嗰啲人系。吸纳咗佢哋啦，但其实大家个路线根本都唔系一样嘅，本身就已经唔系一样。咁只不过就系一大堆唔同，即系所谓嘅中间偏右或者右翼嘅人聚埋一齐嘅啫。咁所以就变咗可以有今次卑斯保守党系能够上一次嘅省选系能够差唔多几乎执政啦。但系你睇得到，因为冯洁莉嘅情况啦，咁佢即系令到好多一啲所谓温和派嘅人真系好失望，亦都系因为佢冯洁莉同一啲温和派本身自己里面都有冲突，所以就变咗今次就系扩张得太快，但系冇理念系冇磨合到，所以就今日爆发咗呢一个，即系冯洁莉喺度就令到呢件事爆发得更加快咁解嘅啫。
0: 咁喺呢个过程，我谂最大嘅问号啦，可能。

0: 其中一个最大问号咧，就系一直以嚟会唔会即系民众包括党外嘅人啦，又或者党内你话都有一啲叫做山头嘅情况啦。咁其实 BC 嘅保守党喺能够取得44席之后，你嘅观察有冇见到佢哋真系坐低系谂过一个路线图，甚至乎要将佢自己如何定位呢一件事？你觉得即系喺党里边系咪即系缺乏咗一个相对嘅理性嘅讨论，而会出现一啲咁样嘅争拗？
1: 都系嘅，其实。自从即系两年前啦，咁你 BC 保守党能够接近执政嘅时候，其实大家都即系选民啦，尤其是支持 BC 保守党或者中间偏右选民，亦都系希望有一日呢一班人系能够可以击败而家嘅新民主党，可以有执政。但系好可惜出到嚟就系因为即系可能系内斗啦。大家理念唔相近啦，党领嘅问题啦，因为经常喺度换党领㗎嘛，你呢两年就换喺度换嚟换去换嚟换去。咁变咗就係人哋会觉得，咦，我当初选你哋入去嘅时候係希望你哋有一线生机，可以令到新民主党即係可以系结束去执政㗎嘛，个可能㗎嘛。因为而家新民主党已经喺我哋个省系执政超过十年㗎喇喎。接近啦，2017年到现在2026年，咁你谂下，大家都想希望有一个改变，但系以一个改变嘅情况之下，就系一次又一次令选民失望。我相信今次有几位省议员去离开，去参加Centre BC， 或者系今次 BC 保守党冯建妮咁样落台，跟住突然又有临时党员又邀请翻，但系五个省议员翻入嚟，其实令到成件事变得更加乱。咁究竟啲选民而家个选民嘅问题就系、是，咁我究竟应该要投边个咧？这个先系一个最大嘅问题啦。
0: 咁我哋喺第二节剩翻少少时间，我哋可以再讲多次啦，即系罗斯德Halford 亦都有一个名字叫Claire Rattay， 当时呢就喺冯建妮辞职之前嘅星期五呢就系、是、被逐出党团㗎。咁呢一个新嘅临时党魁呢又拉返部分嘅人呢就系、是、入返嚟㗎。即系呢一种嘅做法有啲乜嘢嘅政策，即系或者系冯建妮嘅想法，令到佢觉得被人觉得系一种即系极右嘅思潮喺里面，即系个风波里的茶杯里面，系令到一个嘅党出现一个裂痕咧。即系尤其是同其他嘅可能原住民关系啊，又或者系其他政策嘅质量啊等。你睇到过去呢113日，即系冯建妮发生咗啲咩事情咧？
1: 相信系佢嘅政策唔能够得到大家嘅认同。去到似乎大家可以睇到冯杰尼都系当日当选党领都系51-49啦，系咪？咁你就已经睇到呢一个数字已经话咗俾你听，呢、这个党可以系会逐步趋向分裂嘅啫。因为即系话只有 51% 嘅人支持佢，但系其实有一半人都系唔支持佢㗎喎。咁同埋你一啲极有嘅想法，或者系因为佢个幕僚，或者佢系佢嘅智囊团，几乎系全部都系极右嘅，系根本唔能够同一班温和派 work out 嘅。咁今时今日去到呢个情况，其实大家唔应该觉得好 surprise， 其实都系会 expect 到会发生呢一件咁嘅事出现，就系、是、因为佢嘅政策太过右，温和派唔 OK， 就准备就系、是。走咯，咁跟住佢又去不断 accuse 其他人，咁你谂下啦，你喺度系其实几乎系谋猎嘅啫，咁已经系去到一个即系、就是、走得太极端嘅情况咧，所以大家都最后都系宁愿倾唔埋就离开啦。
0: 去到第三节咧，我哋要讲下一啲嘅最新嘅发展，都包括咧就系保守党最近咧 Ipsos Reid 咧9月嘅时候做到一个调查，咁啊民调嘅支持度究竟系点样咧？另外一方面，头先阿 Jason 所提过 Centre BC 呢一个嘅党啊，究竟亮相会带嚟一啲咩现实意义咧？会唔会系议员对立，非一个新民主党就系保守党，亦系话会有新嘅气象出现咧？咁究竟省选又会唔会咧突然爆发咧？呢一件事咧，我哋都会同阿 Jason 喺第三节咧就深入探讨，转头继续。时时对你碰。
2: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1%的天分，加上90%

0: 99% 嘅努力。
1: 师兄啊，师兄，呢啲金句同你嘅节目有咩关系啊？
0: 绝对有，呢啲金句同我嘅车一模一样，都可以俾到大家力量。
2: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同多色水元素嘅源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齐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0: 各位车友 ，Let's go！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 ，FM 九四七，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
3: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4: 翻嚟第三节时事对对碰，我哋嘅主持王伟聪今日请嚟客席评论员咧就系 Jason Tam 谭子顺，咪同大家咧就系分析一下冯洁篱咧就系 BC 保守党嘅党魁咧就系响较早前咧就系正式辞职噶，咪佢只系执政或者系叫成为党魁113日，而一个决定咧亦都系反映到啊喺党里边咧可能出现咗某程度上嘅分裂啦，同埋不合群嘅。咁我哋知道，一系蛇无头就不幸嘅情况咧，一个政党咧会陷入一个即系几难嘅一个处境里边。不过我哋走翻去保守党之前咧，我想问一下 Jason， 即系请教一下，其实因为 BC 即系新民主党啦，我哋知道之前有自由党啦，亦有保守党啦，咁而家亦有一个叫 Centre BC， 可唔可以略略介绍下 Centre BC？ 其实呢一个嘅政党可能喺政治光谱里边咧，就系喺咩位置咧？咁啊，同埋对于今次即系保守党嘅失利啊，即系欠缺咗党魁之后，佢哋有冇机会咧，就系爬上嚟争取啲一啲嘅支持度咧？
5: 其实 Centre BC 呢是一个中间偏右的政党啦，咁都好清楚嘅 Centre 嘛，咁就一定系唔会走嗰种冯洁篱嗰种极端路线啦。咁其实 Centre BC 呢其实大致上同旧时嘅 BC 自由党啦同 BC 保守党都系相对系比较接近嘅，虽然佢哋而家未有一个实质嘅政纲或者一个 platform 可以出嚟俾大家去睇，因为系啱啱先组成啦，咁亦都有呢一堆八位嘅省议员其实都系嚟自BC 自由党嘅，咁啱而嚟，咁所以就会变咗系好清楚一样嘢，就系话 OK， 今次咧有呢个 Centre BC 嘅出现，就话俾你听，中间偏右有终于有翻一个声音喺度啦，因为未有呢样嘢之前，只有左同右。但是中间偏右的选民是永远都冇声的，即是冇一个发声的地方。咁而家好啦，有返呢样嘢。但而家只要话俾你听就係话，咁究竟 Centre BC 出现咗会系点呢？会唔会话啊会同 BC 保守党有一啲合并啊，第二次合并，或者系唔合并，但是希望大家可以沟通到，即系竞选嘅时候啊，大家都知道，譬如哦，你哋有嘅派人喺度选，我哋又唔去嗰度选啦，就尽可能就系话呢两个就 as a coalition 咁样去击败呢个新民主党咧。又呢个咧就系大家要即系睇啦，之后佢哋嗰个取态系喺边度啦。
4: 佢以往都会出现过即係叫惩罚性投票啦，但又或者喺叫做 coalition 里面，或者係大家可以预先透露執政联盟呢一个嘅概念啦，執政联盟都唔系一样新嘅概念啦。你觉得Jason 啊，可能你会清晰啲嘅，但唔系咁多人会好清晰嘅。即系其实喺对于政治里边，大家都唔话啊，我都稳食先啦，最紧要啊。对于新闻嚟讲，或者系政治咧，可能咧会能够系忽略咗。即系从今次或者系多方面嘅联邦大选、市选同埋省选啦，好简单嘅观察啊 ，Jason， 你觉得即系BC 省省民同埋市民民众嘅素养，对于政治方面系咪更加需要了解多啲，先知道即系点样可以为到自己发声同埋选择合适嘅代议？
5: 因为BC 省咧，其实省民都系希望系眼睛都系雪亮嘅，大部分都系咁。但系个问题就系经历咗咁多，即系呢几年，哇，由联邦选、省选到今好快嚟紧一个月之后又市选，跟住又好快又有呢机会嘅省选嘅情况之下，其实有时就系可能新民主党就睇得出你哋对一个政策未必咁了解嘅时候，佢就希望用呢、这个即係乱局啊，可以嚟争取更多更大嘅 majority 喺我哋即係个省议会里面。但係我觉得而家最主要就係话 Centre BC 能唔能够可以解释到，或者去解说到俾一班

0: 温和派中间偏右嘅选民咧，嗱，我今日就系有呢啲咁嘅政策啦，吓、啊，希望大家万一有提早省选嘅时候，大家可以支持我哋呢一堆政策。但系依一家系因为太急太乱，所以依一下就未见到个实质有啲咩佢哋可以做，因为佢哋先首先做紧嘢咧，系先预咗人，冇人系冇可能有政策出现。咁而呢样嘢就系话佢。其实，佢哋都应该要去解说翻，我哋点解要组成 Center VC？ 因为人哋会觉得点解你哋成日都系要分分离离分分离？因为其实一啲中间偏右选民其实已经系受够咗呢啲咁嘅，即系离离合合、离离合合、离离合合。因为离离合合系已经系话俾你听，中间偏右或者右翼嘅阵营系你哋系唔配合啊，你哋系唔团结，咁咪啱咯。咁咪最大受益者就系我哋而家嘅新民主党，佢咪就可以随时宣布提前大选，跟住就趁你乱啦，你有一个乱局，咁佢咪可以达成唔止 majority 咁解咧，可能系大幅嘅 majority， 就因为佢想攞一啲所谓嘅中间偏右选民或者一啲摇摆嘅选民就话，我都未谂到我会留俾边个，咁人哋觉得。诶，而家省新民主党虽然佢哋都系有好多嘅问题出现，但系起码佢哋稳阵先啦，唔会咁样突然拆开，又有乱局出现，咁人哋可能就会睇重呢样嘢，希望有个 stability 喺度，就会投俾新民主党咯。
1: 咁剩返少少时间啦，我睇下 Ipsos 喺9月中有一个嘅民调啦 ，BC 保守党支持度系大约35%，比2024年省选嘅时候咧下跌咗8个百分点噶。咁我哋当然即系话除咗单边会有人想争取绝对成为即系执政党啦，就包括咗保守党啦，又或者未来可能 Centre BC 又好点都好啦。咁其实执政党自己本身一直都被近年啦都被为人即系诟病有好多政策方面啦，佢哋会唔会系自己会输呢一个嘅下一次嘅选举呢？即系你睇到呢几个政党其实而家都好微妙嗰个关系，尤其是尹大伟面对住即系联邦需要做嘅一啲叫国家嘅重大事项啊，同埋呢就系对于即系本省你哋面对住可能生活成本上升啊、通胀、医疗啊同埋房屋问题啊，呢啲都走唔甩喎。
0: 系啊，其实都系有一个可以话系一个困局嚟嘅。首先呢样嘢，喺省新民主党执政接近10年嘅情况之下，医疗啊崩溃啦，房屋负担能力不断，即系个能力系越嚟越大啊，即系根本啲屋越嚟越贵，医疗又唔系话就做得特别好，系咪？物价更加唔使讲，年年都加，我哋出去食嘢。即系越食越贵，咁其实系啊，你虽然最低工资系有上升，但个问题系你嘅生活成本系无止境地上升，系令到大家系有一个即系省民啊，已经系一个好沉重嘅包袱。但系虽即系有呢个沉重包袱，而反对党 AC 保守党佢冇做一啲嘢，希望可以减低呢个包袱，就系因为呢几个月。不断就系喺啲极右啊、争议啊、又丑闻啊，乜都有齐晒。佢根本就系提供唔到一个我哋讲嘅一个稳定嘅，同埋一个可信嘅执政替代方案。所以而家呢个情况就系有一大批嘅省民，其实根本佢哋都唔知应该投俾边个。喺呢个情况之下，即系我喺度讲就系话有一个叫做 political orphan 嘅嘢，就系话咁我点呢？究竟我企左企右企中间，佢哋根本都唔知道自己应该企边度。系可以话俾大家听，如果有呢一啲嘢出现，就系话俾已经话咗俾省政府或者反对党听，我哋唔想有两极化，因为而家个省就只系左右，仲要可能系越走越极端。总之就系我左边嘅就越走越左，我右边越走越右。但系咁变咗就系而家啲政党就系为咗自己嘅利益去做，都唔系为省民嘅，都唔系为省民服务嘅时候，咁你系咪已经两边啊都已经系脱离咗本身想服务省民嘅意义咧？呢个就系今次即系成个即系 这个乱局之下出现了。

0: 最大问题就是不能够去为省民服务，是这个是两边都需要极需要立即解决的问题。
1: 话俾于亚省同埋卑斯省，可能将来咧呢一个卑斯发生啲咩情况咧，都会对于亚省嚟讲有一啲嘅现实意义。咁啊，又或者就住呢个即系政治方向嘅新闻啦，我哋会继续留意啦。今日唔该晒 Jason 咧，同我哋分享咁多，我哋下次再倾偈，可以讲下其他话题。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晚上十一点。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到念慈庵为大家带嚟全新养生配茶系列，承袭中医智慧，调配五款草本茶方，清肺润喉，抗脾祛湿，去腻解脂，护发益肾，关注三高，配合不同体质、时节、饮食及需要，简单热水一泡，轻松养生，平衡体质，秉承古方，以草本入茶，配茶轻养生，劲到念慈庵养生配茶。
1: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是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不知道北极星的光要经过432年才抵达地球？但只要走入 Starling 的示范屋，短短几秒就可以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多万起，立即登入 Experience Starling。

研发嘅重型运载火箭星舰首次成功进入地球轨道，投放新一代星链卫星。不过升空期间有引擎提早熄火，飞行时间由十个钟缩减至只系得三个钟，降落时更加发生巨大爆炸。今次系星舰自2023年起第14次试飞，今次虽然成功进入地球轨道，但仍然无法实现回收星舰再用。SpaceX 的星舰是近年最受全球关注的大型太空运载系统之一，它不单只是一枚火箭，而是一套以完全可重用为核心理念，目标将人类和大量货物送上太空的新一代太空运输系统。 SpaceX 希望透过星舰大幅降低太空发射成本，进一步支援月球、火星甚至更遥远的深空任务。星舰系统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下面的超重型助推器和上面的星舰飞船，两者都是用甲烷和液太氧作为燃料。这种设计和传统一次性火箭有很大分别，因为 SpaceX 的长远目标是令火箭的主要部分可以重复使用，理论上如果每次发射之后都可以回收、检查、补充燃料再次升空，就有机会将每次任务的编制成本大幅降低。星舰之所以特别受重视，其中一个原因是它的体积和运载能力。星舰系统的高度大约121米，直径大约9米，尺寸远大于 SpaceX 过去用的猎鹰系列火箭。起飞重量满载燃料时大约5000吨级，运载能力方面，该公司的设计目标是将大约100吨级的货物运入低地球轨道。不过星舰的发展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由于火箭体积庞大，发动机数量多，而且要求助推器和飞船都具备高度回收能力。

0: 所以工程难度非常高。 SpaceX 需要处理发动机可靠性、燃料管理、隔热系统、飞行控制、再入大气层和回收程序等一系列问题。星舰其中一个最具挑战性的部分就是返回地球的过程。太空船高速进入大气层时会产生极高温度，因此需要隔热系统保护船体。 SpaceX 采用大量隔热瓦，目标是令飞船可以承受载入时的极端环境。成功载入之后，飞船还要完成最后阶段的姿态控制和着陆。这个过程对飞行控制系统和结构强度都有极高要求。除了技术挑战之外，星舰也都涉及监管、环境和基础设施问题。大型火箭发射会产生巨大噪音和震动，发射场附近也都需要有足够的安全措施。由于星舰的发射规模比传统火箭大得多，所以 SpaceX 必须和相关政府机构合作，处理发射许可、安全要求和环评等事项。
1: Work First Alberta 可以帮你改写你的故事。我们有各种培训和资源，帮求职者找到有意义的工作，亦可以帮雇主找到合适的人才。咁样，更多亚省散民就可以展开长远稳定嘅事业，而雇主亦可以请到真正需要嘅熟练员工。即刻上 workfirstalberta.ca 了解详情。以上信息由亚省政府提供。去 The Break Outlet 随时都有惊喜，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四折。精选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eak 每星期都有全新笋货，绝对值得一去再去。今个星期六 FM 947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0: 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开心星期四啊，天气都一样开心。咁啊，头先有啲同事出去食个 lunch 啦。今日咁好天气，出去食 lunch 几好。咁啊，可以行下过去附近啊啲 food court 度。啊，俾啊阳光晒晒系需要嘅，越嚟越少呢个机会啊嘛。咁啊咁好阳光啊，梗系即系喺我心目中都系暂时，梗系出去打网球啦。但系咧好阳光，我哋又未必会谂去打 pickleball 啊。或者可能大家好阳光，系咪都系纯粹出去行下呢，戴下啲毛鞋啊，出去行个圈，等佢哋呢闻下啲草啊，闻下啲空气啊，索索啊，跑两跑啊，佢哋又开心，我哋睇住佢又开心。好啦，希望今日嘅音乐带俾大家都好开心。但系星期四呢，其实今日同听日嗰啲歌单系有少头痛啊。系啊，选择困难又返嚟，希望可以，唉，系啦，我已经预咗有啲组合播唔到㗎。都系嗰句啦，我哋进播。

系啦，咁啊 ，Mira 就拣咗呢首歌曲与歌曲之间进入咗一个 Fight Club。

0: 我哋有 NSYNC Bye Bye Bye。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2: 习惯是一种经常出现的行为，
3: 而且成日都会在无意识底下出现，即是说习惯是某种程度上固定的思考方式、意志或者感觉方式，亦都是由以往重复的心智体验而获得。在行为心理学中，所谓的21天效应指的是一个人的动作或者想法，如果重复21日就会变成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或者想法。星期六下午3-4，阿卡一卡通行，一星期一次，同你习惯体验，体验习惯。
4: Chris Meta Fan， Crystal， Krista Meta Fan， Chris Meta Fan。
0: 唔知咧，大家知唔知IG 咧？Facebook 我唔好肯定，但系 IG 就肯定咧有一个嘅之前唔系太过唯一嘅功能。咁我近期都话考证一下啦，即系其实咧就系话你可以睇 IG 或者 Thread 上边咧，咁啊打呢个 Meta.AI 咧，其实你可以问一下即系佢哋嘅 AI 嘅工具啦吓。想了解一下呢条片系唔系 AI 嘅？咁之前咧比较难咧戳到呢一个功能出嚟，但系而家反而好容易。你只要喺个条片嗰度，咁有一个三横嘅地方揿落去咧，佢就自然有个地方你可以问 AI 嘢喺嗰度问嘅。咁我问呢条片系咪 AI 制作嘅？咁佢都几方便啊！以前系我真系要喺唔知边度打Meta AI 呢个字去 tag 嗰条片咧，先至有呢个功能出嚟。但系而家 at least IG 系几容易做得到。咁我所以近期都试下啦，咁有几准确嘅，有啲我自己其实肉眼都可以睇得到啦。咁如果大家咧唔肯定咧，都真系可以用呢个功能，就系、是你喺一条片嗰度去譬如个 reels 嗰条片嗰度去揿。但系有一样嘢，我觉得佢仲未做得到，就系、是、其实除咗有啲片系 AI 啫，但系有啲人咧其实佢系 download 咗条片之后加一个滤镜喺上边，令到嗰个人咧其实系变咗另外一个人嘅，但系佢系偷人哋条片嚟做呢啲滤镜噶。嗰类型嘅片咧，其实网上面好多好多账号都系咁样嘅。咁但系佢哋嗰啲又多人 follow 嘅，可以令到啊，咁当然有佢嘅原因同埋有佢方法啦，搵到流量密码。

但係呢啲咁嘅片呢，佢就 detect 唔到係 AI， 連所謂嘅濾鏡都 detect 唔到，我就覺得唔得囉。我就係要一個功能係可以拆穿所有西洋鏡嘅。我除了想了解這條片是否 AI 之外，這條片的人是否真人啊，還是 filter， 還是濾鏡，麻煩告訴我，我要知道得一清二楚。或者可能遲些會有吧。好了，繼續我們的組合了，來自兩位歌手，但是他們都有一隊團名的，沐欣良品掌心。

我哋有邀客李林。认错。多一首先，呢首歌都好多听众有提交，我哋有太极。

0: 有太极，留住我吧。
1: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2: 大家好，我是 Amanda， 是时候同大家重温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礼拜第三位是 Jeffrey 魏俊生的《已出之物》，歌词描写失恋者对前度恋人的最后恳求，用《已出之物》比喻送出了的礼物和付出了的感情，哀求对方不要将这些小礼物或者专属的回忆出现在现任的身边。
3: 曾送我那一些的情，请准我

了相拥没错 ，MC 话创作灵感源自佢同妈咪嘅真实相处，由年少嘅顶撞到长大之后，慢慢明白有啲爱唔使讲嘅，一个拥抱就。

0: 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约埋亲朋好友一齐嚟，
2: 方便购物每一天，国华就喺你身边。
3: 音乐元宇宙 Chris Metafan。
4: 点解头先真系分享呢、這、一个问呢、這个譬如 IG 啊，问 AI 这个是否 AI 片段呢、這、一个即系功能，我觉得应该值得分享一下咧。就因为咧，即系早排啊，有同朋友咧就去即系分享一啲。即係啲片啦，跟住當中就係其實有啲係 AI 嘅，咁又唔信我，我話呢條係你信我啦，但係佢又唔信，咁我就其實咧，因為我有曾經聽過一啲，即係睇過直情係有啲你當係網紅啦，佢哋 IG 一啲嘅一啲都係好多 followers 嘅，咁佢哋咧其實咧自己有拍片咧，分享翻佢哋自己嘅片咧，俾人盜竊咗，咁啊點樣睇佢係咪盜竊咧？就係佢攞佢自己条片，同埋攞啲人哋偷佢条片，而嗰啲动作咧，嗰啲神情咧，各样背景咧，其实咧系真系差唔多，净系个样同埋个身形各样有所改变。咁佢就係好想同大家，即係呢、這個IG 嘅網紅啦，咁佢就好想即係話呢樣嘢有冇得正視嘅呢？你 report 佢又唔會 close 呢個 account 㗎噃，咁但係其實確實佢哋嘅資料係俾人哋偷咗之後再去換取一啲帳號出嚟，再有好多個 followers 㗎喎，咁當然啦，當中梗係用咗啲亮晶晶嘅流量密碼吸引大家去 like 去 follow， 所以其實佢哋分享呢樣嘢又真係值得一去俾人哋了解，你睇嗰樣嘢係咪真人啊嘛？即係 AI 咁啊，當然就假啦。但係如果佢係用人嘅片嚟做底，但係上面加濾鏡，咁其實即係偷人嘢之餘，仲要講大話，係咪唔值得去 follow 呢？但係好多人都係唔明呢樣嘢，亦都唔知唔 care， 或者都唔知道有冇得解決呢個問題。咁我覺得即係如果你話 AI 問呢個 Meta AI 這片段是否 AI， 即係唔夠囉，應該這片段是否偷取人哋再加個濾鏡喺上面。我覺得咁樣呢就讓人哋更加明白呢個網絡世界裏面嗰啲 content 啊，係唔係真係 content creator 定係 content copier 啫。我哋继续啦，系啊，定系 nobody 啊？
5: You know I still love you, baby. And you'd never change.
4: Yeah, Wonder Girls, nobody.

听嚟自有 Wonder Girls Nobody。继续听一首，我谂咗好耐点样 flow 呢首 Nobody 啫。I love 呢首可以啊，亦都系听众提交健身歌。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1: 10月12号是加拿大的感恩节 Thanksgiving Day。原来这一日背后是有超级有趣的冷知识的。首先，加拿大感恩节比美国早了一个月有多，加拿大在10月的第二个礼拜一过感恩节，而美国就在11月的第四个礼拜四。主要原因是加拿大地理位置偏北，收割的季节比较早结束。第二，是1953年知名的 Swanson 食品公司在感恩节之后就剩下了高达260吨的火鸡肉，不知怎样处理。一个聪明的员工就建议将火鸡肉切成一嚿嚿，配上粟米和薯泥，放入石子盒那里冷冻出售，结果意外大卖，冷冻电视便当就是这样诞生了。第三，梅西百货公司大游行最初是用震动物，是1924年第一届梅西百货感恩节大游行，当时是没有巨型的卡通气球，而是直接向中央公园动物园借了一些活生生的骆驼、大象和狮子行在街那里，直到在1927年才第一次引入巨大的充气气球，而第一个气球呢就是 Felix the Cat 了。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丰衣足食。
2: Chris MetaFan Chris MetaFan Chris MetaFan
3: 是啦，刚才那首是 I Love 的歌， I Love 很多歌都是非常搞笑，就是讲緊啲男仔嘅操控机啊，所以首歌叫我有控宝。咁都系其中听众提交嘅作品啦，咁剩低我都唔知道係啦，听日可以因为头先都有听众嘅提交啊，咁但係啦，如果已经播过佢哋作品嘅组合呢，就应该唔会播㗎啦，即係我都希望做到一人一首啊，所以之前 Swing 啦、See All Star 啦、农夫都唔会再播㗎啦，因为其实第一日我就揀咗嘛。咁睇下剩低点样啦，但系个困难之处仲要系 flow 组合歌，唔容易唔容易，而接住呢对组合又系唔可以唔播啊。

我哋有 Rubber Band 发言号。好啦，带俾大家最尾一首歌，我哋有 Robin and Candy 世界对我们。好啦，我哋听日 Mad Band 再见啦，拜拜。

0: 嘉莉及温哥华嘅联播节目，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会喺早上再作本地节目广播，请各位听众留意。
1: 凌晨12点。

0: 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本省市政选举和省选消息。由市场调查公司 Ledger 及英文媒体 Post Media 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对于10月17号举行的市政选举，大部分选民还没有决定投给哪位候选人。当中列着本选区的选情相当接近， Cash Heat 获 13% 支持，稍微领先， Alexa Liu 有 12% 支持率，Rob Howard 则有 11%， 另外 45% 仍然没有决定。关注议题方面，劣势选民看重市府管理的公共资金以及缩减市府规模和行政成本，有 49% 受访者认为城市正错误发展， 39% 认为方向正确。至于本拿比现任市长 Mike Curley 的支持度领先，或 25%， 但约一半选民仍未决定投票取向，42%受访者对市长表示认同，38%表示不认同，只有36%认为本拿比发展正确，48%则认为城市错误发展。而在高贵林 ，Craig Horch 支持度最高，有22%，而有64%选民取向未明，46%受访者认为城市向正确。

确方向发展，36%认为方向错误。受访者普遍认为，地方政府除了处理生活成本、房屋负担能力以及地产税和政府开支等问题外，也应该更加积极处理无家可归、贫穷、吸毒及气候变化等议题。调查机构 Ledger 副行政总裁 Steve Mossop 表示，市民对地方政府的期望非常高，但由于不少选民对候选人认识有限，加上投票率偏低，选举结果往往受到候选人知名度影响。省选方面， BC 保守党临时党领杜朗恩表示，如果保守党胜出，将会对 BC 省基本个人免税额从目前13216元提高至32000元，将成为全国最高水平。该措施可令接近所有在职省民每年减少约1000元的省税，而一般双职家庭每年可节省约2000元。另一方面， BC 新民主党党领 Dave Eby 尹大卫就表示，将汽车保险保费冻结措施延长3年，直到2030年春季。尹大卫指出，连同过去的措施， BC 汽车保险公司 ICBC 的保费将会连续冻结10年。新措施让每名驾驶者每年节省约500元保费，过去7年保费也一直维持不变。 RBC 绿党党领 Emily Lowen 今天公布教育政策，提出全面填补公立学校特殊教育及融合教育的经费缺口。绿党提出建立较稳定的学校拨款制度，并将学生与辅导员的比例提高，每250名学生有1名辅导员。该党也提出全民学校膳食计划及学校用品计划，同时制定长远校舍资本计划，确保学校建筑符合安全、功能及气候适应标准。其他本地消息，温哥华警方公布犯罪趋势数据，指温哥华在2025年整体犯罪严重指数及非暴力犯罪严重指数都创出1998年开始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警方指出，过去10年间，温哥华整体犯罪率严重指数下降了 22.3%， 同期加拿大全国整体犯罪严重指数则上升 4.2%。 不过2025年温哥华暴力犯罪严重指数并未创出历史最低，主要受拉普日大规模伤亡事件影响，因为该案涉及11项二级谋杀控罪。至于今年，警方承认截至目前整体罪案数字比去年增加，但表示多项较严重的罪案正在下降，包括谋杀、企图谋杀、性罪行、商业盗窃、住宅盗窃和汽车盗窃。警方预计，如果目前趋势持续，2026年整体暴力及非暴力三项犯罪严重指数都可能降至历来最低的水平。温哥华市警高级副警察总长 Howard Chow 表示，警方公布犯罪趋势数据是希望市民更清楚了解温哥华目前的治安情况。他强调，讨论公共安全时，实际数据和事实十分重要。国内消息，瑞典学院宣布本国诗人 Annie Carson 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Annie Carson 1950年出生于多伦多，在多伦多大学学习古典文学，并曾在麦吉尔大学、密歇根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等高校任教。他是一位诗人、散文家、古典学者和翻译家，他以精通神秘学而闻名，其作品本身就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学题材。他的著作涵盖20多部诗集、散文集、戏剧、歌剧剧本以及古希腊文本译作，打破了文学传统的束缚。1986年他出版了处女作《关于爱情的学术论文集》Eros a Bittersweet， 1998年出版诗体小说《红色自传》，巩固了他的声誉。这部小说将希腊战神 Hercules 的传说改编成一部现代爱情三角恋故事。2001年 Annie Carson 以诗集 Man in the Off Hour 成为首位获得格里芬诗歌奖的加拿大作家。同年他又以诗集 The Beauty of the Husband 荣获英国 T.S. Eliot 诗歌奖。2014年 Annie Carson 以红色医生 Red Dog 再次获得格里芬奖，这部作品可视为红色自传的准续集。2020年他以诗集 Norma Jenny Baker of Troy 荣获2020年加拿大总督文学奖诗歌类奖项。 Annie Carson 是继短篇小说大师 Alice Munro 2013年获奖之后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加拿大女性，她将获得1200万瑞典克朗，折合约122万美元的奖金。联邦环球事务部最新领事服务年度报告显示，本国国民在海外被捕或拘留的个案一年间显著增加大约20%，其中在美国上升了60%，在泰国更多了2倍。
报告指在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期间，加拿大公民前往美国次数减少1/4，但被美方拘留或逮捕的数字反而上升60%。报告没有解释增幅原因。

0: 因美国总统川普政府近年加强移民执法，有加拿大人曾反映在美国边境受到比以往更严格的查问。环球事务部又称，全球冲突、战争和自然灾害增加，令领事个案日益频繁、复杂和昂贵。同时，越来越多加拿大人出境前自愿向政府登记，有助当局提供安全资讯以及在危机期间协调撤离。加拿大租金持续下跌， Rentals.ca 及 Urban Nation 最新报告显示，9月全国住宅平均叫租为2034加元，按年下跌 4.2%， 连续两年录得跌幅，是加拿大近年最长的租金下跌周期。过去两年平均叫租累计下跌 7.3%， 比2024年5月高峰2202元低了 9.2%， 按月也比8月轻微下跌1元。报告指出，多伦多和温哥华租金已跌至约五年低位，但近六个月开始回升，按年跌幅也明显缩小。另一方面，加拿大平均每周工资过去五年上升 19.4%， 租金回落加上收入增加，整体租房负担能力有所改善。
1: 国际新闻，
0: 美伊战争最新消息，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国与伊朗正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绝不会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攻击伊朗。川普在社交平台又说，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然有效，石油正通过霍姆斯海峡运输。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对象包括17艘运输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石化产品的船只。财政部官员表示，美方估计在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的范围外，目前仍有约2000万桶伊朗原油滞留在船上。有官员说，由于美国的封锁和制裁，伊朗已停止原油船只的装载和卸载工作。另一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间接谈判。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伊美双方继续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伊朗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同时也听取美方回应的意见。他又说，伊朗正评估美方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做出回复。阿拉格奇之前曾表示，伊朗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就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七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其他美国消息，美国政府以涉嫌滥用制度为由，宣布暂停微软以及 Adobe 等多家大型科技公司参与的一项允许外国技术人员取得永久居留权计划。副总统 J.D. Vance 范斯在记者会点名提到微软，指没有一家美国公司比微软更滥用有关制度。在去年裁减6000名美国员工的时候，获得6300份 H-1B 临时工作签证和接近3000张绿卡。微软回应指，去年提交的6000份 H-1B 签证申请中 80% 并非用于招聘新员工，其余用于新员工的申请涉及在决定加入微软前已有美国合法居留权的人，总数占美国员工的 1%。 微软表示期待向美国政府提供更多资料。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外长萨尔与英国外相文利宾分别表示，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当地星期四停止运作，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大楼改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将继续提供重要服务。萨尔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过去一个星期乙方与英国政府展开对话，旨在防止领事馆关闭导致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双方在星期三晚达成谅解。根据萨尔发布的贴文，包括英国驻耶路撒冷总领事在内20名英国外交官结束任期并离开，领事馆建筑归英国政府所有，乙方同意英方在该建筑内设立工作组，但人员只限7名外交官，活动范围十分有限。以色列与英国同意继续开展政府间对话，各自提出关切议题。文利宾就在声明中说，英国不接受以色列政府有权关闭已于耶路撒冷存在近200年的英国领事馆，英国政府重申东耶路撒冷是被占领的立场。声明又说，英方在与乙方讨论后，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建筑不会关闭，自10月8号起作为英国驻耶路撒冷使团驻地独立运作，继续提供重要服务，确保英国继续发挥对于两国方案的支持作用，但由于没有得到必要的安全保证，英国已暂时撤离使团部分外交人员及家属。英国载有军事基地发生保安事故，反恐警方周四凌晨在伦敦以

0: 北约110公里的一个皇家空军基地范围内拘捕两名居住在英国的拉脱维亚男子。涉事基地由美国空军营运，并且是北约情报中心所在地。有关中心负责向欧洲盟军最高司令以及美国非洲司令部的情报人员提供资讯。英国反恐警方指，当地周三晚约10点接报，在基地附近发现一辆弃置车辆，之后在基地围栏发现一个洞，到周四凌晨约2点拘捕年龄分别是32和36岁的疑犯。当局最初以涉嫌擅自闯入禁区及刑事毁坏拘捕两人，之后才根据英国国家安全法，指他们涉嫌以有损英国利益的目的而进入管制区域。国际刑事法院裁定，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的健康状况适合出庭就反人类罪指控受审。法官声明表示，独立专家小组评估认为，杜特尔特有能力理解控罪和执行诉讼过程，包括理解在开庭时做出答辩的含义。他在精神上也有能力理解证据，以及与律师讨论辩护策略。现年81岁的杜特尔特在担任菲律宾达沃市长和总统期间，以铁腕扫毒被国际法院起诉谋杀等3项反人类罪。世界贸易组织公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今年上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 3.5%， 表现超出预期。鉴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上调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至 3.9%， 高于3月预测的 1.9%， 明年有望增长 4.1%。报告又指，由于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影响，今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增长 3.3%， 低于3月预测的 4.8%， 明年将增长 6.4%。 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表示，面对冲击，一体化的世界经济和贸易体系为各经济体提供了灵活性，令必需品能够持续流向企业和家庭，但并非所有经济体都能把握人工智能等新机遇，必须确保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能够继续抵御冲击，弥合差距，使机遇能够得到共享。
1: 中国新闻。
0: 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今天起一连2天在北京与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英国金融时报引述知情的外交官指，欧盟之前提议北京自愿限制混合动力汽车出口，有目前欧盟市占率超过1/3，减至约1/2，否则将被征收报复性关税，但中方已拒绝有关提议。报道又指，欧盟因此转而讨论另一项临时保障措施，允许中国向欧洲出口有限数量的混合动力汽车，其余多出的部分需要加征高额附加关税。有外交官指，欧方希望与中方私下商定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配额，避免采取报复措施。如果无法解决混合动力汽车问题，这次会议将会宣告失败。中国驻布鲁塞尔大使馆与欧盟委员会都拒绝对报道置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坚持开放合作，通过平等对话协商解决贸易分歧，符合中欧双方共同利益。日本传媒引述多名中日关系消息人士透露，中国外长王毅上月与日本前外相岩屋义会谈时，坚持要求日方将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1月在国会发表台湾有事论的答辩删除。另一方面，高市早苗出席众议院全体会议回答议员对联合国宪章的敌国条款提出质询时指称，任何国家都没有援引余地，日方将继续向有关国家做工作，推动删除有关条款。联合国宪章将二战战败国视为敌国，规定对这些国家采取武力在内的强制行动无需安理会授权。1995年，联大通过决议认定有关条款已过时，要求尽早删除，但删除程序一直没有启动，敌国条款依然有效。日本千叶县警方拘捕一名18岁中国籍男子，涉嫌多次试图闯入当地一家大型公共浴池，从储物柜中偷窃。警方不排除背后涉及犯罪集团。警方指，涉案中国籍男子在上个月中旬因为擅自闯入一家浴池的更衣室被捕，并在他身上缴获170条复制钥匙。调查后发现，他在上月2号曾经进入同一个浴室的男更衣室，并用复制钥匙打开其中一个储物柜，企图偷走柜内物品。警方今天再次将他拘捕，但他否认指控。警方表示，6月以来，千叶、埼玉、东京和神奈川的大型浴池已发生了约100起类似案件。

0: 片，受害情况包括由储物柜内的信用卡晶片被剥离掉包，并在香港盗用，损失总额数百万日元。警方不排除背后涉及来自中国的犯罪集团，针对不同储物柜制作大量复制钥匙来犯案，将会展开调查。
1: 台湾新闻。
0: 彰化县近期接连发生废弃车辆占用路面引发交通安全问题，以及住宅堆积大量回收物影响社区生活品质，甚至引发火警造成公共危险。中广记者的报道。
2: 废弃车辆以及大批住宅囤积物看似生活的小事，但是对周边民众而言却是每天都要面对的困扰问题，甚至产生危害住宅安全的危机。民众党提名的彰化县议员高彩玲就表示，目前县府虽然订定有废弃车辆查报移至处理要，但是民众却埋怨表示检举之后不清楚县府环保局对个案处理的流程，还要等多久才能够移除，根本就无法立即解决危害交通安全、学区环境以及路权等问题。至于同样严重困扰民众住宅堆积大量回收物的问题，县员江省人数字选择强调，不仅会产生恶臭、滋生登革热病棉蚊，更可能造成逃生动线受阻，甚至引发火警，危及临近住户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单一的窗口去把各个相关单位、警消的单位去把它串联在一起，去解决这类案情的发生。
2: 苏志贤便建议县政府应该要严厉制定彰化县住宅囤积行为处理自治条例，整合环保、社政、消防、警察以及民政等单位，才能够维护生活好环境。记者李和喜在彰化岛。
0: 彰化邮局启动重阳节关怀弱势族群系列活动，捐赠100份养生五谷礼品，通过荣福处结合安心育老服务平台，实地访视独居和经济弱势农民圈，送上关怀与祝福。中广记者报道。
2: 继中秋节之后，彰化邮局为弘扬敬老尊贤的美德，携手彰化县荣福处，再次启动重阳节关怀弱势行动列车。郭百惠局长强调，穿梭在大街小巷递送邮件的邮差，最能够体会独居长辈的需求，而成为回报与关怀长辈的急先锋。今年度特别精选养生礼盒，来为长辈们的健康加油。
4: 也表达我们彰化邮局对这些农民长者的一个关怀跟祝福。好，
2: 彰化县荣福处处长邱文进则表示，重阳节是感恩陪伴以及守护长辈的重要时刻，荣福处所推动的安心育老计划，就是希望主动掌握农民眷的健康居住以及生活的需求，
5: 纳到这个平台里面，大家一起来关心，
2: 是
5: 啊，这些需要我们关怀照顾的农民眷。
2: 邱文进处长也特别感谢彰化邮局在郭百惠局长率领下热心投入敬老以及防诈关怀行动，未来将持续结合和政府以及民间的资源，来陪伴农民建安心的生活，安享幸福的晚年。记者李和喜在彰化岛。
0: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早上有雨，之后转晴，最高气温16度，最低10度，降雨几率80%。星期六晴见多云，最高15度，最低7度，降雨几率40%。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6: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您会想怎样改善生活？20多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来帮他们拉近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候理想与现实之间只差一步，立刻为您的目标投资。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
7: 为了养家还债，东北大厨徐福远赴中东打理中餐馆，战火却突然降临。硝烟与弹药之间，他在动荡中守护餐馆与身边的人。生死一线，关于人性与良知的考验。 Welgo USA 呈现，文牧野执导，沈腾、蒋奇明主演，票房口碑双爆，欢迎来龙餐馆10月9日北美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吧。
8: 你上次问我那件重要的事儿，我去了解了。
9: 你说关于提前规划这件事？
8: 对啊，今年重阳节 Dignity Memorial 10月17日在本拿比海景纪念园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及18日在本拿比科士兰纪念园和南苏里永多利纪念园举行开放日，是个好机会了解一下。
9: 开放日首50个家庭还有大红包、乳猪席及其他丰富礼品，数量有限，送完即。
10: 置。
11: 今年重阳节，柯士兰、海景、永多利纪念园全新地段隆重推出，福位预售折扣高达20%。查询或预约6043286。

0: 79，科士兰本拿比3789 Royal Oak Avenue， 海景本拿比4000 Imperial Street， 永多利南素里14831 28 Avenue。 The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有少量条款限制。 The Break 的午夜疯狂大清销只限这周五，营业时间延长，从下午5点到半夜12点，优惠多多。下午5点开始，每间分店首25位客人会获赠100元，店内任何商品都能用，只限这7个小时。消费满499元或以上，享免费本地送货，还有买任何电视或家电送50元回馈，可用于家具、摆设或床垫。使用 Flexity 信用卡，享免息分期，长达5年，有条件限制。详情请到店内查询。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1: 准备好您的秋季家居大改造了吗？10月15至18号，来 Vancouver Convention Center 参加 Vancouver Fall Home Show 吧！有超过上百位值得信赖的家居装修专家参加，包括 Sarah Baumler 装修达人等。无论是厨房、浴室、地板、家居装饰品，还是最新的装修潮流或科技，您都可以一站式汲取实用经验和灵感，轻松打造梦想之家。提前买票还有优惠，快上 VancouverFallHomeShow.com 购票吧。
2: 秋意浓，最适合吃美食。 Burnaby Mountain Riverway Clubhouse 和全新装修的 Mintara 餐厅隆重推出秋日3道菜套餐，每款主菜还搭配海鲜，只要54块。前菜任选沙拉或海鲜浓汤，主菜有纽约牛排或香煎红鳟鱼，还搭配扇贝或珍宝大虾。现在奢华一点，只需要加5块，升级龙虾尾，最后以精致甜点为晚餐餐画上完美句点。马上电邮到 foodatburnaby.ca 定位吧。
3: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4: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为了养家还债，东北大厨徐福远赴中东打理中餐馆，战火却突然降临。硝烟与弹药之间，他在动荡中守护餐馆与身边的人。生死一线，关于人性与良知的考验。 Welcome USA 呈现，文牧野执导，沈腾、蒋奇明主演，票房口碑双爆，欢迎来龙餐馆10月9日北美上映，快上 cineplex.com 购票吧。
5: 音乐国道

0: 线好奇怪。
1: 为何心跳不同不同脚不停，哦，或许是你太优美。

0: 加拿大强化打击犯罪举措，让街区更安全，对累犯保释更严格，让您在家中更放心。加强边境安全，严打枪毒贩运，守护社区安全，加强打击诈骗和网络犯罪，保障资金安全。我们采取更有力措施应对犯罪，建设更安全的加拿大。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1: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如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最远的距离我们之间多了他 5.5 inch 却长着你的眼神没有他，我想记得你的样子有点面熟，暧昧我的线索都是半张脸孔有点浓稠，我以为期待我们见面，我以为我们能够认识，不只有梦里的画面，或许你害怕交代

我的视线跟他对到眼，当我的思绪没法安分点，几千只双眼盯着我们的关系都无法清淡写。Oh man，那画面散太远，我记得你那天寄给我的一张面子，留着你的电话、你的地址、你的意思。我躺在房里想着你妩媚的样子，抱歉我不能出现，但还在你照的那。

果今天过得很辛苦，那就早点休息吧。今日一亿冲热水澡，蒸发掉白天所有烦恼。欢迎进入 Bambi 的音乐活道。

0: 小心点啊！第九爷，偷龙未完呢。
1: 唔系，我见你身上花旗真看来真妙品啊，雕的花纹虚合衬定，现价值多银，何处买来真贵品？你凡祖先遗落与后人，其真来历清言明，还望真情无私人啊。
2: 若要问原因，我得来真幸运，因为入息无多挨苦困，我欲求赌博济清贫，幸与董运亨通，认得其真二品，似玉晶莹真可爱，连胜宝物确啊难寻。小姐，俾你欣赏下。

0: 你想送呢件物件俾我，增加我哋嘅感情啊？
1: 系啦系啦。
0: 俗语都有话无功不受禄，唔系咁轻易受人嘅馈赠，我俾翻你啦。
2: 啊，你收翻佢啦。我老实同你讲啦，呢一件古玉呢，就系、是、我家传嘅宝物嚟嘅。
0: 唔系你哋嘅咩？
2: 系我哋嘅，因为自己环境又唔好，咁啊迫于无奈就卖咗佢啦。咁已经卖咗咯，咁我哋就算数噶啦。你收翻佢啲
1: 先。
2: 若果系你哋家传嘅古玉，咁好应该物归原主噶。咁横掂我赢翻嚟嘅，咁我送翻俾白小姐都好闲啫。你爱咗佢咧，
0: 唔好咧，
2: 咁啊即刻不成敬意咧。你爱咗佢咧，
0: 老板，老板啊，老板唔该你嚟。
2: 咩事啊？
0: 老板
2: 啊！
0: 你头先我阿姐话叫你同我卖咗呢个玉佩，咁你卖俾边个啊？
2: 点
0: 解而家喺黄德正度嘅？
2: 吓吓，系老板，你咪话俾佢听卖咗俾边个啦？
3: 啊，系啊，我卖咗俾个赌客，个赌客输咗俾佢咯。
2: 系啦，唔系，我就话俾你听赢翻嚟噶啦。啊，若果阿小姐你咁欢喜呢件物件嘅，咁我就送翻俾你啊。
3: 系咯，人哋咁慷慨送俾你，你咪扰佢咯。
0: 唔好嘅，呢件物件已经卖咗俾人哋，系人哋噶啦。我唔会咁贪心嘅。
2: 唔系，白小姐，我真系好热诚咁送俾你嘅，你爱咗佢啦。
0: 多谢晒你，我心领
2: 啦。你爱咗佢啦。
0: 你扫地啦，你。
3: 阿大人啊，咩事？牡丹阁，今晚有一条正嘢，叫做王者，几靓嘅。
4: 有啊，
3: 真系我咁正经见到你谈系啦，以民会友，我哋一齐去锯下都好啊。
4: 以民会友好正，正系正，你知咧？以民会友，我啊倒吊都冇滴墨水噶嘛。我呢个官啊系捐官嚟噶咋，咁样就只系眼搞嘅啫，唔得
3: 嘅。大人，赤有赤以民会友，恶有恶以钱为佳人，咩唔得啊？有钱有钱有钱使得鬼拗痕啊嘛，系咪？
4: 是噃，以钱为家人噃，
3: 咁系咯，
4: 好，我睇下呢个黄姐香点样巴闭法啊！
3: 我哋摆行晒去，
4: 捧啊你，去嗰啲地方打响头王嘅咩？今晚换个衫就去，知吗？
3: 系咯，你唔同我啊！
0: 请坐啦，公子，随便打咗啲消粉费啦。
5: 好好好。
0: 多谢，黄姐香小姐就出嚟噶啦，随便请坐啊。

0: 小女子王者向今日以民会友，幸得各位文人雅士驾临，真系不负荣幸。不过我才疏学浅，请各位指教指教。
1: 眼前佳丽冠群英，如花艳貌倾城，你窝轻一笑，态度极风情，再凝望重细应。哎呀，我与他相貌生来，仿佛似玉兰倩影。
0: 嗱，你读俾各位听咧。
2: 三分明月十

0: 真情，不照游丝照落英，寂寂无言连多粉，银钩应是最多情。
1: 啊，真系好嘢！
2: 好嘢！好嘢！好嘢！
3: 班门弄斧，实在惭愧之极。律公正，当以一曲酬谢。各位唔好客气啊，请上嚟啦。
4: 喂，你哋都对下啦嘛，对下啦，对下啦。
5: 俾你哦，
3: 王小姐，小生冒昧领教。

0: 容小生献丑啊。
1: 公子请便。啊，为自己相貌方如黄德兴，却令我心头疑惑，实难明。细看他潇洒风流，含富荣，莫不是？

0: 日龙公子为言指教，自确愧慕以报，特意所学，欠之公子以列比之前，第一书心情以为如何呢？
1: 哎，好好好，
0: 琵琶来，公子如有不善之处，请多多指教。
2: 哦，岂敢岂敢。

0: 嚟出嚟。
1: 王小姐，你真是多才多艺，堪称绝代佳人。小生都打搅好耐啦，告辞告辞。
2: 我哋都走啦。
3: 走啊！上去倾下先啦，跟住你啦。

我哋大爷啊，包你冇死嘅。

不，大爷，使得咁嬲至得嘅。

0: 我哋唔啱，对唔住啊！翻嚟先啦，大爷，翻嚟先啦，我哋对唔住啊！
1: 正一嚟斯文败类啊！
2: 世风日下，真系咩人都有啦。
1: 王小姐，我想同你定一个再会之期啫。
2: 咁啊，好啊，不过在于夜间走路灯红，古乐喧天。都唔似得日间咁幽静啊！
1: 哦，咁我下次再嚟拜访嘅时候，就在于日间正午。请请请请
2: 请，
1: 王小姐，我哋萍水相逢，难得你对我一见如故，我真系愧无以报，仅有明珠一个，聊表心情，小姐你请啦。
2: 虽然公子一番美意。但是我都不敢接受。
1: 莫非小姐你嫌弃啩？
2: 不是嫌弃，既然公子你一番性情，咁我真系却之不恭。多谢。
1: 告辞。啊，点解我咁似嗰个白玉兰嘅啦？我即刻翻去睇下佢喺唔喺处就知啦。
3: 系啦，嗱。你一叫佢啫，佢就即刻应你啦。咁就可以证明咧，呢、這个黄德正咧就唔系你见到嗰个啦。
2: 哎呀，爹啊，唔系啊，两个人啊真系十足一样样啊。
3: 十足
2: 嘅，嗯，系三件衫唔同嘅啫。
3: 咦？
2: 啊，睇咁耐嘅佢，黄德正，
1: 嚟，白小姐，老伯，
4: 喂。哎，冲茶嘛。
2: 哦冲茶。
4: 哎喂，拎茶壶先得㗎。哎。

0: 我把插入嚟嘅，冯公公我捉咗我个伙计去，标心个标最运惨惨，但系你想办法救救。
1: 唔好射佢嚟，打！
2: 喂，喂，我啊！

再生之德，真是没齿难忘啊！感

0: 强辅助系我哋本分嘅事，你唔好问啦，唔使客气嘅，你快啲扯先，我暗中保护你。哦，咁多谢壮士。
1: 阿姐姐，
2: 啊，
1: 你嚟我俾啲你睇下。
2: 咩咩？
3: 哎呀，真出嚟！哇呀，哇！呢、這个人呢梗係非富则贵啦，唔係邊有粒珍珠咁大粒㗎。哇哟。
1: 阿爹呀，就係昨晚喺牡丹閣嗰師生送俾我㗎。佢、
3: 哎、
1: 个人呢真係風流清灑，溫文爾雅㗎。如果唔係呀，我真係當佢喺呢度個夥計黃德勝。
2: 哎，你真係傻啦。
3: 如果嗰个黃德勝有粒咁样嘅珍珠呀，啊，佢仲使喺雪受人二分四咩？
1: 系啊，
3: 系啦。
1: 呀，爹爹，我黄德正唔知道系我救佢嘅，等我出去睇下佢翻嚟。
3: 好啊，啦，你去。
2: 啊，白小姐，早晨。
1: 早晨，
2: 早晨，
1: 白小姐，你昨晚乜？你有粒珍珠咁靓噶？
4: 哦，麻麻地咧，俾你睇下。
1: 好啊。
2: 嗯，呢粒珠就靓得交翻啦。
1: 靓系咧，点解往日又唔见你戴嘅？
4: 哦，赢翻嚟嘅啫嘛。
2: 系啦，佢个老豆好似撞咗个挂赌山，赌亲都赢嘅啫。
1: 又系赢翻嚟，咁奇？
4: 咁赢粒珍珠唔算系稀奇啊。
2: 是啊，他有横财命的，赌亲都赢的，赢惯的了，咁啊，赢惯的了。啊，是啊，小姐啊，他仲话将来咧娶老婆就将啲粒珠做聘礼喎。嗯，
1: 咁你几时娶老婆啊？
4: 时时都得，只要有人肯我呢粒珍珠就得
2: 啦。系啦，咁你又有合心水嘅未啊？
4: 合心水佢就有噶啦。唔知道人哋爱唔爱呢粒珍珠咧？
2: 系
1: 啦，啊，呢粒珍珠真系靓啦！啊，
4: 你好中意咩？若果你欢喜，爱咗佢啦，
2: 爱佢啊！
1: 嗱，等我问下我阿爹，等我阿爹揸主意啦吓。
4: 龙兄过嚟，
2: 在咩啊？黄德正，
4: 斗胆奴才，该当何罪啊？
2: 是罪。
4: 龙兄
2: 啊！
4: 我吩咐你，一阵间去玄关度，
2: 玄关
4: 要佢准备宝马香居，
2: 宝马香居
4: 迎接孤王回京，同埋两个美人一齐去。
2: 啊，领旨，一个美人啫嘛，边有两个咁多？
4: 一个白玉兰，一个王者香啊嘛。
2: 系
4: 感到庆。

乃是公婆相守之期，驸马再三叫哀家过府行礼呀，本来亦想前往拜寿嘅，但回想哀家乃是当今公主，汾阳王不过是我父王殿前之臣，君拜臣民，断无私利嘅。

0: 这边如何？
1: 哼，你都算斗胆了。

0: 你不去拜神为何情，礼法伦常你应跪下。
1: 哦，哀家以为你怒气冲冲，所因何事？哼，原来为此区区小事。
0: 哎呀，这等失礼你还说小事？
1: 如果你怪我失礼，咁就是你不知大礼呀、啊。

0: 流江山，试问是谁闯下？你管
1: 我父王江山是洪福得来的。
0: 笑话，是我郭家父子打生打死打回来的。
1: 是洪福得来的，
0: 打回来的，
1: 洪福得来
0: 的，都打回来了。
1: 你好胆啊你！
0: 哎呀！

寄访安禄山，为恋杨妃而起兵刃，那时攻破了王城，若不是我一门忠勇，你父王又焉能重返京师？

0: 哎，
1: 走已三分醉，心头火涌。

你入得我门，便是我家之媳妇啊！以后若自此公主身份，藐视庸姑，本宫啊，当不止此啊！

练马上急唱道，匈奴血染我征袍，精忠报国尽持份，不要金牌十二道，枉我虚劳。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劳动市场最新数据显示，本国经济在九月连续第二个月出现就业人数减少。加拿大统计局说，在九月流失68000个工作职位，失业率微升至 6.5%。 当中15至24岁年龄组别受到的冲击最大，减少48000个工作职位机会。25至54岁的女性就业人数亦减少。统计局说，全职及兼职职位都减少，主要集中在公共部门。在上个月，教育服务、医疗保健以及制造业流失的职位最为严重，而包括维修、保养以及其他家政服务在内的部分行业就出现轻微增长。九月的就业数据低过经济学家先前预测的增加9200个工作岗位，亦抵消春季及初夏劳动市场持续增长的趋势。今届诺贝尔和平奖揭盅，蔡慧娴报道。

0: 將會前往美國，與美國總統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庫什納就烏克蘭危機舉行新一輪會談。澤連斯基說會談預計
1: 國際刑事法院前法官以及盧旺達問題國際刑事法庭庭長皮萊榮華。
0: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表示，烏方談判團隊星期五將會前往美國。
1: 国际刑事法院前法官以及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庭长皮雷荣获今届诺贝尔和平奖，表扬他为到促进和平和国际法而所作出的努力。年85岁的皮雷生于南非德班一个印度裔家庭，而当时是正值种族隔离时期。他及后成为律师，1967年成为了南非首位开设律师事务所的非白人女性，到1973年成功为到被关押在罗本岛监狱中的曼德拉等人赢得会见律师等基本权利。而在1994年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曼德拉就任总统之后，第二年提名皮内成为南非高等法院首位有色人种女法官，而他随后更加获推荐代表南非前往联合国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任职，开启他在国际法庭的公职生涯。
2: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和乌克兰预计当地星期五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面。香港电台郑浩景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谈判团队星期五将会前往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泽连斯基说，会谈预计持续两日，乌方代表包括总统办公室主任布特诺夫、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察、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以及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泽连斯基又说，期待有欧洲代表能够加入会谈。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引述官员消息报道，特朗普政府希望在中期选举和乌克兰进入冬季之前取得外交突破。他已经听取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汇报的最新提议，并且给予意见。消息人士说，美方与乌方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面期间将会提出新建议，寻求打破俄乌战争的僵局。据报提议包括俄乌互相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在粮食运输方面实行局部停火，暂时未有实际执行细节。消息人士又说，英法德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以及北约欧盟官员亦都将会参与一连两日的会议，各方将会讨论乌克兰安全保障以及战后经济复苏等的议题。而在会议前夕，乌克兰指控俄罗斯持续发动袭击，基辅市长说俄罗斯空袭当地造成超过20人死伤。乌克兰能源部通报，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遭到俄军袭击，造成多处断电，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部分区域供电不稳，大量用户受到影响。乌克兰东部前线要塞，包括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克拉马托尔斯克，亦都遭受袭击。当地检察官办公室说，俄罗斯使用航空炸弹袭击两架载客巴士，至少30人死亡。当局发布的图片显示，巴士燃烧后剩下金属残骸，碎片散落一地，路面上有遇难者遗体。顿涅茨克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菲拉什金指责俄军蓄意针对平民。泽连斯基强调，绝不会对袭击置之不理，指俄方的暴行必须面临国际社会严厉回应，呼吁盟友提供更多防空支援。
2: 香港新闻方面，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会致力保障本地劳工优先就业。香港电台陈晓庆报道。
3: 立法会最后一日合并辩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议案，议员围绕就业、生育和房屋等不同民生议题发言。劳工界议员周小松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明确指出保障本地劳工权益，但他说餐饮业失业率已经升至 6.8%， 失业人数更达到16,000人，有关状况维持颇长时间。
4: 在饮食业获批准输入的外劳之中，厨师是超过19,000人，侍应超过14,000人。我认为餐饮业这一类失业率持续高。

0: 高企的行业应该进一步减少甚至暂停输入外劳，确保雇主有动力优先聘用本地人。
1: 在鼓励生育方面，月底将会做爸爸的新民党议员何敬康说，不一定要派钱，最重要是经济好，有合理工时和有屋住，生育率自然提升。
2: 有 work-life balance， 不用日日这样无休止这样 OT， 回到家有时间陪另一半，有精神谈情说爱，当经济好，薪水足，有屋住，有时间放假，你就不需要出动到十一招去叫他生，他们自己都会抢着生。
1: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回应的时候说，过去三年新生婴儿奖励金已经起到鼓励生育作用，截至今年九月中，计划已经向78,530名申请人发放奖励金，总共发放金额约15亿7100万。今年施政报告再推出11项鼓励生育组合权措施，目标就是要管控到出生率下跌的问题。
3: 出生率保持平稳或者上升固然是我们所乐见，退一步讲，就算出生率依然下跌，我们亦都是要将下跌的比率和速度尽量减到最低，不至出现是大幅下滑的情况。
1: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说，议员有关保护劳工权益的意见他听得很清楚，强调会致力保障本地劳工优先就业。
4: 新闻报道完毕。
5: 晨光天气，
6: 今晚早晨，温哥华今日早上会有微雨，咁稍后就转为天晴，系有阳光，亦都间中密云，最高嘅气温去到15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3，而落雨嘅机会系有40%。日出时间会喺早上嘅7:23，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6:35。晚间咧间中多云，可能会有骤雨。最低嘅气温9度，今晚嘅落雨机会有60%。嚟紧三日嘅长周末，星期六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6度，听日嘅落雨机会有60%。去到新年星期日啊，转为天晴有阳光，最高气温15度，系冇落雨嘅机会。下个礼拜一系 Thanksgiving 公众假期感恩节咧，都会系继续有阳光，冇机会落雨。现时出边吹紧17公里东南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咧系100%。至于佳佳地今日咧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晚间最低气温2度，落雨机会有20%。现时 Calgary 嘅室外气温系6摄氏6度。

0: 人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Good morning， 早晨，12月9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欢迎你收听今早晨光源问个话。呢、这个星期觉得好快又嚟到咧，系 Happy Friday 星期五啦。话呢几日咧去 shopping 嘅时候咧，完全感受到嗰啲节日嘅气氛啊，冇错，踏入咧系十月份啦。当然，下个礼拜一就系感恩节 Thanksgiving， 喺好多嘅超市咧都已经堆喺个冰柜嗰度堆满咗好多嘅火鸡啊，或者系 ham 啊等等啦。当然都唔少得咧系南瓜啦，好多朋友咧用新鲜的南瓜来整南瓜批，也都买定啲南瓜来到雕刻迎接这个月尾的是万圣节，叫做鬼王节 Halloween。昨天已经跟大家介绍来紧这几个礼拜在不同的社区都有一些庆祝鬼王节的活动，大家都可以一家大小去参与的。而来紧这个是三日的长周末，相信很多家长们都安排了节目给小朋友。咁而咧一向都会喺感恩节嗰度焗隻火鸡啊，或者咧係。

家人咧係聚餐嘅話，無論你焗火雞也好，或者做翻我哋咧係華人好多嘅係餐飲嘅主菜啊，都冇乜所謂嚇。最緊要咧就係齊齊整整一家人咧坐埋一齊嚟到咧係感恩，咁就係最重要噶啦。咁啊，所以喺呢個週末咧，大家都繼續可以咧係出去探索咧係温哥華唔同嘅景點啦。因為雖然環境部咧預測聽日星期六咧就密雲有雨，但係咧另外嗰兩日新地星期日同埋下個禮拜一公眾假期都有陽光嘅好天氣，大家都盡量係珍惜嘅。喺今朝嘅節目時間裏邊咧，喺我嘅歌單都安排咗不同類型嘅歌曲。一陣喺《驚醒夢中人》之後咧，仲會為大家帶嚟咧幾首英文嘅歌曲添噶。不過喺今早節目第一首為大家帶嚟嘅歌曲咧，係一首日文嘅歌曲，但係咧旋律咧大家都好熟悉嘅，冇錯就係、是、Careless Whisper 嘅日本版本，由西城秀樹演繹嘅普吉。

0: 佢就系一首咧系日词嘅西曲，有西城秀树演绎 George Michael 嘅作品 ，Careless Whisper 嘅日本版本叫做抱紧我。开始咗今早晨光活现温哥华，我喺度陪伴住大家，直至到早上八点钟。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每一个美好的人生应该包含正向情绪，自然可以感受快乐和充满感恩的希望。
1: 一言惊醒梦中人。
0: 在今早这段的节目时间，我们准备了三首的英文作品，都是来自美国的女歌手。首先为大家带来的这一首是来自 Linda Ronstadt， 歌曲名字叫做 Blue by You。

听过一首是 Linda Ronstadt 的 Blue by You， 接着这首的英文作品是来自 Melissa Manchester， 歌曲名字叫做 Midnight Blue。

嗱，诺贝尔和平奖咧，今日咧揭晓啦。咁啊，奖项咧系颁俾联合国前人权事务高务专员啊，皮莱啊 ，Lavi Pillay， 咁啊，以表彰佢咧系为促进和平同国际法所做嘅努力噶。咁位于奥斯陆嘅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咧，收到287份嘅提名，其中国际太空站啦、苏丹紧急嘅救援队啦、罗马天主教宗梁14世啦，另外仲有国际刑事法院啊等等咧，都受到咧系关注嘅。咁专家就话咧，委员会咧通常系关注和平嘅持久性，促进咧系国际友爱，以及咧系嗰啲默默系致力喺巩固呢啲目标嘅机构噶。而美国嘅总统特朗普咧就认为自己平息咗8场嘅战争啦，佢自己话啦吓，咁啊自去年起咧主张自己应该获奖，但系专家就多认为佢咧亦都系涉及到同伊朗嘅冲突啦，反多边主义等等咧不符合得奖嘅标准。今年诺贝尔嘅和平奖咧系设立差唔多125年啦，咁啊自从1901年咧设立以来咧，呢、這个奖项已经系颁俾112位个人同埋28个机构。红十字会曾经3度咧系获奖，联合国嘅难民署曾经2度咧系获奖嘅。咁而教育活动家马拉拉系历来最年轻嘅得主，2014年都获奖嘅时候只系得17岁啫。喺前后听过2首嘅英文歌，同咧系蓝色 blue 有关。新闻之前为你送多一首 Crystal Gale 嘅 Don't It Make My Brown Eyes Blue。

0: 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现在由黄少坚报道新闻。BC 六党公布教育政纲，呼吁推行全民学校食品及用品等计划。党领 Emily Lawin 话，六党仲会倡导提高辅导员同学生的比例，达到每250名学生配备一名辅导员，同时推动校区采用基于需求的拨款模式。他昨日在维多利亚宣布上述消息。六党同时宣布，前 Nelson 市议员 Nicole Childwood 会代表六党在 Queenie Center 选区出选。本国九月份的失业率 6.5%， 微升 0.1%。蔡慧娴报道。
2: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全国九月就业人口减少68,000人，按月跌0.3%，就业率下跌0.2%至60.6%，失业率就升了0.1%去到6.5%。数据显示，15至24岁就业人数减少了48,000人，跌幅1.8%。25至54岁女性就业人数减少了28,000人，跌幅0.4%。在各行各业方面，教育服务业的就业人口减少了35,000人，跌幅2.2%。医疗护理及社会援助就业人口减少了23,000人，跌幅0.8%。製造業就業人口就減少了13,000人，跌幅0.7%。至於其他服務業的就業人口就增加了17,000人，升幅2.1%。上個月的僱員平均時薪是37.64元，按年升2.3%，升幅高於8月未經季節調整的2%。至於安省上個月的就業人口減少了20,000人，按月下跌0.2%，不过同去年同期比较就上升了1.1%。安省九月的失业率处于7%，按月变动不大，按年就跌了0.9%。
1: 美国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暂停主要科技公司外籍人才的绿卡申请，同时对九间顶尖大学展开调查。涉及的科技包括微软，主要资

0: 讯科技外包商以及软件制造商。副总统曼斯话，微软滥用绿卡制度，指微软去年裁减6000名美国员工，但系就俾外籍员工申请6300份 H1B 临时工作签证，以及接近3000张绿卡。根据美国劳工部资料，微软系提交永久劳工证申请程序数量最多嘅公司。而面临调查的几间大学，包括哈佛、耶鲁、斯丹福、布朗和麻省理工学院，劳工部已经向相关学校发出传票。美国政府说，这些学校滥用交流访问学者签证，从而压低美国本土的工资水平。在香港，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今个月12号正式开通。香港电台陈乐谦报道。
1: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并会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表示，由今个月6号起，合资格香港居民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应用程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截至今日中午，已经有超过16万香港居民登记，相信更多宣传之后，将有更多市民登记。
2: 我们做多了更加多的宣传，而且当新皇岗口岸正式开关，我相信会有更加多的香港市民登记的。也都再次呼吁所有香港的市民、香港居民，如果真的计划是会想使用新皇岗口岸往返香港和深圳的，请大家可以预先下载了香港医道流动应用程式，亦都可以就即时做个登记，咁过关嘅时候就会更加便捷啦。
1: 运输署表示，最后一班前往现时落马洲管制站嘅黄巴，预计喺12号当日上昼6:15至到20由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开出，而南行往新田嘅黄巴就会喺旧口岸所有跨境人士完成清关同上车之后就会开出。至于由市区开往重建后皇岗口岸的头班车，大约会在朝早6起由市区总站开出，而由新口岸前往市区的头班车就会大约在朝早6:40到45开出。对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不设私家车和网约车的上落客位，运输署助理处长谢善仪相信公共交通服务可以满足市民需求。
3: 专营巴士啦、专线小巴啦，同埋跨境巴士、的士等等咧，就去提供呢一个服务。我哋相信咧，我哋加强咗嘅本地公交嘅服务咧，系可以满足到咧市民嘅需求嘅。我哋有需要时候咧，会动态优化同埋调整我哋嘅公交服务嘅。
1: 另外，警方表示，12号朝早6:30之前，落马洲管制站会继续运作，踏入6:30，旧口岸就会截龙。并将所有前往深圳的车辆引流至重建后的皇岗口岸，警方会设北行车辆缓冲区，视乎情况分阶段将缓冲区的车辆放行进入新的口岸。警方又会在12号的零时起，在皇岗口岸设立指挥中心，实时监察人流和车流。
0: 新闻报道完毕。
4: 961派台新势力。
5: Hello， 加拿大 FM 96.1嘅听众，你哋好啊，我系姚心月。咁呢度咧有一首我自己最新嘅单曲《嗌嗌上》，介绍俾大家。

原来有机会活跃在不同的舞台上，以为会比较享受热闹和应酬，但其实这首歌想讲的哀哀呢，的意思是一边可能会有机会被逼挨住在参加不同的场合，或者硬住头皮留在喧闹之中，但另一边其实内心都想挨近自己，寻求下安静的空间，都不是说讨厌身边的人，只是因为每个人的社交心力都会有限，会耗尽，所以在热闹底下其实都好想抽离，给自己少少的

0: 欢乐推介派台新势力，我是姚心月。
1: 晨光天气，
2: 今晚早晨，温哥华今日早上会有微雨，但稍后咧转为天晴有阳光，亦都间中密云。今日嘅最高气温去到15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3。今日嘅落雨机会有40%，日出时间早上7:23，晚间间中多云，今晚可能有骤雨，落雨机会有60%，最低气温有9度，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6:07。三日嘅长周末来临，听日星期六就密云可能有骤雨，最高气温16度，落雨机会有60%。不过去到新地星期日同埋下个礼拜一 Thanksgiving 感恩节咧，主要都系天晴有阳光。嗰两日嘅最高气温咧，平均去到15度，都系冇落雨嘅机会。现时出边吹紧26公里南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咧系100%。至于卡加里今日咧继续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晚间最低气温2度，落雨机会咧有2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6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Morning 早晨，星期五早上温哥华时间6:08啦。2026年度嘅世界50间最佳嘅酒吧 The 50 Best Bars 2026嘅颁奖礼咧，就喺一两日前咧，就喺意大利嘅米兰咧举行咗啦。而我哋香港有多达4间嘅酒吧系打入名单，其中位于中环嘅 Bar Leoni 系蝉联咧系世界嘅第一位置啊。转头翻嚟同你介绍呢一间嘅酒吧同埋其他上榜嘅香港酒吧。点解呢间 Bar Leoni 咁特别咧？一阵转头翻嚟同你介绍啊！

刚刚在意大利米兰举行了这个世界50间最佳酒吧的颁奖礼，名单是由来自世界各地的800多位呢是饮料品评的专家来到投票是选出的。而今年呢有多达4间的香港酒吧上榜吧。如果来讲回香港话不妨可以呢是探查一下啦。除了第一位的 Barleoni 呢亦都有第25位的 Argo, 第36位的 Montana, 同埋第41位的 GoCan, 4间的酒吧呢都是位于中环的。咁大会呢在社交网站贴文就介绍呢间 Barleoni 的是特色啦，你就话咧系有呢个足球嘅元素啦，经典嘅鸡尾酒同埋超大份嘅意式三文治啊，所以构成咧Barleoni嘅独特嘅风貌。酒吧系志在咧呈现意大利流行文化之中嗰份简单纯粹嘅快乐。店里边嘅气氛咧系温馨嘅，而充满咗咧趣味嘅。台上边咧系放满咗咧 Negroni 啦、Martini 酒啦，同埋古典嘅鸡尾酒 Old Fashion 嘅，咁啊配搭份量十足。足以咧系当作正餐享用嘅小食。咁啊 ，Barleoni 嘅老板同埋调酒师 Lorenzo 咧就话，对于连续第二年咧系获得认可，感觉到非常之奇妙。咁啊，并且能够再次登上最高嘅领奖台咧，简直系激动到咧讲唔出说话来嘅。咁佢又话咧，佢哋非常之幸运啦，身处一座咧系将待客之道融入生活之中嘅城市香港咧，佢哋系为来自香港而咧系深感咧系自豪。呢一度咧唔单止拥有出色嘅酒吧同埋餐厅，而且社区亦都系紧密团结。

Good morning， 早晨，你收听紧吉大中文电台 FM 96.1 星期五 Happy Friday 早上晨光，欢迎温哥华。温哥华咧今日早上咧部分地区有微雨，咁稍后转为咧系晴朗有阳光，部分地区亦都可能会有雾，最高气温去到15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最高有3，落雨嘅机会有40%。晚间咧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最低气温9度，落雨机会咧系有60%嘅。展望嚟紧3日嘅长周末咧，听日星期六咧就密云有雨。天气比较差啲，不过去到新地星期同埋下个礼拜一 Thanksgiving 呢，主要都系天晴有阳光，冇机会落雨。现时出面出緊26公里嘅南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呢系100%。至于 Calgary 今日呢系继续呢系有阳光，最高气温19度，晚间最低气温2度，落雨机会有2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系6摄氏6度。前后听过有邱客李林嘅认错，刚才无宁的晚秋，娱乐即日先之前为你送上有平安的歌曲，由阿信作曲兼填词，洋葱。

0: 乐即日鲜。
1: 为大家送上今早第一节嘅娱乐即日鲜，许志安咧系阔别十一年啊，前晚再踏红馆，俾人一连三场许志安 live in concert 嘅演唱会，状态大勇嘅安仔咧，一开场就以一身嘅 deep V 黑色西装，展露咧系精神嘅胸肌型格现身，唱出 Remember Me， 再唱出雨后阳光，同埋向全世界说爱你咧，系炒热全场嘅气氛。头场嘉宾邀请到同属咧华星年代出身嘅 Eason 陈奕迅，两个人喺台上边手拖手合唱《从没这么爱恋过》同埋《幸福摩天轮》。唱完之后 ，Eason 就大赞安仔，佢话喺佢入行之前咧，佢一路咧都系冇跌出过佢心目中嘅 Top Three。安仔随即啊派高帽啊，直言话 Eason 咧系佢非常欣赏嘅歌手，亦都打趣话同 Eason 一齐咧，你想讲嘢嘅时候咧，佢会 stop 你，跟住咧佢会继续表达佢心里面嘅说话。最后两个人嘅心情拥抱，场面系相当感人嘅。Eason 更加向佢送上咧系鼓励啦，并且咧预祝咧话系嚟住嘅呢几 part 咧，同埋嚟紧呢几晚咧都好好咁咧系享受。你 enjoy， 我哋做乐迷观众嘅就会系好 enjoy。安仔亦都即场咧系锡咗阿 Eason 嘅面额一下 ，Eason 亦都以飞吻回礼，尽显兄弟之情。而到场欣赏演唱会的嘉宾阵容同样鼎盛，包括了梁汉文、苏永康、张伟健、周柏豪、胡杏儿等。众星呢台下呢听得如痴如醉的期间呢，大荧幕呢就是影到呢是台下的车婉婉的时候，观众起哄就要求他呢是隔空合唱经典金曲《回过去的》，相当是热情。在娱乐圈经历过不少的许志安，事隔十一年再踏红馆，这份震撼呢让他忍不住边唱是边流下男儿眼泪。现场的时候他刚落台除下耳机，就听到全场呢此起彼落呢叫安 call， 令到许志安呢再度呢接返上台，感动咁话，点解你哋仲未走啊，我冇准备歌喇噃，鼻涕都未抹完，多谢你哋，真係好感动。并且即刻送上一加一减你同埋星河感觉，为首场嘅演唱会呢嚟画下完美嘅句号。艺人萧正楠、曹永廉、何广沛咧，寻日就现身铜锣湾嘅闹市，为新剧《超时空男神二》快闪咧系拍摄噶。一班人着上古装现身咧，吸引大批市民围观。何广沛嘅未婚妻 Sarah 同埋陈晓华亦都有孖住到场咧探班。场口讲述咧由萧正楠饰演嘅大将军啦，曹永廉饰演嘅大学士，同埋何广沛饰演嘅太监咧，

0: 是仿效电影《未来战士》的出场桥段，再次是穿越时空来到现代，现身铜锣湾东角街，即刻吸引了很多街上的途人围观拍照和做直播。三人更加拿出手上的人像画，是面对途人的直播镜头，希望借助直播是寻找画中人。超时空男神在2016年10月开拍，对于相隔10年之后能够再拍第二集，萧正楠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表示十分高兴。他就自然说，虽然大热天气是要着古装，内衣裤都已经是汗水湿透，但仍然难掩兴奋的心情。他说很开心，首先有剧拍先，他说都两年是没开工了，回到来见回台前幕后的同事和两个的男神二弟三弟，整个感觉都是回晒来的。他就说开工的期间曾经是趁空档和仔仔以视像通话，但仔仔认不出自己，因为黐晒胡须他认不到我，还会叫我叔叔，很有礼貌。他又说当年剧集播出之后，发现街上有很多小朋友都模仿他将军的角色的步姿，觉得自己有角色或小朋友喜爱，是很开心的。而问到会不会是因此令到他是拍这个的第二集的时候时候是有压力啦，他就表示压力即是动力啦，亦都是让到他们三兄弟更加是落力去为新剧是度这个的少尉的。好啦，娱乐即日先就讲到这里啦，接着下来有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2: 网罗天下，机遇全球，收音机唔喺身边唔紧要，透过加拿大中文电台升级版嘅网站同 Fairchild Radio 手机 App， 你就可以喺全球随时随地无间断收听 FM 947嘅精彩节目啦。
3: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嘅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而家系早上八点正。
4: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2: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4: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2: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10月9日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已经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城消息。卡加里一间伊斯兰学校连接收到两封恐吓电邮，威胁杀害穆斯林及儿童，并要求穆斯林离开加拿大。多个宗教团体领袖在星期四到学校声援，表达对穆斯林社区的支持。Mac Islamic School of Calgary 分别在9月20日及10月6日收到恐吓的电邮，内容包含种族歧视言论、煽动针对穆斯林社区的暴力行为，并暗示若果亚省脱离加拿大，情况将有所改变。学校总监 Messenger 表示，每名儿童都有权在安全的环境下学习及成长，社区绝对不接受仇恨言论及死亡的威胁。声援活动在星期四10月8日中午在学校 Bridgeland 的校区举行，卡加里警方仇恨罪案预防组正联同全国的执法机构调查多间加拿大伊斯兰学校收到恐吓电邮的事件。警方表示，今年以来该组接获的案件数量较2022年至到2025年平均水平增加 26%， 与持续的国际地缘政治动荡以及公众对仇恨事件的关注和举报增加有关。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在2025年全国录得788宗针对犹太人的仇恨罪案，占宗教相关仇恨罪案 71%， 针对穆斯林及天主教徒的罪案分别就有204宗及36宗。另一方

0: 方面，卡加里市长 Jeremy Farkas 呼吁加强打击反犹太主义，包括增加警方调查资源、拨款保护犹太社区，以及推动亚省学校强制教授纳粹大屠杀的历史。他亦都促请省政府及联邦政府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保障面对仇恨威胁的社区。卡加里一名25岁的男子涉嫌贩卖人口，被控五项罪名，警方相信可能有更多的受害人，呼吁知情人士提供线索。亚省严重事故执法应变小组表示，今年在3月接获一名女子报案，指自己遭到人口贩运，随即联同卡加里警方展开调查。警方在9月29日拘捕了一名25岁的 Eric Dinn， 并搜查他位于卡加里东北区 Martindale 的社区住所，检获可卡因、冰毒及近5000元的现金。 Dinn 被控五项罪名，包括刊登性服务广告以及从他人提供性服务中获取经济利益。他目前已经获得有条件释放，定在10月23日出庭。亚省严重事故执法应变小组相信案件可能会涉及其他受害人，呼吁知情人士致电403-266-1234与卡加里警方联络，或者是透过灭罪热线匿名举报。卡加里警方经过三个月的调查，在西南区一间住宅检获市值约40000元的芬太利毒品及多支枪械，拘捕了两名男子，并提出数十项的控罪。警方在今年7月接获举报，指 Brisa 社区有可疑的活动，随即展开反毒调查。10月2日警员持搜查令搜查西南区 Brook Park Drive 一间的住宅，行动中警方检获近554克的芬太利，估计黑市价值40000元，另有一支装有违禁大量弹夹的 Cattails 步枪，一支序号被磨去的手枪、弹药、电子榜、怀疑用作稀释毒品的物质，以及超过8000元怀疑犯罪得益的现金。警方亦都检就多部电子的装置。两名被告分别是26岁 Mushahi Barbecue 及57岁的 Sean David McFarlane， 被控多项涉及贩毒、管有犯罪得益，以及非法管有同存放受限制或者是违禁枪械及弹药等罪名。两人定于本月出庭，警方呼吁知情人士可以致电403-266-1234，或者是透过灭罪热线匿名提供线索。卡加里东北区在星期四下午发生企图抢劫车及持械袭击事件，一名男子受伤送院，情况危殆，警方已经拘捕一名疑犯。警方在下午约1点钟接报，指 Martindale 社区Martin Valley Crescent 发生企图劫车的事件，警员到场之后发现一名男子受伤，其后送院治理，伤势危及生命。警方已经拘捕一名疑犯，正调查涉案武器的种类。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本广告是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查询 ouralbertaadvantage.ca。 10月19日，亚省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省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2: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是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不知道北极星的光要经过432年才抵达地球？但只要走入 Starling 的示范屋，短短几秒就可以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多万起，立即登入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现正诚聘全职行政助理，应征者必须能操流利英语、广东话及普通话，懂电脑操作，有团队合作精神及沟通能力。工作包括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负责员工假期及休假记录，与会计部密切合作，协助广告系统及准备合同等文件。有兴趣人士可将履历尽快电邮 Human Resources Director career@fm947.com career@fm947.com， 查询403-717-1940。

0: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1: 兴奋剂是反之能够刺激脑部和中枢神经系统的药，包括多种处方和非处方药物，部分列为违禁药，若使用不适当可能对脑部造成严重的损害。咖啡因和尼古丁亦都属于兴奋剂，最常用的兴奋剂是安非他明、可嘉因、冰毒、摇头丸、麻黄碱和槟榔。低剂量的兴奋剂可以带来兴奋愉悦的感觉，提高精力，又会变得健谈。摇头丸兼具兴奋和迷幻作用，减少警戒心和增加亲近的感觉。但如果服用高剂量，可能做焦虑和紧张、颤抖、作闷、体温升高、脱水，引发癫痫症状，甚至陷入昏迷和死亡。兴奋剂的不良效应除了剂量之外，亦会因为不同剂剂的功效、个人的健康状况、体重指数、是否惯常服用和有没有混合其他药物或者酒精，造成不同程度的风险和损害。当兴奋剂的刺激作用消退之后，服用的人可能会变得情绪低落和崩溃，以致开始继续吸服。急性质接收服用过量兴奋剂的病人，常见症状是胸口翳闷或者剧痛、血压和脉搏飙升，小部分可能引发心脏病或者中风，身体肌肉抽搐或者出现痉挛症状，体温持续上升，大量出汗可能会导致脱水，如果不能够尽快降温和补充水分，可能会对脑部和肾脏造成永久的损害。街头毒品可能混合兴奋剂和鸦片类药物，病人的呼吸变得不稳定，在注射纳洛酮阻隔了鸦片类药物苏醒之后，兴奋剂的影响呈现，病人可能变得惊惧和惶恐，行为失控和暴戾。我是施明医生。
2: 又是打流感针的季节了，唐人街永安药房提醒大家，由10月19号开始，所有5岁或以上的省民都可以带同医疗卡直接去永安药房免费打流感疫苗，还可以查埋有什么合资格的针未打，无需提前预约，非常方便。永安还有肺炎20、蛇针等各种防疫针及药物，欢迎查询。永安药房在中央街216号，电话 403-233-7788。 有永安就永保安康。
3: 她是一位摩登时尚大方优雅的 Elegant Lady，
4: 她的嘉宾是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
5: 每个星期六 FM94.7 下午4点至5点， Deborah Moore 会在摩登迪宝娜和大家开心 share， 还会和嘉宾分享不同话题。
6: I'm Deborah， See you on Saturday。
7: 优质无忧无虑的退休生活由 Crawford Living 怡景楼开始，怡景楼坐落市中心唐人街，面向公河，环境宁静舒适。我们提供独立或辅助式生活房间，贴心照顾每位长者及住客的不同需求，食中餐讲中文，专业团队全天候关怀。有兴趣人士请致电403-290-1088 290-1088 预约参观。
8: 我是佳宇，星期六早上11点，我会为您送上更多息息相关的休闲生活情报，本地社区一周大小动态，与大家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智慧和创意。住在卡加利的您千万不能错过哦！
7: 一小时好听的音乐和资讯，开心周报加强版，逢星期六早上11点，佳宇和你相约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2: 水对我哋共同嘅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嘅悭水习惯，例如及时维修漏水，唔用水时关好水龙头，同埋日常生活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可以节省好多食水。悭得一滴得一滴，除咗保护珍贵嘅资源，亦有助维持安全可靠嘅食水供应，保护河流，为今日同下一代守护未来。登入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Crow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它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0: 联合赞助播出。Calgary 嘅朋友，够钟起身啦，
1: 刷牙洗面啦，
2: 食早餐啦，
1: 出门口啦。
3: 新闻、天气、交通、生活资讯集于一身。
0: 你听紧嘅系 FM 94.7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嘅 Morning Call 由阳光进发开始。
4: 早晨，早晨。朝早8:13，今日咧系10月9日星期五嘅朝早，开始我嘅工作，开始今日嘅阳光进发节目。系啊，唔知道你而家咧系咪准备出门口？啊，每日咧会听到我几多嘅节目？5分钟、10分钟，净系整个节目啊！

实咧，好多大家咧，朋友咧，翻工嘅模式又或者咧，时间咧都唔同。如果你话咧在家工作嘅话咧，每朝早咧，会唔会都扭开咧我哋 FM94.7？又或者咧，真系咧，冇视乎咧你自己咧出车嘅时间啦，啊，距离工作嘅嗰个地方嘅时间啦，要揸几耐车，又或者途中有冇遇到一啲

0: 今届咧节目里面咧都会咧去播呢一首作品，嚟自咧香港方面咧一位咧从政嘅朋友啦。咁不过咧唔知道咧佢咧咪都好喜欢唱歌啊。早几年咧咪都有机会咧系翻唱咗咧王菲嘅呢一首《约定》啊。咁佢嘅名字咧叫做杨立门。
1: 大家好，我是 Mirror 的 Ian 陈卓贤，逢星期一至五记得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
0: 早晨早晨，8:17，唔该晒陈卓贤，我个名字。

咧叫做卢子俊啊，一直咧陪你去到咧今朝早九点钟为止。嗱，目前录到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七度，相对湿度77%，咁吹近咧每小时系4公里嘅西北风。咁相比寻日咧，今日咧冇咁多阳光，而且咧会系密云，同埋咧会有30%机会咧喺日间咧会落骤雨嘅。晏昼最高会有19度，咁今晚最低2度。咁今日嘅紫外线指数系3，强度属于低。日落时间亦都越嚟越早啦，系7点钟之前6点57分，今晚咧就会日落嘅啦。昨日咧提过你啦，我哋加拿大嘅环境气象部门啦，亦都发出咗一个咧就系特别嘅天气声明。因为咧嚟紧咧喺今晚开始，我哋亚省嘅北部咧将会落大雨啦，以至到咧我哋亚省其实唔同嘅城市啊，嚟自西边咧将会咧有个大风添啊。咁所以咧喺星期六、星期日咧啊，卡卡里都好大机会咧会落雪啊，整个亚省唔同嘅城市咧啊，加埋咧最多咧会有20厘米嘅降雨量啦。留意住咧。天气方面的转变，记住咧，唔好咧系冻亲，注意咧保暖，咁同埋咧 check 清楚自己咧系啊部车为冬天咧做好准备未？因为咧听日星期六咧将会咧系密云啦，40%机会会落湿雪，最高1度，咁最低-1度。喺星期日密云最高2度，咁最低-4度。要过咗咧周末咧，去到星期一系感恩节嘅公众假期，到时咧会转为有阳光，最高10度。最低2度，星期二天晴，最高14度，最低5度。好快咧，同你睇埋咧，我哋亚省其他嘅城市今日嘅天气状态。亚省嘅省府爱明顿，密云最高11度，最低1度。Redia 红绿市，密云啊，落雨，最高19度，最低1度。不过咧，似乎咧，我哋南部嘅城市咧，冇受到咧天气嘅影响啊。今日咧，继续咧，好好天同埋好温暖添啊。Libby 最高22度，班夫密云落雨，最高15度。喺即时拍都系密云会有机会咧落雨。又或者咧系落湿雪嘅，咁最高10度，咁最低0度。朝上8:19噶啦，喺西北嘅 Crowshaw Trail 夹16 Avenue 嗰度咧有宗两车相撞嘅意外。咁另外咧东南区啊9 Avenue 介乎喺4街一直咧去到6街呢3个路口啊，继续会有整路工程。喺西北区嘅14街介乎喺8 Avenue 去到咧16 Avenue 咧，咁都会咧整路，直至到咧另行通知为止。嚟紧咧，将会咧系感恩节嘅长周末公众假期，星期六、星期日会好冻，留意住天气嘅转变。不过唔好忘记同你嘅好朋友同埋一啲嘅屋企人咧，好好相聚。

今日咧节目里边咧头两首作品咧都系一啲咧旧歌嘅翻唱，除咗话咧有杨亚门咧翻唱王菲、黄圣文嘅《约定》之外，亦都有石咏丽啊翻唱嘅呢一首《轮流转》。

0: 介绍俾你，嚟自咧几年前嘅翻唱作品，歌曲名字咧叫做《轮流转》。朝早8:24噶啦，嚟紧啦，今个 weekend 啦，将会咧喺加拿大呢一边嘅感恩节啦 ，Thanksgiving 啊，唔知道你会唔会咧都已经咧攞定嗰只嘅火鸡咧出嚟解冻啦，要腌啦，要焗啦，要招呼啦亲朋戚友。市内方面咧，今个 weekend 咧，我知道咧好多啲室内嘅园艺种植嘅中心啦，同埋一啲嘅农夫嘅市场咧，都继续咧会有佢哋嘅呢个南瓜节啦，好多啲唔同嘅南瓜咧都会咧拎出嚟咧去展览啦，去买啦。另外咧喺 Colorway Park 方面咧，今个 weekend 亦都系咧佢哋咧呢一个咧今年呢个季度嘅最后咩个周末啦，咁将会咧继续咧有佢哋一个咧叫做 Hello Weekend 啊，一个咧提前庆祝万圣节嘅活动噶。咁至于咧转头咧将会同你睇睇今朝早一啲嘅国际嘅重要新闻。另外咧今日咧节目里边咧，咪都睇到一份咧最新嘅民意调查嘅报告，亦都访问咗咧我哋好多加拿大打工仔，一啲咧18岁以上嘅打工仔。唔知道你估下啦，我哋通常有份正职啦，每个礼拜咧要做40个钟头啦。喺呢班嘅打工嘅群众当中咧，有几多人系有兼职有副业嘅咧？今日节目里边咧都会话俾你知噶。
1: 首度入围一鸣惊人，恭喜冠华烧味勇夺2026加拿大30中菜名府嘅第29名，骄人成绩，实力获得全国肯定。冠华嘅脆卜卜乳猪、酱烧琵琶鸭、贵妃鸡、烧鸭、蜜汁叉烧，款款新鲜野味，令人食指大动。今晚想斩料加餸，或者去朋友屋企开 party， 就去冠华烧味啦。地址58 Seychelles Passage， 斩料热线403-264-7147。
2: 深深行花旗参专门店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0: 早晨啊！星期五朝早时间系8:26，目前嘅气温系摄氏-7度，湿度77%，吹紧每小时4公里嘅西北风。今日卡卡里密云为主，间中会有阳光，日间咧会有30%机会咧会有零散嘅骤雨。晏昼最高19度，今晚最低2度。今日嘅紫外线指数系2，强度属于低。嗱，嚟紧咧今个周末咧天气方面咧将会有个好大嘅转变，记住要留意住。嗱，听日星期六密云40%机会咧会落雪，最高1度，最低-1度。星期日都系密云落雪，最高2度，最低-4度。
1: 乌米勤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同蔬菜，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50%，让你系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巷选购。
3: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4: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3: 嘩，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4: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5: 亚省注册律师欧伟忠大律师服务业界多年。

0: 有丰富的法律经验，灵活变通，高效率处理各种个人受伤赔偿、商业租务、商业或保险诉讼、遗嘱和遗产等案件，为每一位客户提供优质服务、专业意见和适合的解决方案，值得信赖。有法律问题记得打587-391-1818，找欧伟忠大律师帮你解决。地址：西北中央街22 Avenue 万事达商场 Unit 2239。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容祖儿啊。逢星期一至五，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发》啦。
2: 为你重点报道每日环球新闻资讯，《阳光进发》新闻财经。

早晨早晨，8:28嘅啦，咁星期五嘅朝早，今日咧系2026年嘅10月9号，喺直播室咧有我嘅出现啊，我嘅名字咧叫做卢子俊，好耐咧都冇同你咧咁讲过咧，就系俄乌方面嘅战事呢一、這个咧最新嘅动态啊。你唔知喎，原来咧美国仲有咧乌克兰咧啊，预计咧喺今日啊，咁将会咧喺美国嘅 Florida 呢一个咧就系佛罗里达州嘅迈阿密呢个城市咧会会面。据报咧，美国咧将会提出全新嘅提议，寻求打破俄乌战争目前嘅僵局。根据美国的新闻网站引述了很多名官员的消息报道，新的提议包括俄乌两方面互相都要停止袭击能源的基础设施，以及在粮食的运输方面都要实行一些我们叫做局部的停火。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咧，都已经听晒相关嘅禀报，同埋会提供意见。所以相信大家都会关注今日喺迈阿密方面，喺迈阿密呢个美国同埋乌克兰嘅会晤。零舍多一啲美国嘅消息要同你去跟进。成日都话要收紧呢个移民嘅政策，唔单止我哋加拿大，美国同样地都系啊。不过背后都有一啲唔同嘅先兆，又或者唔同嘅原因。美国政府今日进一步收紧佢哋嘅移民政策，仲要暂停咗好多一啲美国嘅科技公司啦、科研公司啦、外籍人才去申请一啲叫做绿卡。同时咪都对9间在美国方面顶尖的学府啊大学咧展开调查。当中咧涉及到咧科技嘅一啲嘅大公司咧，我哋熟悉嘅微软啦、Microsoft， 咁仲有咧就系软件嘅制造商啦 ，Adobe 啊。我哋都话事出必有因，点解要收紧移民政策，要调查呢啲公司同埋大学呢？因为美国嘅副总统曼斯佢话微软滥用咗就系绿卡嘅制度啊。佢哋讲到微软呢间公司喺去年2025年就裁减咗6000名属于美国嘅员工，炒晒佢哋。不过就俾咗呢啲嘅配额俾咗一啲外籍嘅员工啊，亦都帮佢哋申请咗6300份临时嘅工作签证。同埋3000多张嘅绿卡啦，所以根据美国劳工部嘅最新资料，微软系提交咗好多好多一啲永久嘅劳工证啦，申请咗好多一啲就系外援啦、外劳啦，申请嘅数量最多嘅公司。所以一边商听就话要节流啦，要去减一啲唔同嘅一啲嘅我哋叫做开源节流。一边另外一边商就猛禁请好多啲就是来自外地的劳工去工作。至于如果你话讲到一啲大学嘅学府方面面临调查嘅有几间大学，我哋熟悉嘅哈佛啦、耶路、史丹福、布朗，仲有就系麻省嘅理工学院。劳工部建议向相关嘅学校系发出咗全票。今朝早咧，继续咧都有诺贝尔奖嘅公布。咁记得咧，寻日同你讲过啦，一位嘅女士嚟自咧我哋加拿大嘅，攞咗咧今届诺贝尔嘅文学奖啦。今日咧诺贝尔嘅和平奖咧未都揭盅啦，由国际刑事法院一位嘅前法官，仲有咧卢旺达方面一位咧叫做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嘅庭长啦，佢个中文译名咧叫做。

皮内攞咗呢一个咧今届嘅诺贝尔和平奖嘅得主，啊表扬佢咧促进和平同埋咧国际法所做嘅努力。85岁嘅平内啊呢位女士咧喺南非出世，喺南非一个印度裔嘅家庭出世。啊当时咧正值咧就系咧种族隔离嘅时期啦。咁佢后来咧做咗咧就系律师，喺60年代尾1967年成为咧南非第一位开设咗咧就系律师事务所嘅非白人女性，一直咧系致力对抗咧系根深蒂固嘅结构歧视同埋一啲唔同嘅排斥，亦都无惧咧当局嘅威胁，被当时咧已故嘅前总统咧曼德拉咧系担任咧当时佢嘅辩护律师。今朝早咧都要咧同你咧睇睇咧就系香港方面股市嘅财经走势。香港股市咧，今日晏昼咧升幅扩大，恒生指数咧收市报24211点，系上升咗425点，总主板成交金额大约咧有2092亿元。另外咧，喺科技指数方面咧，推动咗咧指数上扬，咁科指咧高收3%，报4197点。小米咧升咗10%，系升幅最大嘅恒指，仲有咧就系科指嘅成分股，阿里巴巴、美团同埋咧腾讯咧都升咗咧接近咧3%，又或者系以上。早晨，早晨，8:34嘅啦。更加多咧，本地仲有咧，中港台同埋全国嘅新闻。留意住转头9点钟嘅早晨新闻专辑。

0: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1:10，锁定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时事直击，世界动态清晰了解，每日同你捕捉同分析最新的家国以及环球重要新闻，深入探讨各级政府政策，掌握最热门的新闻话题。时事直击是由高尔牙托专科诊所、深深行花旗心专门店、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1: 交通消息，早晨8:39，市内咧有一宗嘅交通意外。呢、这个地点咧系西北区嘅 Crowchild Trail， 近住咧16th Avenue 嗰度咧有两车相撞，警方继续咧喺现场咧处理紧。系西北嘅 Crowchild Trail 近住16th Avenue 咁嗰度咧有一宗两车相撞嘅交通意外。好，另外咧东南嘅 9th Avenue 介乎咧4街到6街，咁仲有咧西北嘅14街介乎咧喺8th Avenue 去到16th Avenue 呢两段路咧继续会整路，大家咧要留意住。
2: 每逢重要时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举行的公投对我们尤其重要。公投可以让亚省省民更自主掌握本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不是渥太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和社会服务有更大决策权。10月19日，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在团结一致的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ca。 本广告由亚省政府付费播出。
0: 荣基话俾你知，而家嘅时间系
1: 朝早8:40，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6度，相对湿度77%，吹紧每小时4公里嘅西北风。今日卡加里密云间中会有阳光，30%机会咧会落骤雨，最高19度，最低2度。好，今个周末听日星期六咧会系密云，40%机会落湿雪，最高1度，最低-1度。喺星期日密云最高2度，最低-4度。一直咧过咗周末啦，星期一感恩节嘅公众假期，到时咧会转为天晴。最高会有10度，最低2度。
0: 荣基护理中心一直致力提供贴心护理服务，优质中式膳食及舒适居住环境。荣基村第一期将于今年10月正式启用，现正成聘过百名各职位员工，包括厨师以及膳食部助理等。详情请浏览官方网站 winky.org 或致电403-277-7433查询。
3: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告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4: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点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的专家啦！
3: 因为现在是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那些适合夏天的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的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来的挑战啦！
0: 去 The Break Outlet， 随时都有惊喜。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和过多的存货，最便宜低至4折，精选电器还低过成本价。来 The Break， 每星期都有全新笋货，绝对值得一去再去。今个星期六 FM947 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5: 大家好，我是 Selina 李思华，逢星期一至五记得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阳光进化》。
1: 早晨，早晨，8:42，继续咧有我卢子俊陪你一直咧去到今个早上9点钟为止。喺节目之前咧，亦都同你预告过，今日咧睇咗一份嘅报告，亦都系一份最新嘅报告。嗱，呢一间公司咧叫做 Ona， 佢委托咗咧就 Ipsos 啊，咁做咗一个咧叫做2026年加拿大人系啊做 part time 翻兼职嘅报告。亦都咧内容咧讲到咧，我哋加拿大人咧要透过做好多嘅 part time 啦副业咧，系增加佢哋嘅

啊，到底系我哋加拿大人，又或者咧呢一班咧受访者当中个 percentage 个比率有几多系啊做紧全职之余，亦都有兼职嘅工作呢？原来咧个比数咧都几多嘅，同埋咧当中咧亦都有好多不同嘅原因。明明翻紧40个钟头，点解仲要有 part time 呢？

我相信咧，其实咧做兼职咧有好多唔同嘅原因。一啲朋友咧想搵多少少钱，一啲咧可能咧平时唔知道你嗰份嘅正职会唔会唔系你最大嘅兴趣，咁所以咧想喺呢啲嘅兼职工作里边咧搵多啲唔同嘅乐趣啊。

0: 听起咧，一位好忙碌嘅年轻男歌手。亦都咧系啊，呢个礼拜咧飞到嚟咧北美洲咧喺洛杉矶咧宣传咧佢哋嘅新片，佢个名字咧叫做 Anson Bean， 有呢一首嘅新歌叫做《终于要唱失恋歌》。今朝早8:46嘅啦，讲翻啦呢一份咧就系委托咗啦 Ipso 嘅做嘅加拿大咧2026年嘅兼职报告先，系一份咧网上嘅调查嚟嘅。咁大概一个月之前啦，喺今年嘅9月1日至到咧9月8日咧做调查，访问咗咧有1500名嘅18岁以上嘅加拿大人。咁要记住呢啲加拿大人咧本身咧系有份咧40个钟头嘅全职嘅。问到佢哋点解，又或者有几多有 part time 做，原来呢1500人里面呢有 23% 嘅受访者都有兼职嘅。咁差唔多每4个人呢就有1个呢做緊一啲嘅 part time。接近呢一半嘅人呢平均呢每个礼拜呢仲会做多13个钟头嘅兼职添啊。当然啦，呢份报告里面呢咪都问到佢哋点解要搵额外呢啲嘅钱呢，因为呢原来有 39% 嘅人呢係想补贴原有嘅收入，有 33% 人呢哇因为生活成本上涨啦嘛，物价又贵咗，油又贵咗，所以真係呢要搵多啲钱。有 26% 人呢就话想还债，另外呢未都有 21% 嘅话呢就係想将平时自己呢好多啲唔同嘅兴趣同埋技能㗎，希望呢可以将呢啲嘅兴趣啦技能啦转化呢成为另外一种嘅收入喎。
1: 本广告是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

0: 等文件，有兴趣人士可将履历尽快电邮 Human Resources Director career@fm947.com career@fm947.com 查询403-717-1940。
1: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2: 游水蓝蟹每磅11.97元，新鲜蒸切大排骨条每磅3.66元，新鲜金钱展每磅9.96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糖萝卜每磅8.8元，雪花寿司米 slash 每袋29.99元，华生北京烤鸭套餐每盒7.97元，鸡蛋甜方包6.5元两包，丰收感恩寿司盘每盒23.99元。
1: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3: 习惯是一种经常出现的行为，而且成日都会在无意识底下出现，即是说习惯是某种程度上固定的思考方式、意志或者感觉方式，亦都是由以往重复的心智体验而获得。在行为心理学中，所谓的21天效应指的是一个人的动作或者想法，如果重复21日，就会变成一个习惯性的动作或者想法。星期六下午3-4，阿卡一卡通行，一星期一次，同你习惯体验，体验习惯。
4: 早晨，早晨，
5: 唔会朝早带俾你最新最快嘅天气以及交通情报。你听紧嘅系阳光进发，我系 Joyce 郑欣宜。
1: 每个早上同大家回顾唔同年代嘅当年今日所发生过嘅奇闻、大事、有趣事。阳光进发，今日话从前。
6: 早晨，早晨，朝早8:51，目前嘅气温咧系摄氏7度，咁吹紧每小时4公里嘅西北风。今日咧会有30%机会咧会落骤雨，晏昼最高19度，今晚最低2度。今日周末再次提醒你，我哋咧加拿大嘅环境气象门啦、部门啦，咁发出咗一个咧就系特别嘅天气声明啊。今个 weekend 咧将会冻好多，同埋咧会落咧大概20厘米嘅降雪量噶。咁听日星期六咧最高1度，而星期日咧最高咧只系得2度。今日咧10月9日，亦都系世界嘅邮政日。咁至于啦，跟住咧呢两个嘅网站咧，我哋经常咧都会用到啦，又或者咧经常咧都会咧上去咧去查资料啦，去睇嘢啦。不过咧，原来咧喺20年前咧合并啊，又或者收购啊，2006年。Google 用咗16.5亿嘅美元收购咗 YouTube 呢一个咧就系 streaming 嘅平台。好，另外啦，都系收购嘅。2007年系啊，我哋以前叫做地铁噶嘛，地下铁路 MTR 啊嘛。喺19年前，香港方面嘅地铁有限公司公布咗咧两铁合并嘅建议啊。当时咧地铁同埋九铁就系九广铁路合并啊。咁佢哋咧获得咧就系股东特别大会嘅通过。咁所以咧喺2007年嘅今日改咗名，成为港铁香港铁路有限公司。好，另外咧，2011年，唔知道你当时咧，2010年嘅时候咧，有冇去过上海世博？有冇睇过呢个中国馆呢？不过咧，之后一年咧，喺2011年嘅今日咧，上海嘅世博里边嘅中国馆正式咧系闭馆。另外咧，今日咧10月9日咧，亦都有好多资深嘅艺人啊，差唔多咧，几乎咧个个咧都系啲电视艺员嘅生日啦。咁包括咧呢位港姐，1963年今日出世，谢宁今日咧系佢嘅生日。系啊，做咗好耐电视剧啦，到今时今日喺剧集里边咧都见到咧佢做主角嘅郭晋安，1964年今日出世，洪恩1970年今日出世，港姐冠军李珊珊1977年今日出世。另外咧呢一位咧咪都系最上镜小姐，香港小姐嚟嘅。沈亨贤1988年今日咧系出世嘅。咁至于咧今日咧咪都系我哋一位旧同事啊，科罗西嘅生日啊，喺度咧同你讲声 Happy Birthday。节目嘅尾声，
7: 行为情侣，
6: 上一首嘅新歌俾大家。

早八点五十四分，为你送上嘅咧有 Serenity 呢一首咧叫做《成日受伤的女人》。转头咧会有新闻嘅时段，九点半咧亦都会有 Terry 做一家人嘅节目。我自己咧要去到咧星期一同一时间再同你做节目啦，拜拜。

0: 阳光进发是由有永安就永保安康的唐人街永安药房，度假式生活，家人式照料的 Pro for Living 怡景楼，爱护你的牙齿就由他开始的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不讲可能你不知道。
2: 10月12号是加拿大的感恩节 Thanksgiving Day。原来这一日背后是有超级有趣的冷知识的。首先，加拿大感恩节比美国早了一个月有多，加拿大在10月的第二个礼拜一过感恩节，而美国就在11月的第四个礼拜四。主要原因是加拿大地理位置偏北，收割的季节比较早结束。第二是1953年知名的 Swanson 食品公司在感恩节之后就剩下了高达260吨的火鸡肉，不知怎样处理。一个聪明的员工就建议将火鸡肉切成一嚿嚿，配上粟米和薯泥，放入石子盒那里冷冻出售，结果意外大卖，冷冻电视便当就是这样诞生了。第三，梅西百货公司大游行最初是用震动物，在1924年第一届梅西百货感恩节大游行，当时是没有巨型的卡通气球，而是直接向中央公园

0: 动物园借咗啲活生生嘅骆驼、大象同埋狮子行喺街嗰度，直到喺1927年先至第一次引入巨大嘅充气气球，而第一个气球咧就系 Felix the Cat 啦。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47，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丰衣足食。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九点正。
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0: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2: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0: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 403-291-4945。

0: 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1: 各位听众早晨，十月九日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张秀娟报道一节亚城消息。卡加里一间伊斯兰学校连接收到两封恐吓电邮，威胁杀害穆斯林及儿童，并要求穆斯林离开加拿大。多个宗教团体领袖在星期四到学校声援，表达对穆斯林社区的支持。Mac Islamic School of Calgary 分別在9月20日及10月6日收到恐嚇的電郵，內容包含種族歧視言論、煽動針對穆斯林社區的暴力行為，並暗示若果亞省脫離加拿大，情況將有所改變。學校總監 Messenger 表示，每名兒童都有權在安全的環境下學習及成長，社區絕對不接受仇恨言論及死亡的威脅。聲援活動在星期四10月8日中午在学校 Bridgeland 的校区举行，卡加里警方仇恨罪案预防组正联同全国的执法机构调查多间加拿大伊斯兰学校收到恐吓电邮的事件。警方表示，今年以来该组接获的案件数量较2022年至到2025年平均水平增加 26%， 与持续的国际地缘政治动荡以及公众对仇恨事件的关注和举报增加有关。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在2025年全国录得788宗针对犹太人的仇恨罪案，占宗教相关仇恨罪案 71%， 针对穆斯林及天主教徒的罪案分别就有204宗及36宗。另一方面，卡加里市长 Jeremy Farkas 呼吁加强打击反犹太主义，包括增加警方调查资源、拨款保护犹太社区，以及推动亚省学校强制教授纳粹大屠杀的历史。他亦促请省政府及联邦政府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保障面对仇恨威胁的社区。卡加里一名25岁的男子涉嫌贩卖人口，被控五项罪名，警方相信可能有更多的受害人，呼吁知情人士提供线索。亚省严重事故执法应变小组表示，今年在3月接获一名女子报案，指自己遭到人口贩运，随即联同卡加里警方展开调查。警方在9月29日拘捕了一名25岁的 Eric Dean， 并搜查他位于卡加里东北区 Martindale 的社区住所，检获可卡因、冰毒及近5000元的现金。 Dean 被控五项罪名，包括刊登性服务广告以及从他人提供性服务中获取经济利益。他目前已经获得有条件释放，定在10月23日出庭。亚省严重事故执法应变小组相信案件可能会涉及其他受害人，呼吁知情人士致电403-266-1234与卡加里警方联络，或者是透过灭罪热线匿名举报。卡加里警方经过三个月的调查，在西南区一间住宅检获市值约40,000元的芬太利毒品及多支枪械，拘捕了两名男子，并提出数十项的控罪。警方在今年7月接获举报，指 Brisa 社区有可疑的

0: 活动，随即展开反毒调查。10月2日，警员持搜查令搜查西南区 Brook Park Drive 一间嘅住宅。行动中，警方检获近554克嘅芬太尼，估计黑市价值40,000元。另有一支装有违禁大量弹夹嘅 Cattails 步枪，一支最后被磨去嘅手枪、弹药、电子榜，怀疑用作稀释毒品嘅物质，以及超过8,000元怀疑犯罪得益嘅现金。警方亦都检就多部电子嘅装置。两名被告分别系26岁 Mushahi Barbecue 及57岁嘅 Sean David McFarlane， 被控多项涉及贩毒、管有犯罪得益以及非法管有同存放受限制或者是违禁枪械及弹药等罪名。两人定于本月出庭，警方呼吁知情人士可以致电403-266-1234或者是透过灭罪热线匿名提供线索。卡加里东北区在星期四下午发生企图抢劫车及持械袭击事件，一名男子受伤送院，情况危殆，警方已经拘捕一名疑犯。警方在下午约1点接报，指 Martindale 社区Martin Valley Crescent 发生企图劫车的事件，警员到场之后发现一名男子受伤，其后送院治理，伤势危及生命。警方已经拘捕一名疑犯，正调查涉案武器的种类。加拿大中文电台这一节阿神消息报道完毕，稍后有加拿大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由 Pinnacle Entertainment 主办坤哥加音卡加利演唱会，大会特别鸣谢以下赞助商户：冠名赞助 Grey Eagle Resort and Casino， 钻石赞助 Showline Entertainment， 金赞助 HP Woodworks， EDI 移民顾问公司，冠华烧味 Toby Teppanyaki Lounge，
2: 银赞助永恒保险 Canfeng Limited， Triple Three Trading 发记专营各类鲜肉，同赞助 Mama Desserts Fusion Sushi Health and Fresh Limited Concord Maintenance EP Resources Hearing Arts 大成贸易千姿堂美王 Vero Bistro Spect Art Motorsports 永恒印刷 Liquor Bank Maple Rise Investment Group Savvy Oliver Group
1: 友情赞助 CLW 会计师事务所 Master Beef Pinnacle H Well 亚洲轩酒家 Sushi PandaDa会指定保险机构永恒保险，大会指定交通安排 Mercedes-Benz Downtown Calgary， 大会指定化妆 Antang Makeup， 所有贵宾门票全部售罄，尚余部分98-78门票，请尽快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啦。
2: Work First Alberta 可以帮你改写你的故事，我们有各种培训和资源，帮求职者找到有意义的工作，亦可以帮雇主找到合适的人才，咁样更多亚省散民就可以展开长远稳定嘅事业，而雇主亦可以请到真正需要嘅熟练员工。即刻上 workfirstalberta.ca 了解详情。以上信息由亚省政府提供。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3: 今个周末是感恩节长周末，而有经济师认为可能是标志着加拿大食品通胀的转捩点。柴油价格因为在伊朗的战争而攀升，而柴油价格持续高企，导致国内外的货运货物和货车的船燃油价格都上升。桂湖大学食品经济学家冯马索说，加拿大在夏季期间受到燃油成本上升的影响比较小，因为在商店货架上的食品多数都是本地出产。不过随着冬季即将来临，柴油价格上升会令到从远方运送而期间需要冷藏的食物，例如是新鲜蔬菜，价格上升。国际刑事法院前法官以及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庭长皮莱荣获今届诺贝尔和平奖，以表扬他为到促进和平和国际法所作出的努力。现年85岁的皮莱是在1941年9月生于南非德班一个印度泰米尔裔家庭，当时是正值种族隔离时期，而他长大之后成为律师。他是南非高等法院首位非白人女法官，在1995年获得任命，之后在1999年起曾经担任卢旺达、 问题国际刑事法庭法官及庭长，在2003年至2008年就曾

0: 京出任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美国和乌克兰预计今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举行会谈，据报美方将会提出新的建议，寻求打破俄乌战争的僵局。美国新闻网站亚克星奥斯引述多名官员报道，新提议包括俄乌互相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在粮食运送方面实施局部停火。中国国家气候中心以及世界气象组织指出，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上个月正式形成。国家气候中心话，自五月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之后，关键区的海洋温度指数持续快速增暖，其中七至九月的移动平均值超过摄氏 2.5 度，达到超强事件的标准，因此判断在九月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加拿大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本广告是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散留在加拿大。查询 ouralbertaadvantage.ca。 10月19日，亚散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散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2: 嘿，想象下唔使飞去日本就可以体验到东京食寿司嘅感觉，嚟 Pond Sushi 就得啦。Pond Sushi 是卡加里首间唯一的子弹火车寿司店，用平板电脑轻松落单，寿司刺身由子弹火车送到你面前，新鲜美味，价钱又亲民，还有扭蛋机和夹公仔机，整个体验就好像去了日本游乐场一样。Pond Sushi 西南1162 Avenue， 订座403-290-1118。
3: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403-230-3334。
4: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皇岗口岸今个月12日下星期一早上6:30正式开通，到时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将会停止。两地政府会在星期日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两地政府表示，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双方已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和应急演练，确认口岸已具备开通条件。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已准备充足人手及应变方案，应对可能增加的人流。任信希报道。
6: 港深两地政府发出联合公告，皇岗口岸定于10月12号下星期一上午6:30正式开通，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至于往来深圳皇岗口岸临时旅检楼和香港落马洲管制站的旅检服务，届时就会停止。两地政府会在星期日上午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开通仪式。两地政府表示，皇岗口岸新联检大楼已经通过验收，双方已经完成一系列系统测试、试运行和应急演练，确认皇岗口岸已经具备开通条件。开通之后的皇岗口岸将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亦都是首个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通关模式的陆路口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理解在口岸开通初期可能有较多的市民有兴趣前往试用和体验，当局有充足的人手和应变方案。
7: 当然我们一方面是也可以呼吁一下朋友，如果不是真的赶住的，未迟少先去体验咯。但是就算真的去的话，正如我所说，我们已经预示了是会有特别多的人的，我们是有足够的人手，我们亦都有好多唔同后备嘅方案咧，系处理咧一个突如其来嘅好多嘅人嘅人流出现嘅情况嘅。
6: 邓炳强又话，选择当日朝早6:30开通，系因为人流同车流都。

0: 冇咁多，
1: 因为凌晨嘅时分咧，系其他口岸嘅车辆都系可以咧，系使用皇岗口岸嘅车辆，咁啊就可能会比较系复杂嘅。咁所以我哋拣选系朝头早6:30，当我哋嘅通关嘅汽车只系有皇岗车牌嘅车可以用嘅时间咧，系开通，而呢个时间咧人流咧相对亦都系未系好多，所以我觉得呢个时间咧系一个系最理想嘅一个交接嘅时间。
0: 入境处处长郭俊峰日前亦都到皇岗口岸巡视，了解入境处嘅最后准备工作，确保各项出入境设备运作畅顺。入境处话人员已经准备就绪，会全力以赴提供高效便捷嘅出入境服务。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皇岗口岸今个月12日正式开通，入境处表示，截至今日中午，已经有超过160,000香港居民透过应用程式登记使用皇岗口岸的合作查验自助通道，相信更多宣传之后会有更多人登记。运输处表示，最后一班前往现时落马洲管制站的黄巴，预计当日上午6:15至20由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开出，而南行往新田的黄巴会在旧口岸所有跨境人士完成清关和上车之后就会开出。警方表示会在皇岗口岸设立指挥中心，实时监察人流和车流。陈乐谦报道。
3: 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并会采用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入境处助理处长汪琦表示，由今个月6日起，合资格香港居民可以透过入境处香港医道应用程式登记使用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截至今日中午，已经有超过160,000香港居民登记，相信更多宣传之后将有更多市民登记。
4: 我哋做多咗更加多嘅宣传，而且当新皇岗口岸正式开关咧，我相信会有更加多嘅香港市民咧登记嘅，亦都再次呼吁啦，所有香港嘅市民啦，香港居民啦，如果真系计划系会想使用新皇岗口岸往返香港同深圳嘅咧，请大家可以预先下载咗香港呢度流动应用程式，亦都可以就即时做个登记，咁过关嘅时候就会更加便捷啦。
3: 运输署表示，最后一班前往现时落马洲管制站的黄巴，预计在12日当日上午6:15至20由新田公共运输交汇处开出，而南行往新田的黄巴就会在旧口岸所有跨境人士完成清关和上车之后就会开出。至于由市区开往重建后皇岗口岸的头班车，大约会在朝早6起由市区总站开出，而由新口岸前往市区的头班车就会大约在朝早6:40到45开出。对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不设私家车和网约车的上落客位，运输署助理处长谢善仪相信公共交通服务可以满足市民需求。
5: 专营巴士啦、专线小巴啦，同埋跨境巴士、的士等等咧，就去提供呢一个服务。我哋相信咧，我哋加强咗嘅本地公交嘅服务咧，系可以满足到咧市民嘅需求嘅。我哋有需要时候咧，会动态优化同埋调整我哋嘅公交服务嘅。
3: 另外，警方表示，12日朝早6:30之前，落马洲管制站会继续运作，踏入6:30，旧口岸就会截龙。并将所有前往深圳的车辆引流至重建后的皇岗口岸，警方会设北行车辆缓冲区，视乎情况分阶段将缓冲区的车辆放行进入新的口岸。警方又会在12日的零时起，在皇岗口岸设立指挥中心，实时监察人流和车流。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我哋喺稍后嘅新闻特写环节，请嚟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委员陈少雄讲述皇岗口岸下星期一早上正式开通之后，对过关安排同交通配套嘅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既系更好把握国家机遇同国际机遇双重叠加优势嘅行动部署，亦系持续提升市民福祉嘅路径，同时让香港嘅发展方向更加清晰，资源配置更加有效，社会预期更加稳定，让香港成为世界上更具吸引力、更具活力同充满机遇嘅国际都会。李家超出席紫荆文化论坛致辞时表示。

0: 特区政府未来五年的主要目标是推动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持续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加速提效北部都会区建设，显著改善民生福祉，并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上取得更大进展。屯門富泰村日前發生的涉嫌虐兒案，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涉事家庭的三名子女正在醫院接受檢查，最快今日或明日出院，社署會安排他們出院之後入住臨時住宿，同時盡快安排召開多專業個案會議，制定他們的長遠福利計劃。孙玉涵又透露，社署正检视涉案家庭领取综援的情况，如果发现严重违规，会转交警方跟进。卢子清报道。
1: 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兩大袋罐裝啤酒，事件經社交媒體揭發，女童父母涉嫌虐兒被捕。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出席活動之後表示，政府同全城都關注事件，懷疑受虐的女童和她的妹妹弟弟目前仍然在醫院接受健康檢查。社署評估認為，三子弟出院之後現階段不適宜回家，會為她們安排臨時住宿。孫玉涵又說，社署會盡快召開多專業個案會議，制定長遠福利計劃，在有定案之前三子弟都不會回家。
2: 這個會議開有定奪之前，他們三子弟我們不會讓他們回家住的，會在院舍住先。但當然如果開完會之後大家都覺得無論他面對的安全風險、家庭的狀況，我們覺得如果是不適切的話，其中一個方向當然就是會向法庭會申請照顧或者保護令，但是這一刻咧就講唔到住嘅。
1: 對於有市民質疑涉事家庭領取綜援，但係日常消費高，孫玉涵話社署正係檢視緊，如果發現涉及違規情況，將會轉交警方跟進。
2: 社署而家係檢視緊佢哋綜援嘅狀況嘅，即係我哋會睇嚇。如果喺個檢視過程入邊，我哋發現有任何違規不符合要求嘅話咧，如果係一般狀況咧，我哋會按我哋現有規矩去處理啦，即是我們社署有的。但如果情況是屬於嚴重的話，我們之前都有的，就會轉介給警方去跟進的。
1: 孫玉涵重申，綜援設有明確的申請門檻和申報要求，是為了支援缺乏經濟自給能力的人士，對於濫用綜援的人士，當局會嚴厲打擊。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0: 立法会连续第三日合并辩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议案，议员就不同民生问题发言。有议员反映餐饮业失业率高，建议政府考虑减少甚至暂停输入外劳。亦都有议员认为要提高生育率，最重要是搞好经济和住屋，给打工仔有合理工时。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过去三年新生婴儿奖励金已经发放超过15亿，对鼓励生育起到作用。行政长官在今年施政报告再推出11项鼓励生育组合拳措施，目标是要管控出生率下跌问题。陈晓庆报道。
3: 立法会最后一日合并辩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议案，议员围绕就业、生育和房屋等不同民生议题发言。劳工界议员周小松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明确指出保障本地劳工权益，但他说餐饮业失业率已经升至 6.8%， 失业人数更达到16000人，有关状况维持颇长时间。
4: 在饮食业获批准输入的外劳之中，厨师是超过19000人，侍应超过14000人。我认为餐饮业这一类失业率持续高企的行业，应该进一步减少甚至暂停输入外劳，确保雇主有动力优先聘用本地人。
3: 在鼓励生育方面，月底将会做爸爸的新民党议员何敬康说，不一定要派钱，最重要是经济好，有合理工时和有屋住，生育率自然提升。
5: 有 work-life balance，唔使日日咁样无休止咁样 OT， 翻到屋企有时间陪另一半，有精神谈情说爱，当经济好，薪水足，有屋住，有时间放假，你就唔需要出动到11招去叫佢生，佢哋自己都会抢住生。
3: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回应嘅时候。

0: 话，过去三年新生婴儿奖励金已经起到鼓励生育作用。截至今年九月中，计划已经向78,530名申请人发放奖励金，总共发放金额约15亿7,100万。今年施政报告再推出11项鼓励生育组合拳措施，目标就是要管控到出生率下跌的问题。
1: 出生率保持平稳或者上升固然是我们所乐见。退一步讲，就算出生率依然下跌，我们亦都是要将下跌的比率和速度尽量减到最低，不至出现是大幅下滑的情况。
0: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说，议员有关保护劳工权益的意见他听得很清楚，强调会致力保障本地劳工优先就业。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竞争事务委员会就一宗涉及虚拟实境系统的案件展开搜查行动，根据法庭搜令搜查11个处所，包括多间资讯科技服务及设备供应商及其他涉案公司的办公室以及涉案人士的住所，又要求有关各方交出文件和资料，并出席竞委会聆讯。案情表示，有关供应商是向多间学校和非牟利机构提交有关虚拟实境设备及软件安装的报价时，涉嫌从事围标、合谋定价、瓜分市场及交换影响竞争的敏感资料，违反竞争条例下第一行为守则。初步估计涉案的合约总值大约1,000万港元。警察学院将会开办应用学位课程，是特区政府首个获准开办学士学位课程的部门。课程对象是未持有学士学位的援助级警务人员，获取录人员将获全额资助修读。警方相信可以提升警务人员个人质素，有助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队。另外，警方下个月成立香港国际警务学院，期望透过培训交流说好香港和中国故事。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4: 中港台新闻是由专为两岸居民提供移民服务的 EDI 移民顾问公司特约赞助播出。 EDI 电话4032303334。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星期三甲走势。
5: 大家好，我是 Amanda， 是时候同大家重温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今个礼拜第三位是 Jeffrey 魏俊生的《已出之物》，歌词描写失恋者对前度恋人的最后恳求，用已出之物比喻送出了的礼物和付出了的感情，哀求对方不要将这些小礼物或者专属的回忆出现在现任的身边。

终点。第二位是 MC 张天赋的至少相拥没错。MC 话创作灵感源自佢同妈咪的真实相处，由年少的顶撞到长大之后慢慢明白，有啲爱唔使讲嘅，一个拥抱就够。

0: 逢星期一下午二至三，在 C123 时段内都会有 Rita 同你倒数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1: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 1% 的天分加上 99% 的努力。
2: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3: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4: 各位听众，一股结合音乐和多色水元素的原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起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3: 各位车友 Let's go，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一点 FM 947，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现正成聘全职行政助理，应征者必须能操流利英语、广东话及普通话，懂电脑操作，有团队合作精神及沟通能力。工作包括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负责员工假期及休假记录，与会计部密切合作，协助广告系统及准备合同等文件。有兴趣人士可将履历尽快电邮 Human Resources Director career@fm947.com career@fm947.com， 查询403-717-1940。加拿大中文电台，
6: 生命起伏，每每叫我哋懂得回味过去，
7: 珍惜眼前，憧憬将来。陈家燕，一家人。
8: 早晨，早晨，嚟到9:30啦噃 ，Happy Friday， 星期五嘅早上，大家都有心理准备嗬。系呢个周末嘅天气有啲转变吓。嗱，今日咧依然咧有双位数字系19度噶，咁现时嘅室内气温系7度。不过呢，因为有唔同嘅，有啲落雨啦，有啲又会话会落少少雪啦，咁啊四方八面咁样影响到我哋 Calgary 嘅天气，所以大家都应该有心理准备啦，知道听日啊就会落雪㗎，40%机会会有雪。哇，睇一睇听日嘅最高气温只係得1度，即係换言之同今日嘅温差增19度。哇，好犀利啊！咁啊，晚上咧就系听晚-1度噶，喺度啲零下数字咯。咁有啲朋友咧即系种开嘢噶，喺加顿嗰度谂下，系、即系可能会会冻到佢啦。咁可能亦都一早咧已经系准备即系呢个冬天嘅来临啦。正如今朝阿 Robin 咧喺节目里边都提提大家啦，个车里边啊应该有一啲嘅backup 啦，吓摆定件褛啊，或者铲雪嗰把扫啊，咁啊应该都摆定喺架车度啦吓。听日咧就会落雪嘅，最高气温系1度，而晚间气温系-1度。不过咧住惯喺 Calgary 咧，大家都有晒心理准备，都知道啦吓。冬天咧嚟临嘅时候，有时会比较冷气一啲，咁但系咧最紧要咧都系定啊，因为咧都系小心驾驶咧就系最重要嘅。咁啊，到翻下个星期一咧，咦，又有翻双位数字、哦。下个星期一系感恩节啦，亦都系公众假期噶。咁下个星期一大约嘅气温系10度，而星期二方面又去翻14度啦。咁所以咧，今个周末如果落少少雪咧，相信咧都系会即刻融翻晒吓，因为下个礼拜咧又有翻双位数字噶。日出嘅时间早上7:49，而今晚嘅日落时间系6:57。每朝揸车翻嚟嘅时候咧，都系做紧阿 Robin 嘅听众啊。今朝咧，佢就播咗一首我好中意嘅歌，不过就系由一位业余嘅歌手咧唱噶吓，同埋系一位男士啊。咁我听嗰时咧觉得啊，呢首歌都系争啲啊，因为咧原唱系王菲啊嘛。咁啊，今朝佢播嗰个 version 咧，我觉得就即系我自己觉得就吓，即系麻麻地啊！唔知系咪各位男士咧，真系冇办法唱出嗰种嘅味道啊！呢首歌叫做《约定》，我都系中意王菲呢个版本。啲歌词咧好有场景嘅，大家听下。早晨啊，9:33。

0: 你去温哥华玩，记得去时代坊嘅新滋味饼店买几盒西饼面包翻嚟。上次爹哋旅行买过翻嚟，啲糕点好正，连发梦都想再食啊！
1: 你哋真系识食啦！温哥华同多伦多十几间新滋味嘅饼店，日日都排晒长龙。佢哋系由加拿大国家飲食团队历届嘅西饼领队 Mickey 师傅主理。仲有啊，新滋味饼店喺十月中就嚟到卡加里嘅旋律 Center 开店啊！
0: 哇，咁我哋可以喺卡加里都可以食到咁好味嘅包点啦！
2: 投票就好似一场饭局，每个人都有一个座位，亦欢迎大家表达意见。你可以赞成，亦可以反对，但前提是你要参与。如果错过了重要的投票日，公投之后先发表意见就已经太迟。10月19号的公投，请投下你神圣一票，让你的选票发挥作用。详情请浏览 elections.ab.ca。 以上信息由 Elections Alberta 亚省选举局提供。
3: 每朝早起身，佢都会用最新嘅新闻资讯、天气交通情报同好听嘅音乐，丰富你嘅早上。
4: Hello， 加拿大嘅朋友，大家好，我系 Mira 嘅 Angelo。
5: Hello， 大家。

0: 大家好，我是阿 K 谢安琪。
1: 大家好，我是 Mira 的 Ian 陈卓贤。
2: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八点新闻简报后，
0: 记住听实由卢子俊主持的
1: 阳光进发啦。
2: 阳光进发是由永安药房 Proven Living 怡景楼 London Square Dental Center 联合赞助播出。
3: 家家有球是由加拿大康体资讯平台 Fever Sport 赞助播出。逢星期五在一家人节目里面，家家有球主持左脚。
4: 好，各位早晨，早晨时间9:39，早晨啊，左脚。
5: 早晨，嘉燕，早晨各位，又到礼拜五啦。
4: 冇错，咁今日咧，你带咗好多资讯咧，俾我哋认识下咧，关于嘅女子赛事。
5: 系啊，因为冰球就展开咗啦，咁好多人都会睇，而家喺边度可以睇到呢？其实男子嘅冰球呢又出现咗一啲嘅情况，就係喺个转播权嗰度呢有一个好重大嘅改变嘅。有好多人呢就话，嘩，最近呢我哋连自己喜爱嘅球队，甚至乎我喺现场，例如我听到最近一个消息，爱明顿游人队佢哋呢就去打温哥华加人队喎。咁但係温哥华嘅地方嘅转播权呢就 black out 咗Edmonton 嘅人喎。咁所以 Edmonton 嘅人要点解我自己支持嘅球队都会有咁嘅情况嘅呢？咁其实而家个转播权啊，所有嘅商业赞助啊，呢啲嘅权利呢越来越复杂啦。咁我哋可以从男子嘅冰球里面呢係睇到女子嘅冰球呢就行出去另外一个嘅可以话系极端。咁但係好事嚟嘅，因为我哋见到如果男子冰球呢一种嘅转播权嘅争拗可以令到女子嘅冰球喺将来嘅时候呢会有一啲嘅睇法。咁最近呢一个 PWHL 就係我哋加拿大嘅叫 Professional Women's Hockey League,我哋自己嘅本土嘅加拿大职业女子冰球联赛呢就同 CBC 加拿大广播公司嘅 Hockey Night in Canada 呢个品牌就签署咗一个合约。咁变咗呢女子冰球就取代咗男子冰球，第日就会喺礼拜六嗰度呢免费全国都可以睇到嘅。咁我觉得呢一个系破天荒嘅合作。咁当然啦，因为机缘巧合啦，Hockey Night in Canada 本身就丧失咗北美冰联男子嘅转播啦。咁所以佢将整件事呢就转向奥运嘅项目啊，一啲洲际嘅比赛啊，同埋女子冰球。咁所以我觉得呢一件事，我觉得想提一提大家，如果真係未睇过女子冰球嘅机会嚟啦。咁你可以星期六呢就係免费去睇一睇。咁但我哋都要衡量返，其实我哋而家现代人啦好忙啊，同埋
4: 太多嘢搞。
5: 男子冰球同女子冰球边样好睇啲啊，咁我哋会问好多问题嘅。咁但我諗今日带出呢一件事，嘉燕亦都即係諗到几个问题可以即係我哋互相去思考一下咁样。
4: 即係我作为女性啦，我觉得如果我两样俾我首先去认识啦，我想睇咗女子冰球先。
5: 冇错，同埋我哋嗰个叫做两方面，即係门槛啦，门槛可能喺入场方面啦，那个票价啦。
4: 会唔会平啲嘅呢？
5: 会平啲嘅，会平啲嘅。咁我嗰次喺 Ottawa 呢就睇咗一场就係Ottawa 67s, 就係佢哋嘅女子队，咁就係 PWHL 嘅，咁就入去个叫 TD Square 里面嘅一个叫 TD Arena, 咁大约坐到10,000人到啦，全场爆满嘅女子冰球。咁入场门槛是非常之好，嗰陣時係講緊大約30蚊加幣，咁係兩年前。我入場，我覺得個氣氛好好啊。
4: 咁如果即係譬如嗰場係30蚊，如果男子係點樣相比？
5: 男子啊，我諗而家即係講緊嗱，我講翻區域啦，加拿大又會貴啲嘅。咁如果加拿大好似火焰隊咁樣，其實而家講緊起標都60-70蚊至100蚊噶啦。咁但係有啲美國嘅市場咧，佢哋冰球並非係最普及嘅，例如。你相唔相信加州虽然历嚟有咁多年嘅冰球队Wayne Gretzky 去过打洛杉矶，由 Anaheim 攞过史丹利杯冠军，但係佢哋有阵时呢都会有汽水加热狗之夜，可能係20蚊已经可以入到场㗎啦。咁真係好视乎个市场啦。咁但如果加拿大一个即係 hotbed, 一个咁热刺嘅市场嚟讲呢，我諗60-70蚊再加飲食再加泊车，咁基本上如果一家人嘅消费都要200蚊㗎啦。
4: 咁点解女子嗰个系会平啲？系咪即系想吸引多啲人 cheer for 女子队咧？
5: 绝对认同啦，系呢一个系好紧要嘅。第二就系个 payroll 啦，即系佢哋嘅薪酬上限，整个球队嘅薪酬嘅框架咧，比起男子就平好多啦。

0: 咁当然即係男子讲緊起码个 minimum wage 起薪点系接近80万美金。
1: 嗯。
0: 即係一个系集体谈判协议倾落嘅。咁但係女子嘅冰球呢可能系6万元一年。7万元，咁所以成个 payroll 又低啲，可能佢使用嘅球场嘅场租又平啲，所有嘢都会平啲嘅时候，咁变咗亦都可以用价钱去吸引球迷啦。
1: 嗯，即係如果我哋唔做呢一集呢，我都唔知原来呢即係打波呢都有男女嗰个唔平等嘅呢个待遇。
0: 冇错。
1: 仲要争咁远。
0: 仲争好远啊。咁
1: 、
0: 但係个曝光率啦，咁如果今次有一个即係全国嘅电视广播喺星期六直播女子冰球嘅话呢，我觉得有一个好大嘅突破嚟嘅。咁希望呢一件事除咗女子冰球啦，女子足球都仲争好多嘅曝光率啊，甚至乎其他嘅女子运动啊，我哋未必可以话一諗就諗到啊，我好想睇女子排球啊，或者系女子篮球啊咁样。呢一个都有待我哋即系全人类可能系一个生活模式啦，同埋对于即系女子运动方面嘅认知咧，要慢慢去改变。
1: 嗯，即系我做完呢集之后咧，我都突然间好有兴趣去即系去谂下，做一啲 research， 究竟世界上有咩嘅职业系女系高薪过男嘅咧？新闻部咪即刻话到俾我听。
0: 系，我哋要去啊，搜寻一下，我哋做资料搜集。咁我谂，现在为止应该冇乜边个女子嘅运动所获得嘅职业嘅奖金啦，
1: 系
0: 高过男子嘅，真系暂时系未有。即系职业运动嚟讲，咁奥运嗰啲就当然可能以奖牌计啦，攞金牌有几多钱，跟住背后有一啲嘅赞助咁。但系职业嘅运动嚟讲，真系冇乜边一个。嗱，最普及嘅英式足球都仲争好远，
1: 系
0: 嘛？咁跟住
1: 游水啦，游水啦。
0: 游水都系用奖金计啦，即系好似 Summer McIntosh， 所以全部系广告商赞助啦，化妆品啊，泳衣啊，所有嘢啊咁样啦。咁其实 Michael Phelps 咁以前吓呢个飞鱼，蓝飞鱼佢嘅总奖金都系一定超过咗 Summer McIntosh。
1: 系，
0: 咁可能网球啦，网球但系都难啊，例如话 Serena Williams 啊，佢打咗咁多年都未必及啊拿度啊，即系祖高域啊嗰啲嘅总奖金咁高。咁同埋时代唔同咗，以前可能80年代嘅球王、90年代嘅球王，佢哋当年赚嘅钱又未计下通胀啊，咁整个市场又未全面商业化啦，咁佢哋赚嘅钱可能哇，佢哋好好波噶，高老夫咁样70年代，但系佢可能唔系赚好多钱，因为当时个商业嘅模式唔系咁蓬勃啦。咁辗转去到2000年后，我觉得即系商业赞助有机会喺个别，好似你话一啲女子嘅项目咧，系都有机会嘅，但系好肯定都同男子有一段距离。
1: 我突然间喺度谂紧一种运动咧，就系、是、会唔会女性系即系即系多啲嗰、那个掌核权嘅咧，就系、是、瑜伽啦。
0: 嗯，
1: 会唔会多啲女性系即系教瑜伽系多过男性咧？我都有去瑜伽班
0: 嘅。系普遍嚟讲，即系观察啦，吓，即系都多啲嘅吓。有啲都系为女性独尊嘅，有啲运动啊、康体啊咁样，咁、都系一个唔同嘅睇法。即系如果你话哦，我开班咁样，又或者即系去到哇，可以上埋网嘅咁，而家有啲一路跑步嗰啲跑步机有个电视一路教你咁、上晒网噶啦咁样。咁其实呢、一个。能够喺商业嘅市场个模式个其中一个重点就系能够 scalable， 即系可以将一件事转化成为一个对10个学生，唔系而家我对10万个学生，咁呢一个嘅钱咧就可能系另类嘅睇法，唔系都会有呢一个嘅商业模式。
1: 嗯，我哋唔系牙教战男女嗰样嘢，不过我觉得呢个即系提出呢一个嘅话题都几有趣。
0: 系啊，咁近呢几年有啲比较出名嘅，咁我突然间醒起就系 NASCAR， 就系 Danica Patrick。佢系一个女性嘅NASCAR 嘅车手，佢就系挑战佢喺男性嘅赛道嗰度、挑战男性嘅。
1: 相、
0: 当然唔系每个分站都攞冠军，但系佢个曝光率非常之高。咁、可能系属于嗰个行列吓，即系 NASCAR 呢啲赛车，佢系女中豪杰，可能佢亦都赚好多钱、比起男性嘅车手更加多。但系即系绝无仅有咯，
1: 系咪啊？冇错，好吓，但可以俾大家喺呢个周末思考一下，或者做下功课。如果大家有兴趣，
0: 啊，冇错。咁其实真系有啲实质嘅数据嘅，即系例如话女子嘅职业运动啦，其实而家啲估算啦越嚟越高价值嘅。咁、我讲少少一啲统计啦，加拿大嘅 Canadian Women and Sport 咧就做咗个统计，2025年咧佢哋嘅研究发现加拿大嘅职业女子体育市场。

0: 品牌又去咗赞助冰球，咁喺个曝光率个过程里面呢，就会能够可能造成一个良好嘅效果，可能提议啲中小型嘅品牌觉得咦原来呢一个市场值得去投资喎。咁但係呢段时间系要等嘅，我咁相信要等多四五年我哋先至真系睇到整个嘅投资市场推广嘅价值同埋实在嘅价值是不是可以持续发展的。
1: 咁其实是真的，即是讲返即是女性啦同男性我哋嘅生理嘅改变又唔同啦，我哋又可能要做妈咪啦，跟住又要凑小朋友。所以我諗我哋要付出嗰种嘅时间同埋耐力呢同男性都系完全唔同。
0: 咁我本身个骨骼啊本身个体能啊亦都唔同啦。咁所以我会觉得系如果我哋去欣赏女子运动呢，千祈唔好将同一件事同男子个比较。即系你睇女子足球，千祈唔好将呢件事同男子个足球比较。因为基本上系两样嘢嚟嘅。即系女子排球同男子排球系两样嘢嚟嘅。乒乓波都可以系两样嘢，羽毛球咁同埋冰球。都是两件事来的。所以我们要重新去有一个基础的思维去看女子的运动。好像嘉燕这样说，若果能够有机会亲身入场看的，这个是运动同埋即係我哋去可能去 relax 一下我哋自己一个体验。咁有一个开放嘅态度去睇女子嘅运动。咁除咗我哋加拿大或者我哋 Calgary 咁样啦，都有好多女子嘅运动呢都大家是可以在现场看的，例如说我们有女子的一个英式足球啦 ,Wild FC 啦，去现场比赛啦，甚至乎我们去 Winsport 会看到什么羽毛球啦，亦都我们介绍过的冰壶啦 ,Curling 啦，亦都有些世界锦标赛是在 Calgary 举行的。速滑我们去 Olympic Oval, 有时都会看到女子的选手长度速滑和短度速滑这样。那就是从这些唔同嘅运动嘅角度现场感受一下，我俾你落场啦，其实真係唔容易係咪即係我心諗话哇我係男性嘅角度去睇一个女性。哇我见到佢哋即係肌肉啦，周身肌肉啦，嗰个基础系好强啦，所有嘢即係我就做唔到啦。所以要从嗰个角度去欣赏女子运动同埋欣赏甚至乎青少年运动都唔系容易嘅。
1: 係冇错，好多谢你吓。
0: 係可以。
1: OK, 好。咁嚟緊系即係长周末假期啦，可能有屋企人又可以 spend 啲时间同啲仔女去做下运动咁样，都唔错。
0: 係出去
1: 一齐
0: 喎。听你哋电台讲好似有机会落雪喎，湿雪喎。
1: 唔紧要，着厚少少衫出去感受下呢个即系落雪景都唔错啊，
0: 仲有少少落叶松嘅欣赏咁。我介绍多两样都系呢个礼拜一啲新嘅即系新闻啦。咁就喺 Forest Lawn 咧，就系开展咗两个嘅叫做 Flat Football 腰旗橄榄球嘅球场。喺、今个啱啱礼拜一咧就系正式揭幕啦。咁呢两个都系采取即系开放式啦，咁都可以 book 场嘅。咁就系绝对系。专门是俾腰旗橄榄球。腰旗橄榄球点解咁重要呢？因为2028年嘅洛杉矶奥运会呢将会成为一个示范项目嚟嘅。第二个呢就係啱啱喺 Rocky Ridge 喺星期三嘅时候呢就开咗两个新嘅人造草足球场。
1: 亦
0: 都
1: 係
0: 多用途。冇错啦。咁
1: 呢
0: 个对于我哋都系几欠缺球场嘅 Calgary 嚟讲呢又系另一个好消息嚟嘅。
1: 即係佢系人造草嘅，唔怪之得咁
0: 多用途啦。
1: 唔怪之得咁绿啦。
0: 冇错。
1: 我谂
0: OK。将来如果真系有需要咧，亦都喺上边咧，就系加装一个 bubble， 咁成为一个室内嘅人造草足球场。
1: 哦，即系其次啲佢系可以加个盖嘅。
0: 冇错啦，系啦，
1: 唔怪之得啦，
0: 一步步咁样做啦。咁所以都好多好嘅消息啦，即系学你话斋，就算啱啱揸车经过嘅，留意一下我哋 Calgary 其实好多嘅活动啊，草根啊，社区方面咧，嗰个嘅发展咧就系越嚟越好嘅。
1: OK， 好，咁希望大家有一个开心嘅长周末，我哋下个星期又再倾过，好冇
0: ？OK，
1: 好，送首歌俾大家先。

0: 啱啱听过咧，系许美静同第一大利嘅《倾城》。早上时间嚟到9:58，我哋听下午嘅声音。10系阿省新闻。
1: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系无论处喺咩光景，我哋都系你嘅同路人。
2: 恩与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7，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3: 每逢重要时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举行嘅公投对我哋尤其重要。公投可以俾亚省省民更自主掌握本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唔系渥太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同社会服务有更大决策权。10月19日，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喺团结一致嘅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ca。本广告由亚省政府付费播出。
4: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5: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4: 当然啦。
5: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4: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00至8: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6: 本广告是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省留在加拿大。查询 ouralbertaadvantage.ca。 10月19日，亚省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

0: 定亚省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
1: 要拥有健康又美丽的牙齿，就要由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开始。 London Square Dental Clinic 提提你，现在是早上10点正。
2: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3: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2: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3: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 403-291-4945,403-291-4945。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十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全国九月流失68000个职位，失业率是 6.5%。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最新职位数字，显示全国上个月流失68000个职位，推动失业率升至 6.5%， 较8月份上升1个百分点。流失的职位包括35000个全职和33000个兼职职位。按行业来划分，教育服务业的职位流失最多，上个月减少35000个职位，按月下跌 2.2%。医疗保健及社会援助业的就业人数亦减少23000个，按月下跌 0.8%。制造业就流失13000个职位。在就业人数方面，按省份来计，灰省和卑斯省的就业人数下跌。灰省九月的就业人数减少49000人，跌幅 1.1%。卑斯省九月就业人数减少20000人，跌幅 0.7%。是自3月以来第一次录得跌幅，安省9月的跌幅就轻微，大约 0.2%。 至于亚省，在9月的就业人数增加23000人，升幅是 0.9%。 亚省上个月的失业率 6.4%， 按月下跌 0.4 个百分点，按年亦都下降 1.3 个百分点。卡加里伊斯兰学校遭到死亡恐吓。卡加里一间伊斯兰学校接连收到两封恐吓电邮，威胁杀害穆斯林和儿童，并且要求穆斯林离开加拿大。多个宗教团体领袖到校声援，表达对穆斯林社区的支持。Mac Islamic School of Calgary 分别在上个月20号和今个月的6号收到恐吓电邮，内容包括种族歧视言论、煽动针对穆斯林社区的暴力行为，并且暗示若果亚省脱离加拿大，情况将会有所改变。学校总监说，每个儿童都有权在安全的环境下学习和成长，社区绝对不接受仇恨言论和死亡威胁。声援活动星期四8号中午在学校所在的 Bridgeland 校区举行。卡加里警方仇恨罪案预防组正是联同全国执法机构调查多间加拿大伊斯兰学校收到恐吓电邮的事件。警方说，今年以来这个组接获的案件数量较2022至25年的平均水平增加26%，和持续的国际地缘政治动荡以及公众对仇恨事件的关注以及举报增加有关。加拿大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录得788宗针对犹太人的仇恨罪案，占宗教相关仇恨罪案71%。针对穆斯林和天主教徒的案件分别有204

0: 宗同36宗。另一方面，卡加里市长 Jeremy Farkas 呼吁加强打击反犹太主义，包括增加警方的调查资源、拨款保护犹太社区，同埋驱动亚省学校强制教授纳粹大屠杀的历史。他亦促请省府同埋联邦政府采取更有力措施，保障面对仇恨威胁的社区。男人涉嫌偷车被捕，怀疑同时犯下多宗爆窃案。卡加里警方同皇家骑警合作，在上个星期四一号夜晚，在市中心发现疑犯揸一架塞车，其后疑犯试图驶入位于西南第五 Avenue 同第三街交界的一个已经关闭的停车场，不过他未能成功，疑犯随后弃车徒步逃走。警方联同警犬组同直升机支援下，最终拘捕疑犯。警方相信这个男人涉嫌多次在卡加里周边社区干犯爆窃案，并且经常往返卡加里和爱文顿犯案。被捕的39岁男人，他被控以管有赃物、爆窃工具罪和拒捕等多项罪名，稍后出庭应讯。警方重申，汽车盗窃不单止是财物犯罪，在很多情况下，被盗的车都会用作来干犯其他罪行，影响了商户、业主和社区居民，亦都为社区带来更多风险。警方就话案件仲调查紧，呼吁民众提供线索。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逢星期五中午1:05 ，FM 947有你熟悉嘅。
2: Hello， 我系阿威廉欧瑞强。我哋得闲喺加拿大聚一聚咧，系真系得噶。每一个星期我哋都会聚一次，节目名就系叫做 Albert Lau 欧瑞强，所有嘅靓歌都会喺度出现，记住听啊！
1: 逢星期五中午1:05。
3: 仍然是你在，歌曲变动起。
4: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5: 游水蓝蟹每磅11.97元，新鮮蒸切大排骨条每磅3.66元，新鮮金钱展每磅9.96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糖萝卜每磅8.8元，雪花寿司米 slash 每袋29.99元，华生北京烤鸭套餐每盒7.97元，鸡蛋甜方包6.5元两包，丰收感恩寿司盘每盒23.99元。
4: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6: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悭水习惯，例如及时维修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以及日常生活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可以节省好多食水。悭得一滴得一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亦有助维持安全可靠的食水供应，保护河流，为今日和下一代守护未来。登入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唔讲可能你唔知。
7: 讲到万圣节，系咪净系谂到扮鬼同埋攞糖呢？但其实背后有好多你意想不到嘅冷知识。最早嘅捷克灯笼根本唔系南瓜，而系大头菜。最初爱尔兰人用大头菜嚟黑鬼念嚟驱邪，后嚟移民咗去北美之后，发现南瓜又大又好雕刻，所以就改咗用南瓜啦。第二，大家扮鬼唔系为咗吓人，而系为咗隐形。古海尔特人相信万圣节呢一日恶灵会去到人间，大家就会着上奇怪嘅服装，令到啲恶灵以为大家系同类，就唔会搵自己麻烦啦。第三，如果你在万圣节见到蜘蛛，千祈不要打死它，因为传说那些是逝去亲人的灵魂，他们是透过蜘蛛来保护你。最后，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祝大家万圣节快乐。
8: 奇英会的家居清洁服务是一个收费服务，专为55岁或以上人士提供清洁服务，优先服务低收入、独居或缺乏社交支援的长者，令他们过独立生活。社工会按长者的要求制定清洁计划，提供简单清洁，包括打扫出入口、厨房、浴室、睡房和客饭厅，每次收费最少为两小时，并需于服务前缴费。查询403-269-6122，与负责职员查询及报名。
9: 精装快报，
10: 温哥华太阳报报道，温哥华市警在市选投票前几日宣称犯罪率下降，但警方

0: 就予以否认。温哥华市警向选民表示，市内犯罪率下降了。报道说这个时机令人质疑，市选提前投票经已开始。此际温哥华警方在昨日就召开记者会，传递关于公共安全的积极信息。一些严重犯罪案件数量有所下降，警方将此归功于多年来不断增加的警力投入。但 BC 大学政治学讲师 Stuart Press 就表示，警方选择在这个时机发布相关消息有问题。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在选举期间，而如果警方实际上是争取紧增加警务预算的时候，这个始终是一个潜在问题。温哥华市警否认星期四的新闻发布会是为了配合选举而召开的讲法。市警副局长表示，他们这样做并非为了选举，之所以要举行发布会是要讨论犯罪情况、警方的数据、温哥华市正是发生的事情，同埋要告诉大家知，温哥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安全。国家邮报报道，尽管联邦政府下令出于间谍忧虑而拆除中国制的闭路电视摄像头，但至今仍然有至少两个联邦机构使用紧这些的摄像头。另外一个重要的政府部门就拒绝透露他们是否仍然继续使用海康威视的摄像头。尽管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18个月前就下达命令，要求将所有海康威视设备从所有联邦政府办公室撤出，但这种情况仍然没有改变。有前联邦国安分析师就说，相关部门的沉默本身就说明一些东西，这些产品已经被下令移除，但当局就拒绝透露是不是已经真的被拆除，这样削弱了政府自身的调查结果。乔美兰是在去年6月勒令海康威视在120日之内撤离并关闭在加拿大的业务。据部长表示，该公司在加拿大的业务造成了不可接受的间谍活动和大规模监控风险，引起了联邦安全和情报界的严重关切。海康威视是全球市值最高的监控设备制造商，但同时亦都是最具争议的公司之一。该公司部分的股权由中国政府持有，并受益于政府补贴，令他们设备售价低过大多数竞争对手。该公司过去10年里面和多宗重大网络安全漏洞有关，据报被中国政府用于大规模监视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环球邮报报道，亚省一个原住民部落就政府将计划中的太平洋输油管项目列为国家利益优先事项的决定，将渥太华告上法庭。今次是联邦政府推动该计划快速推进以来首次面临法律挑战。Coolik 第一民族在星期四提交的司法复核申请核心内容是，该部落对这条输油管缺乏咨询表示担忧。该部落位于亚省北部油砂开发区的中心。部落酋长在声明里面表示，虽然他们支持负责任的资源开发，但就希望确保开发活动以正确的方式进行，透过有意义的磋商就项目对地区长期影响提供明确答案。听过今日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每逢重要时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举行的公投对我们尤其重要。公投可以让亚省省民更自主掌握本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不是渥太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和社会服务有更大决策权。10月19号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在团结一致的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ca。 本广告由亚省政府付费播出。
2: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高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3: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

0: 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嘅专家啦。
1: 因为而家系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嗰啲适合夏天嘅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嘅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嘅挑战啦。
2: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3: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2: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好，早晨时间嚟到10:15啦，嘅就系一家人嘅节目时间，去到11:00嘅，大家好。知大家有时睇下啲唐历㗎啦，咁呢几个日历呢，即係睇下呢，原来呢即今日就係10月9日啦，咁琴日呢就係10月8日，咁唐历上面寫住寒露啊。咁都几准啊，因为呢即係我哋听日方面呢就开始即係冻啦，啲天气急降啊。咁现时嘅室内气温呢就6度系10度啦，今日最高去到19度。不过听日开始星期六呢就气温呢就只系最高得返1度咋噃。咁即係换言之相差成10几度㗎。咁会有啲雪啦，晚间气温系-1度。去到星期日方面呢系持续系密云，而最高2度，最低系-4度嘅。冇错，冬天又到啦，咁大家呢准备好下，咁好似成语首歌都系第一在冬季。有啲朋友呢鍾意滑雪呢，就係哇期待已久啊，迟啲可以去滑雪啦。10:16，听完首歌之后将会有一站阳光嘅。

0: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做个开心达人，一站阳光，从健康出发，提高生活质素，做个自 fit 快活人。
2: 早晨10:20，做个自 fit 嘅快活人。不过可能你又会讲，哎呀，梗系想啦。不过生活真系实在太多压力咯。其实压力呢样嘢咧，真系都几有趣啊！佢存在得都几有趣，因为咧，有冇听过有时话，因为有某程度嘅压力啊，先至可以推动我哋向前啊嘛。咁所以咧，我哋要谂下，点样呢？系咪因为太多压力就令到我哋忘记咗点样好好咁生活呢？咁有啲人就话喺生活中嘅压力话多到不得了啦，工作啦，家庭啦，责任啦，都总系放唔低㗎喎。点样同呢个压力共处呢？咁当然啦，有啲朋友就好叻嘅，识得寻求呢、这个帮助啦，有啲做运动啊、散步啊，咪搵啲专业嘅人士倾下偈啊，咁样啦吓。咁不过咧就真系噶，压力同埋年龄咧，人喺唔同嘅阶段啦，去到唔同嘅 stage 嗰阵时咧，都要咧识得放低一啲嘅责任啦，先至得自在嘅。有两个说话咧，我觉得咧都真系好好噶吓。佢话人生嘅成熟啊，唔系从此没有压力，因为点都会有噶嘛，而系明白点样值得承担，乜嘢系值得承担，乜嘢系应该放低。所以今日咧喺呢个一站阳光里边咧，我又揾翻咧一段咧心灵领物咧，同大家讲下咧有关即系压力呢一样嘢。咁系一个古仔嚟噶，咁不如咧就送俾大家听下。听完之后，你对压力有啲咩嘅睇法咧？
1: 心灵领物。
3: 心灵领物小故事，自制压力。动物学家曾经做过一个这样的实验，将两只猴子关在笼里面，绑住一只，而给另外一只自由活动，每隔20秒就对他们施以不致命的电击，而每一次电击前，笼里面的红灯都会发光。猴子们发现红灯和电击的关系之后，活动自如的一只每一次见到红灯闪亮的时候都设法避开电击，而被绑住那只呢，当然亦都是无法幸免啦。但是最后前者竟然是首先死去，后者就平安无事。专家后来研究过那只猴子的尸体，发现它是死于胃溃疡的。原来它是为了逃避电击，每一次都集中精神注意住眼红灯，红灯一着它就赶快地逃跑，因为一直都处于一个高度紧张、恐慌和焦虑之中，这些负面情绪和压力引起严重的胃溃疡，亦都成为致命伤。而至于动弹不得的猴子，早知道自己不能够逃跑了，亦都没有心理压力，除了触电之外就没有其他损伤。以上这个实验固然是有违人道精神，但是就带出了一个宝贵的教训，我们的生活中必定遇到种种问题，如果我们只是盲目往坏处想，夸大的严重性，给自己增加不必要的压力，不仅无济于事，反而可能每况愈下。很多时候自我想象出来的忧虑，往往比本身问题带来更大的痛苦。人如果长期给自己压力太大，虽然不会好像实验之中猴子般地摔死，但是会令到自律神经、内分泌系统失调，导致到精神不振、记忆力衰退、头痛、失眠、厌食，甚至容易患上感冒、心脏病等等。而心理方面，

思想亦都可能变得负面同埋麻木，对其他人漠不关心，做咩事都觉得唔开心同埋缺乏成功感嘅，咁甚至会引致长期焦虑、紧张、心浮气躁。总之，压力就会慢慢蚕食我哋当事人嘅身心，令到生活受到严重嘅影响。大家谂下，如果暂时冇能力解决或者补救问题，应该学习训练同埋自己相关嘅能力，好似实验中绑住个猴子，唔系净系安然咁度过难。

洗脑式叫你 Don't worry, be happy。咩中唔中意呢个心灵领域嘅小故事咧？其实真系听完之后，可能大家都知道，好多压力都系你谂出嚟嘅，其实根本唔会出现噶，啱唔啱咧？早晨，早晨，10:28，今日喺一站阳光里边带俾大家呢一个心灵领物嘅小故事，希望你都中意吓。咁我以前咧都做落好多心灵领物嘅小故事嘅，咁我跟住落嚟都会抽翻啲咯，我觉得咧都值得同大家分享嘅。咁又会喺唔同嘅时段里边啦，我做节目嘅时段啦，星期四、星期五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好啦，咁早晨时间嚟到10:30，阵间咧我哋听多首歌。咁呢首歌咧叫做《最好的信念》啊，咁系一套电视剧。合衣里面的主题歌曲，同我唱歌是古巨基，跟着会有下午的声音，也会有每个星期五都有的社区透视镜的。

0: 一站阳光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1: 哇，即叫即烧的三味油扒特大蝦大子串烧牛肉即叫即做全部任食。
2: 哇，边度咁抵啊。
1: 越南宫啦，10月8号起 Marble Mall 分店推出越南菜任食，晚市4点到9点，每位29.99。
2: 咦，咁食眼呢？
1: 午市11点到3点，每位21.99。餐牌大部分越南美食任拣，星期一至日供应。越南宫 Marble Mall 停车场分店订座587-333-6188。
3: 劲道念慈庵为大家带来全新养生配茶系列，承袭中医智慧，调配五款草本茶方，清肺润喉，抗皮祛湿，去腻解脂，护发益肾，关注三高，配合不同体质、时节、饮食及需要，简单热水一泡，轻松养生，平衡体质，秉承古方。

0: 以草本入茶，配茶轻养生，劲到念慈庵养生配茶。
1: 本广告是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盏留在加拿大。查询 ouralbertaadvantage.ca。10月19号，亚盏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盏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共建共融社区，联系你我生活。逢星期五早上10:30，一家人节目内社区透视镜，由卡城华人奇英会赞助播出。
2: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社区透视镜，我是今日的节目主持奇英会同事 Kyle。唔知大家有冇养狗嘅经验呢？狗狗除咗系大家嘅好朋友之外啦，佢仲可以系我哋嘅好帮手，甚至乎有啲狗狗系有份正职噶，就系我哋嘅社区工作犬啦。到底呢班社区工作犬平时有咩任务呢？我哋见到佢嘅时候又应该点做呢？今日咧，我哋都好高兴邀请到犬只训练师 Max 上嚟同我哋讲一讲关于狗只同埋一啲工作犬嘅知识嘅。好欢迎你 ，Max。
3: 系大家好，我系阿 Max。
2: 嗱 ，Max， 你上到嚟就同你倾下啲关于狗仔嘅问题啦。其实如果我哋一般想养狗啊，咁我哋可以点样去选择呢？
3: 其实我觉得如果一般想养狗啦，养狗之前最好就先考虑清楚自己个生活模式系点先。如果你个生活模式系比较 outdoor 嘅，咁你可以养一啲中意户外活动嘅狗啦。但是如果你的生活模式是相对地比较文静一点的，那相对地你可以选择一些比较是文静一点，运动量活动量不需要那么大的狗狗的。
2: 嗯，那譬如长者啦，那他们如果想去养一只狗的话呢，他们可以怎样选择呢？
3: 其实长者呢，我自己觉得一样东西就是啦，正如我刚才所讲，要视乎你那个运动量啦。那可能有些长者他们都很喜欢 outdoor 的活动的。咁你可以选择一啲可以陪伴你周围去嘅狗狗啦，譬如可能系一啲金毛寻回犬啊，一啲大型少少嘅狗啦。但系可能有啲长者佢个运动量本身冇咁多嘅，咁你可以选择翻一啲比较中小型嘅狗啦，譬如一啲 Poodle 啊、西施啊、八哥啊呢类型比较活动量少啲嘅狗狗咯。咁你哋就可以喺屋企享受一个比较平静啲嘅生活啦，因为佢哋嘅运动量唔需要咁大，好多时喺室内运动都已经 OK 噶啦。
2: 咁如果长者佢好想领养一隻狗嘅话，选择一啲领养嘅狗对佢哋嚟讲会唔会系好啲呢？因为我知道领养嘅狗佢哋都会有一啲基本嘅训练㗎嘛。
3: 係呀，其实对于长者嚟讲呢，如果佢哋选择去领养嘅话呢，咁一般情况底下呢，嗰啲 shelter 呢都会同一啲 dog trainer 去合作啊，咁变咗嚟讲，譬如可能佢嗰啲狗仔啊，又或者等待领养嗰啲成犬呢，都会有一定程度嘅基本训练嘅。同埋佢哋都会确保呢嗰隻狗狗对新领养嘅主人呢係冇攻击意欲啊，或者係佢哋夹到啊，做一个合适嘅配对啊，先至会去俾人领养囉。
2: 咁其实你一般嚟讲训练啲咩狗多㗎？
3: 其实好多种类啊，譬如你话 Doodle 啊，或者一啲洛威拉啊，一啲狼狗啊，马连内啊。
2: 哇，咁听落其实你都训练过好多唔同种类嘅狗喎。一般嚟讲，你啲客人呢点解会叫你去训练佢哋啲狗狗嘅？系咪有啲狗狗好曳呀，或者唔乖呀咁样呀？
3: 点解会想搵我去做一个训练呢？其实譬如一啲狗狗佢可能系由细已经需要去学一啲礼仪呀，一啲规矩呀咁样嘅时候，咁佢哋就会搵我去做呢样嘢囉。
2: 咁可唔可以喺你个工作经验入面分享一个最难忘嘅训练经历呀？
3: 我记得有一个 case 就係嗰陣时我仲喺台湾嘅。咁有一个主人佢有一隻狗狗係好鍾意咬人嘅。但其实佢咬人嘅原因係因为隻狗太驚。咁所以隻狗就成日都咬人，同埋个主人唔識得点样去帮隻狗狗。但个主人同我讲嘅时候呢，其实佢之前已经搵咗一啲 trainer 㗎啦。咁但係喺台湾嗰方面啦，其实佢哋嗰啲 trainer 多数都係会比较着重于一个正向训练多嘅。咁变咗嚟讲呢，当嗰啲 trainer 帮唔到个主人嘅时候呢，个主人直情系会俾人叫话不如 put down 只狗啦。咁但系当我知道有呢个 case 嘅时候呢，个主人嚟搵我嘅时候呢，我话不如你俾我试一试先啦，我用一啲唔同嘅方法，或者用一啲方法点样去帮你，睇下可唔可以令到只狗狗有个转变先啦。我记得呢个 case 去到深尾，其实我都唔系花咗好多时间嘅啫，但系去到最尾，其实我系帮到只狗狗去有个转变， 去你母

0: 只狗狗唔好咁惊人啊，唔好因为惊人而吠啊，会咬人啊。咁去到最尾，个主人其实系可以去好轻松咁样去 handle 到只狗，只狗狗又唔需要死咯。咁所以有阵时，我觉得方法嘅嘢系冇话适唔适合，亦都冇话对与错，只不过系你要睇翻用喺只狗狗身上，你喺咩时候咩方法去点样帮只狗狗咯。
1: 都好庆幸只狗狗可以唔使去到呢一步。
0: 其实系嘅，因为唔同狗狗其实有唔同嘅性格，佢哋就算同一个问题都好啦，因应佢哋唔同嘅性格、唔同嘅反应，你用唔同嘅方法先至可以帮到佢哋咯，唔系一本通书睇到老咯。
1: 今日题目就讲关于工作犬啦，其实何谓工作犬呢？佢哋个种类又应该点样分嘅呢？
0: 其实工作犬嚟讲呢有好多种嘅，譬如你有导盲犬啦、搜救犬啊、一啲警卫犬啊、辅助类型嘅犬啊、治疗犬啊，其实佢哋有唔同嘅用途嘅。譬如一啲治疗犬、一啲辅助犬，好明显就係帮一啲病人啊，或者帮一啲有需要嘅人啊，缓和佢哋嘅情绪啊，去监察佢哋嘅情绪啊。导盲犬顾名思义啦，就係可能帮一啲有视障嘅朋友，咁佢哋去过一啲日常嘅生活咯。
1: 有时我哋遇到佢哋啦，喺商场或者街嘅时候，我哋可以点样去，有啲咩识别可以去认到佢哋唔同嘅岗位呢？
0: 其实通常工作犬呢，佢哋工作嘅时候呢，佢哋都会着住一件背心，喺背心上面呢都会显示到佢哋系工作犬嚟嘅。最简单最容易识别嘅就系，譬如一啲导盲犬，佢哋会有导盲鞍啦。咁当佢哋戴上个导盲鞍嘅时候，就系代表佢哋系工作紧嘅时间啦。
1: 讲开工作犬啦，其实我有时就諗起系一啲金毛寻回犬啊，或者拉布拉多呢啲大狗啦。咁其实工作犬系咪一定大狗先做到㗎？
0: 要好视乎佢哋嗰个工作嘅性质啦。咁可能大家都会睇得多或者见得多，就系导盲犬多数都系金毛犬或者拉布拉多啦。警犬嘅可能会系一啲狼狗啊，或者会系一啲马连来啊咁样啦。咁但系其实喺我哋生活中，我哋可能会冇咁常见嘅就系，我唔知大家会唔会喺机场嗰度或者一啲过关嘅途中啦，会见到一啲细狗喺度闻你哋啲行李啊。咁其实嗰啲系一啲缉毒犬、一啲搜爆犬嚟嘅。咁呢啲就系一啲比较中小型嘅狗啦，譬如比高啊，或者用一啲史宾格嘅狗啊，咁去做呢一啲工作嘅。所以唔一定系大型犬先可以做到工作犬咯。
1: 其实工作犬日常嘅工作内容系点噶？
0: 其实都系好视乎佢哋嗰个工作系啲咩嘢啦。譬如你话好似一啲陪伴犬啊，或者一啲去探访嘅犬只，又或者一啲缉毒犬咁样计啦。咁其实佢哋工作嘅时间呢唔会话太长嘅。可能佢哋会系每工作15至20分钟啦，跟住又会去放个风，会放个壁咁样啦，跟住之后先至会再继续佢哋嘅工作。咁但係当然啦，有一啲陪伴犬可能佢哋会系24小时咁样去陪伴喺佢哋嘅主人身边啦。因为嗰啲陪伴犬嘅责任真系好大嘅。譬如可能有啲主人佢哋本身可能有 PTSD 咁样啦，佢哋嘅情绪唔会话知道几时可能会需要安抚咁样㗎嘛。咁但系其实嗰啲狗狗虽然系24小时喺佢哋身边啦，但系其实大部分或者极大部分时间，啲狗狗都系休息紧嘅，只不过系佢哋监察到或者佢哋感觉到个主人有啲异样嘅时候啦，佢哋先会开始去工作咁样咯。
1: 明白。我咧因为今次呢个题目啦，咁我就上网睇咗少少资料啦，咁就发觉原来关于工作犬咧，都有一个叫做三不一问嘅一个术语啦，即系你唔干预佢，亦都唔喂食，亦都唔抚摸，同埋要先发问啦。其实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解一下呢个三不一问嘅原则啊？
0: 其实呢个原则系好重要嘅，因为我哋首先嚟讲啦，如果一只工作犬佢工作紧嘅时候，佢受到干扰嘅，咁可能就会影响到佢嗰个主人嘅生命安全啦。因为会令到只狗会分心咗嘛，佢唔可以及时适时帮助佢嘅主人啦。咁第二样嘢就系不喂食啦，咁呢个都系好重要嘅。因为通常呢我哋喂食嘅时候呢都会系佢哋完成咗工作之后先会俾佢哋食嘅。咁如果你话我系一个陌生人，我走埋去俾啲嘢食嗰隻工作犬嘅话，其实系会影响到佢嘅工作嘅。首先一样嘢会减低佢工作嘅意欲啦。因为如果你突然间走埋去俾嘢佢食，当佢发觉我原来我唔需要注意个主人，我都可以有我想食嘅嘢喎。咁呢个系绝对会减低咗佢哋工作嘅意欲啦。咁再者就系不抚摸。点解唔可以摸佢哋呢？就系因为如果我哋去抚摸佢嘅时候，佢个注意力会集中咗喺我哋身上啦，咁变相亦都系减低咗佢哋嘅注意力喺

0: 佢主人身上啦，亦都唔可以喺有需要嘅情况底下唔可以及时帮助到佢嘅主人咁样样咯。咁你话先发问呢一个系必须要，系一定需要嘅。如果你真系好想去 approach 只工作犬嘅话，你首先应该要尊重咗个主人先。你问问个主人，觉得你只狗狗好可爱啊，我可唔可以摸下佢啊？咁如果个主人同意嘅，你可以去摸。咁但係如果个主人唔同意嘅，大家最好就慢慢静静地咁走开啦。因为如果你继续坚持落去嘅话，唔单止会阻碍到狗狗嘅工作，亦都会有一种唔尊重嘅情况发生囉。
1: 嗯，即係无论狗又好人又好，其实讲得好啱，都系基于互相尊重啦。我有时喺街成日见到就系两隻狗相遇嘅时候呢，细狗之间就好容易会有种冲突嘅。我唔知大狗定细狗啦，总之就系两隻狗系会互相吠叫啦。咁其实如果我哋普通有养狗嘅人士拖住隻狗行过，见到一啲工作犬嘅时候，佢会吠隻工作犬，但系工作犬会唔会又吠翻个转头？定系咁嘅情况，应该点样避免呢？
0: 嗱，我谂正常嚟讲啦，如果我哋身为一个主人，我哋带住只狗狗出街嘅时间，当我哋遇到工作犬嘅，首先一样嘢啦，我哋要控制好自己只狗狗先啦，即系根据自己狗狗嘅情绪去做好个管理先啦。咁你话通常一啲工作犬咧，因为其实佢哋经过严格嘅筛选咧，其实一般嘅情况底下，佢哋都唔会有太大嘅反应嘅，对于第二啲狗狗。咁但系当然啦，佢哋始终都系一只动物嚟噶嘛。咁如果佢哋觉得自己嘅生命，觉得自己嘅安全受到威胁呢，佢哋亦都系会作出一个适当嘅自卫机制咁样囉。咁所以尽量都系唔好骚扰到佢哋工作嘅时间。我哋见到只工作犬行埋嚟嘅时候，我哋都尽量保持自己嘅冷静啊，控制好自己嘅狗狗啊，尽量唔好俾佢哋有冲突囉。
1: 其实作为一个持牌嘅工作犬 handler 啦，有冇啲乜嘢工作内容去处理嘅呢？
0: 其实係有嘅。你话如果一个持牌嘅 handler 咁样去计啦，譬如佢带住只工作犬去一啲安老院探访咁样啦，佢係需要有特定嘅能力去应付突发嘅情况嘅。譬如可能有阵时有啲长者佢突然间个情绪失控啦，佢要懂得点样去控制呢一个情况发生啦，又或者可能有啲长者佢本身嗰个医疗器材出咗一啲问题，需要紧急去应付嘅，亦都需要去知道点样去安排，点样去应付呢个情况啦。再者就係佢亦都应该要确保隻狗狗唔好喺唔适当嘅地方，譬如便便啊咁样啦。咁如果真係唔好彩地隻狗狗喺啲唔适当嘅地方便便咗啦咁样，咁佢点样去跟返个流程，跟返一个合适嘅标准去做返一个清洁啦。再者就係一啲长者嗰个心理状态唔系咁好啊，咁点样可以喺呢个富有同情心嘅状态底下，而又唔好令自己太过觉得唔开心，影响到自己嘅情绪，而去帮助到啲长者呢？咁呢啲其实全部佢哋都需要去学习，需要去经过一个学习啊，经过一个练习，佢哋先至可以做到呢一样嘢。最主要一样嘢就係，你既然身为一个 handler， 你绝对需要懂得点样去睇到，去观察到你隻狗狗嘅情绪变化囉。当狗狗嘅情绪出现咗变化嘅时候，你必须要第一时间係帮助到你隻狗狗，带你隻狗狗离开，而唔好俾个情况恶化囉。
1: 阿 Mesa， 想问下你啦，点样先可以成为一隻工作犬呢？
0: 其实如果想要成为一隻工作犬呢，大部分啦，一般嚟讲都会由嗰隻狗狗佢细个 BB 嗰个阶段开始去做一个严格嘅筛选嘅。咁就算同一个品种嘅狗狗，譬如拉布拉多咁计啦，譬如可能同一个品种嘅狗狗，但佢哋会有唔同性格嘅。咁相对地，我哋都会揀选一啲性格相对地系稳定啊，比较沉稳嘅狗狗，我哋去做一啲服务犬嘅。咁所以其实好可能就系由细细个嘅时候已经筛选咗，已经有个门槛去揀选一啲狗狗去做一个工作犬咯。咁当然啦，如果有啲主人都会讲就系话，哦，我只狗狗其实好乖嘅，我哋都想尝试下去做呢啲服务犬嘅。咁其实系可以嘅，但系个问题系你只狗狗必须要经过一啲好严格嘅审核啊，一啲筛选啊，先至可以知道你只狗狗符唔符合一个资格，一个合适嘅资格去做呢啲服务犬啦。咁其实最简单一样嘢就系你要筛选咗你隻狗狗，譬如可能系两岁到八岁之间啦，又或者要帮你隻狗狗去做一啲抗压嘅测试啦，睇下譬如可能有啲医疗器材发出一啲声音啊，一啲轮椅啊，各样嘢经过佢哋啊，佢

0: 话呢，其实养狗之前最好停一停，諗一諗。諗嘅系你有冇时间去照顾隻狗狗，同埋当隻狗狗喺你屋企嘅时候，你接唔接受到佢可能有少少顽皮喺屋企捣蛋嘅情况啦。咁你问我建议就系、是、正如我头先所讲啦，如果你要揀选一隻狗狗嘅时候，其实你最好揀返一啲贴合你自己生活节奏嘅狗狗啦。咁再者就系、是、如果再能够加埋一啲适当嘅 training, 等佢哋学到一啲合适嘅礼貌啊，合适嘅规矩呢，咁就更加好啦。就正如一样嘢，如果譬如可能有啲老友记佢本身系住 condo 嘅，佢又想养隻狗狗喎、啊。可能佢哋会面对一个问题，就系带隻狗狗搭 lift 落街嘅时候，当佢喺个 lift 里面有第二啲陌生人入个 lift 嘅时候，佢隻狗狗会唔会对啲陌生人会有反应呢？会吠啊，会扑呢？咁其实呢啲系需要考虑㗎喎。因为呢啲会好直接影响到就系个伦理嘅冲突啊，或者会影响到其他人啊。咁所以如果我哋自己真系决定咗要养狗狗嘅话，会建议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做一个尽责嘅主人啦。
1: 养狗狗系一世嘅事嚟噶。你一定系要照顾到佢，或者陪伴到佢去中老嘅时候啦。咁所以养宠物之前系要諗清楚。咁今日好多谢阿 Matt 上嚟啦，教我哋咁多关于一啲工作犬啊，同埋一啲犬隻训练嘅一啲经验分享。希望下次都可以再邀请你上嚟讲一讲关于一啲狗狗嘅话题啦。
0: 多谢 Kyle 嘅邀请啦，希望下次可以再同大家分享多啲狗狗嘅趣事啦，或者狗狗嘅资讯啦。
1: 跟住落嚟系奇英会嘅活动宣传。在10月13号星期二上午10点到12点，奇英会礼堂会有一个奇英会会员家聚，活动内容包括介绍服务发展、收集会员意见、表达对服务的建议，家聚配有茶点招待，费用全免，先报先得。如果想了解更多或者查询详情的，可以打来奇英会找杨姑娘或者刘姑娘。另外，本中心正招聘家居清洁员，如果想知更多详情的话，欢迎留意我们的网站或者打来奇英会查询。最后提一提大家，10月12号星期一是感恩节的法定假期，本中心将会在这一日休息和关闭，预祝各位感恩节快乐。奇英会电话 403-269-6122。 今集的时间又差不多了，欢迎大家下星期继续收听社区透视镜，拜拜。
2: 好，唔该晒 Kyle 啊！ 10:52啊，星期五嘅早上，今日系10月9号，日出时间早上7:49，而今晚嘅日落时间系6:57。咁听日咧就系10月10号，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吓，唔知大家咧仲记唔记得咧喺2003年嘅时候咧，即系听到呢一位天王巨星咧，就系因为咧子宫颈癌咧就系病逝噶吓。咁所以每一年嘅十月十号咧，世界各地咧都有好多歌迷，啲歌迷咧都系梅艳芳嘅歌迷啊，都会自发咁样举办一啲嘅追思嘅活动噶噃。咁明日咧就系10月10号啦，2026年10月10号，亦都系一代巨星梅艳芳嘅63岁嘅冥寿嘅。时间系咪真系过得好快啊？嗬！不过咧，佢拥戴佢嘅歌迷咧，依然系世界无处不在啦。有好多人咧，都依然非常之中意听佢嘅歌声。咁我哋咧，虽然咧人就不在啦，但系佢嘅歌声永远咧都喺藏喺我哋心中。送俾大家有呢首叫做《交出我的心》，系梅艳芳嘅歌声。咁亦都希望大家有一个好开心同埋愉快嘅感恩节假期啊！

0: 唉，点解连个苹果都咬唔开㗎？
1: 阿爸，等我带你去 London Square Dental 植牙啦。我知道佢哋做緊优惠，原本每隻3000蚊，而家只係需要2700蚊，包埋螺丝同埋牙冠添啦。
0: 哇，咁我整完咪可以放胆食好嘢？
1: 优惠需经医生评估，有少量条件。 London Square Dental 有超过5000个 Google 正面评价，免费咨询403-291-4945 403-291-4945。
2: 老公，有人敲门啊。
0: 吓，咁细声你都听到嘅？
2: 梗係啦，自从 Hearing Art 帮我配咗助听器，而家听得又清又自然，就连你细细声讲我坏话我都听到
3: 㗎。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 Hearing Art 声韵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耳鸣方案帮你揀选适合生活需要嘅助听器。声韵听力喺峰山大统华对面，或西北2705中央街 Unit E，坐3号巴士直达，电话403-680-2323。
4: 时事对对碰，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
5: 现今社会新闻资讯无处不在。FM947 新闻部6位主持，一星期6日同大家讨论及跟进卡城以至全加拿大最热门、同你有最切身关系嘅新闻话题。走访社区，请嚟不同嘉宾作多角度分析。
4: 时事对对碰，逢星期一至六中午12点播出。
3: 时事对对碰是由越南供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2: 去 The Break Outlet 随时都有惊喜，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和过多的存货，最便宜低至4折，精选电器还低过成本价。来 The Break 每星期都有全新笋货，绝对值得一去再去。今个星期六 FM947 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6: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7: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8: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FM947， 逢星期一下昼1点，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9: 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话俾你知。
4: 而家嘅时间系早上11点，
2: 屋顶要换，梗系要换得够稳阵、更耐用。City Roofing 城市屋顶，而家送你免费升级优。

0: 拿大中文电台十一点新闻简报。
1: 距离市选仲有大约过多星期，一项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温哥华下任市长的竞争异常激烈。在已决定投票的选民当中，绿党候选人彼得快费彼得仅以一个百分点的优势领先现任市长沈冠健。调查由 Canada Post Insights 进行，结果显示费彼得支持率 28%， 沈冠健 27%， 两人的差距在正负 4.4% 的误差范围内。温哥华自由党候选人 Karen Allen 的支持率 19% 排名第三。 BC 绿党公布教育政纲，呼吁推行全民学校食物及用品等计划。党领 Emily Lowen 说，绿党还会倡导提高辅导员同学生的比例，达到每250名学生配备一名辅导员，同时推动校区采用基于需求的拨款模式。他昨日在维多利亚宣布上述消息。绿党同时宣布前 Nelson 市员 Nicole Trawood 会代表绿党在 Queen Central 选区参选。劳动市场最新数据显示，本国经济在9月连续第二个月出现就业人数减少。加拿大统计局说，在9月流失68000个工作职位，失业率微升至 6.5%， 当中15至24岁年龄组别受到的冲击最大，减少48000个工作机会。25至54岁的女性就业人数亦减少。统计局说，全职及兼职职位都流失，主要集中在公共部门。在上个月，教育服务、医疗保健以及制造业流失的职位最为严重，而包括维修保养及其他家政服务在内的部分行业就出现些微增长。香港新闻方面，警察学院会开办应用学位课程。香港电台任浩峰报道。
2: 警察学院的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警务学士课程年底招生，明年三月起开学，未持有学士学位的现职警员可以报读。课程分两级，中学学历警员读初年级，名额80个，持有副学士或者高级文凭的警员或者警长可以报读高年级，有40个名额。有意修读都要先通过轮选，获取录将会有全额资助。课程涵盖警务训练、刑事调查、语文等，要去到警区前线和刑事调查单位实习，日常执勤计入实习时数，要完成毕业专题报告。警方强调，即使进修仍然以工作岗位行动需要为先。又透露，去年和今年的新入职警员四成拥有学士学位或者以上，余下六成未有学士学位。警察学院院长郑丽琪说，希望吸引更多人投考。

0: 警队，
1: 无论佢哋喺一啲譬如组织能力啊、分析能力啊，相信佢哋喺学位课程咧都会有所得着。当人员佢哋嘅能力提升之后咧，绝对系有利佢哋服务社会、服务市民嗰个质素嘅。呢一样嘢都系一个晋升嘅阶梯啦。当人员佢哋能够将佢哋嘅学历或者佢哋嘅能力提升之后咧，佢哋都有升迁嘅一啲方向啊、目标啊咁样。我哋相信都系有助咧，能够更加吸引多啲人咧去投考警队嘅。
0: 另外，警方将会喺下个月11号正式成立香港国际警务学院，学院会专责筹办国际重点培训课程，例如大型活动安保及人群管理，亦都会统筹警务领导论坛等，以深化国际警务交流协作，期望透过培训交流说好香港同埋中国故事。
2: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同欧盟委员会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结束一连两日在北京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中方发出声明说，双方进行务实富有成效讨论，形容成果共识清单，双方商定明年三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会议。新闻报道完毕。
3: 财经快讯，
2: 多伦多指数35,507.4升412.02，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1,472.56升240，纳斯达克指数27,307.14升113.8，S&P 500指数7,798.5升33.14。星期五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4,211.35升425.56，纽约期油每桶92.02美元升0.53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214.4美元升57.4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对英镑0.53，对日元111，对人民币4.69，对港元5.49，对台币22.39。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四一二三，每日唔同主题，内容包罗万有。想听到最新鲜滚热辣嚟自中港台嘅派台歌曲、明星艺人访问同最贴地嘅消闲生活情报，就要听实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00-3:00，四一二三啦。C123 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时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义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5: 咁除咗我之外咧，亦都有我嘅拍档啊，资深时事评论员 Ken 董达成。早晨 ，Ken。
6: 早晨，
5: 早晨。我哋关注一下一啲嘅国际消息啦。咁亦都同本国有关嘅，讲紧嘅系呢个诺贝尔奖嘅颁发啊。咁加拿大女诗人卡森咧，就今年就获颁诺贝尔文学奖。咁与此同时呢，各国都会关注佢哋有几多嘅国民呢係获颁呢啲嘅奖项。咁我哋今年有加拿大人係获颁奖，当然开心啦。日本方面呢，就係连续两年呢係有日本人呢係抱走诺贝尔化学奖。咁累积呢係有28座，咁传媒统计呢係破咗呢一个嘅纪录。咁对比之下，南韩嘅方面呢似乎呢就仍然係冇人获奖。咁呢一个呢亦都成为咗係例如係传媒呢攞嚟做两国之间一个科研发展或者係呢一个嘅学术发展嘅比较。咁但係虽然係咁，但日本嘅方面呢都有啲嘅隐忧。咁因为据报道话呢，日本虽然连续三年係夺得诺贝尔奖，咁但係呢有分析到担心呢，如今嘅日本呢科研係出现停滞同埋后劲不继嘅情况。咁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今年嘅诺贝尔奖嘅颁发呢？尤其是我哋加拿大有人获奖啦，咁一个国家呢点样先可以多啲人攞诺贝尔奖呢？

0: 嗱，诺贝尔奖咧就好多嘅，当然呢个系1901年啊，真系超过100年啦。咁呢一个诺贝尔就发明炸药啊，咁可以讲亦系反映咧啊一个炸药可以造福人群啊，即系可以讲开矿啊啊做一啲建筑啊，你可以悭好多人力啊，谁不知咧就变咗一个武器咧，杀人无数。咁所以诺贝尔赚咗咁多钱，就摆咗呢啲奖金咧，希望咧可以改变吓佢自己做咗嘅，当然有好事，但佢发觉咧好后悔咧，发咁大嘅武器。咁呢一个有和平奖啦，所以啊，但系仲有咧就系、是文学奖啊、医学奖、生理呢一个同医学啦，我哋都可以讲好重要嘅一啲研究，化学奖同埋物理学奖。咁呢啲当然系世界嘅优秀。咁仲有就系话可以反映咧，正我哋提到就系话，系咪每一个国家攞奖都反映到啊一啲国家嗰个发展同埋贡献咧？呢、這个好明显嘅啊。咁加拿大我哋好啦，有个文学奖，文学奖真系，如果我哋讲喺一个物质嘅社会，一个公理嘅社会，文学奖好多人话喂系咪有贡献呢？当然系有啦。人类真系喺个人嘅发展咧，就多方面嘅。所以我哋讲和平同埋呢啲文学喺呢一方面咧，我个发展就系真系令到人与人之间咧，我个启发性、推动性都好重要。咁所以我哋讲喺啲物质，你话见到化学啊、物理啊呢啲咧，我哋好明显就系话，将来会唔会有啲咩新科技发展呢？咁呢个好明显系呢一个方向。仲有就系经济学奖啦，经济学奖亦系以往都系有好多嘅经济理论，令到我哋知道咧喺一啲经济嘅发展，人与人嗰个利益生产嘅交流点样去配合个社会发展咧？呢啲喺呢个即系呢个啲奖项，令到我哋咧可以好有启发性，同埋鼓励到咧嗰个深入嘅研究。嗱，我想讲，如果呢个启发性系重要嘅，正话你讲到就话系咪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协助到人民喺呢多方面嘅发展咧？咁真系要讲到就话点样协助我哋人民嘅生活质素提高？有即所谓安居乐业，可能系好物质化，但系我谂嗰、那个人与人之间嗰、那个生活咧，都系重要。咁所以我谂我哋选择嘅政治领袖咧，其实真系要多方面，唔系净系讲利益咯。
1: 嗯，咁啊，今次咧呢一个诺贝尔奖嘅颁发咧，最新嘅呢个和平奖咧，亦都系有咗呢个获奖嘅人选。咁啊，而就至诺贝尔奖嘅得主嘅人数咧，多年嚟咧，各国咧都会以此作出个比较。咁啊，呢个似乎咧，亦都系讲紧一啲国家佢个软实力方面嘅反映。咁啊，都想请教阿 Ken 董达成啦，你又认为我哋加拿大如今嚟讲个学术水平啊，足唔足以咧同世界各国去到比拼咧？咁啊，如果系讲紧诺贝尔奖嘅得奖人数嘅话咧，我哋加拿大对比呢啲嘅美国啊、日本之类嘅国家，系咪又系望尘莫及咧？
0: 我嘅睇法咧就唔系去比较国与国边个攞得奖多，边个攞得奖少，但系亦系反映咗咧个国家嗰个对人民嘅栽培啊，生活嗰个环境都好重要。嗱，如果我哋讲文学奖咧，呢、這、一个我哋加拿大呢一个文学奖咧，其实真系喺呢一个诗，我哋讲诗啦，即系

詞啊、作品啊，咁亦係一個文學教授，咁所以你見咧喺呢一方面唔單止有呢個造詣，亦係反映咗咧，即係佢一個攜將呢一個攜提我哋攜帶我哋呢一個社會嘅進步嘅。但如果我哋講科學咧，都係要睇個國家會唔會擺一資源去發展，而係喺好嘅一方面。好有趣嘅，最緊要就係話國民嘅自由度高唔高？我哋成日話會有好多科學係喺由冇去諗到有，點會發生到呢樣嘢咧？啊，尤其是年青人每一个人民都会啊呢件事点发生嘅呢，我俾个例子可以分享一下。我同一个朋友倾偈，我问佢啊你个仔或者你个女而家读紧咩呀，佢话哦而家喺UBC 读紧。咁佢无端都讲第二样啦。喂，我哋中学读过细胞分裂过，我系阿 Miba 嘛，一粒变两粒。咁呢啲咁样嘅两粒变四粒。佢话系啊。但係当个细胞分裂由一个细胞变做我哋假如伤口伤咗，个细胞会分裂会补返我哋个伤口。你估个伤个细胞点会知道你一个身体边个部分佢会变咗个细胞呢？咁原来呢呢、这个就係stem cell 嘅研究啦。即係话当我哋人体或者动物嘅细胞分裂，佢点会变成一个器官嘅细胞呢？咁咁呢个最紧要我哋识问点解，同真问点解呢，就会去发展一啲研究。咁呢啲研究都系，尤其是我哋讲经济，更另外一方面就话点可以将我哋嘅生产力更加好正面去发展到个社会，可以继续令每个人都可以有生产力，又储到一个财富，又可以发展到全球嘅和平呢。咁呢啲研究都係好重要。讲多一样就係、是、每一个国家都要有一个好正面嘅投资，尤其是喺学术方面，无论係文学啊、文化啊、其他都，但係喺科学都係嘅。咁应该我应该二三十年前同一个 UBC 嘅科学家倾开偈，我喂你做緊乜啊，咁佢话我做緊一啲物质嘅研究。咁佢话，但我话你系做电子喎，佢系啦，正正就系我就系要量度喺个物质，我个喺个 tunnel 里边咧走动，当我哋打粒啊粒子又好，电子又好，原子又好，我哋要完全唔理解嘅，我哋要将呢一粒粒子嗰个速度由一点去到另外一点。然之后咧，研究佢有啲咩作用？咁我问呢啲咁样嘅研究有咩用啊？佢话佢收集数据咧，就系睇下佢由呢度去嗰度嘅快，同埋咧佢一个物理嘅元素嘅 property。佢话我有咩用啊？佢话唔知噶，我哋而家就系收集紧呢啲证据去做一啲 formula， 做一啲呢啲去量度呢个比较，然之后咧肯定咗点样咧可以计到佢啲质量。咁我话最紧要有咩用啊？佢话嗱呢个咧叫做 pure science， 因为我哋完全唔知道呢件事系乜咧，我哋系收集紧呢啲科学，将来点样去应用 apply 咧？我啲叫做 apply science， 呢一个就系 pure science， 系纯科学啦。咁嗱，我谂而家我讲咧，我谂有啲朋友咧就系喺呢一方面咧好明白，我就唔系一个科学家，但系咧我复述呢一个咁嘅情况咧，就系反映一啲我哋完全唔知嘅环境，一啲科学嘅物质，其实对世界将来嘅科学发展咧系好大嘅研究。当然和平嘅方向系重要嘅。咁所以我哋讲到科学嘅发展点样去用去和平方面呢都重要。仲有一样嘢啱啱睇到，就係话光，我哋成日讲话去另外一个

0: 球體、地球、月球、球體、這個銀河系，講緊幾多千嘅光年，但係光嘅速度呢原來都可以變動嘅，可以令到快同慢嘅，咁所以呢啲科學裏面嘅物理呢其實我哋就係仲有好多地方係要研究先知嘅。
1: 咁除咗科研之外呢，仲有其他嘅事業呢對人類和平都相當重要。我哋稍後返嚟繼續討論。
2: 喂，陈婆婆，你赶住去边啊？
3: 哦，我约咗去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度整牙嘛，因为我嘅牙托松咗，食唔到嘢。听啲老友记讲，高尔嘅技术唔错，佢哋仲有超过15年做牙托嘅经验。
2: 啊，咁就啱啦！我妈咪嘅牙托都有啲问题啊，等我而家就打去高尔牙托专科帮佢约个时间先。
4: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喺1901中央街西北，电话403-230-2828。
5: 高尔牙托专科诊所，尽心认真关心你。
6: 只是一个星期，朝早起身轻松容易，身体有了明显改善，
5: 我都不会觉得累，还感觉到全日充满活力。
6: Umican 优美康酵素丸含有108种发酵草药、水果、谷物、菇和蔬菜，全身 Umican 优美康酵素丸改良后成分比以前提升多 50%。
5: Umican 优美康酵素丸让你在一星期感受身体转变，充满活力更健康。欢迎亲临新亚洲广场内深深行选购，电话403-230-8698。
7: 时事直击，黄良仁。
1: 咁啊，今年诺贝尔委员会咧系宣布将诺贝尔和平奖咧系颁俾南非法官同人权律师纳瓦尼特姆。咁啊，表扬佢咧多年嚟咧致力于促进和平同埋国际法。咁啊，委员会话咧，呢位85岁嘅法官咧，喺漫长嘅职业生涯入面咧，始终坚守呢一个道德原则。从早年为曼德拉同埋其他反种族隔离政策人士进行辩护咧，到后来喺当代一啲关键国际法庭案件当中担任法官咧，多年嚟始终系坚持维护呢个正义。咁啊，讲起和平奖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明咧，若果佢未能够获奖咧，就将会系对诺贝尔委员会最大嘅侮辱嘅。咁啊，佢话咧，佢解决咗八场嘅战争，亦都阻止咗地球被毁灭，因为伊朗唔会拥有核武。咁啊，咁正面嘅事情咧，就唔知委员会系点样决定。咁啊，但系无论佢系咪获奖咧，佢自己都已经做咗好多事。咁啊，对委员会嚟讲咧，系对呢个咧系一个嘅侮辱嘅。如果唔颁奖俾佢嘅话，咁啊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啦。咁啊，既然特朗普解决咗咁多场战争，又阻止地球被毁灭，咁啊，点解唔颁奖俾佢咧？
0: 我忍唔住笑啊！当然，特朗普咧上一届咧都好想攞个和平奖。佢上一届攞唔到个和平奖咧，佢真系可以讲反应强烈，同埋咧佢自己觉得好惊讶啊！咁问题就话，除世界人口除咗佢之外，其他人觉唔觉得惊讶咧？咁我諗我哋啲听众啊，我哋自己都可以諗下，唔緊要啊。世界杯啊，主席就送咗个和平奖俾佢，佢应该好满意㗎啦。嗱，相对真係今届呢一个和平奖，南非籍嘅国际法官啊攞咗，佢个可以讲係Nevi Pillay 啊攞咗呢一个和平奖，呢个真係好非常之榮譽嘅一個獎。世界真係立立亂，可以推廣到和平咧，表達到和平咧，其實真係好難得。咁但係你要睇翻呢個和平獎嗰個建樹，佢可以講喺嗰個國際人權嗰個推動。正話你提到啦，曼德拉啊，可以講喺呢個種族隔離主義之下咧，嗰個一個咁重要嘅強烈嘅反對者，但係咧用和平嘅方式喺獄中咧，可以講度過大部分嘅生命咧出嚟咧，仍然用一個和平嘅方式主張和平咧去推動啊呢個種族隔離反對呢一個咁樣嘅信息。

0: 以得到其他人的帮手。咁呢个女法官呢啊都系呢一个印度裔嘅，喺南非啊有一个推行，都系有颜色嘅，有肤色啊深色嘅肤色嘅人呢去推广。咁当然以佢非南非人啊系一个可以咁推动呢，其实都好难得，又做法官，又同埋喺呢一个一个战事之后呢，对一啲对人权嗰个保护呢做出咁多功夫。嗱，仲有一样嘢就係重要性，就係话国与国之间点样去推动呢，呢、这个都係一个好重要嘅反映国家嗰、那个发展。我哋点样去形容一个国家係强同埋弱呢，都係要睇佢对人民嗰、那个点样去宽容，点样去栽培佢自己人民，就唔係讲利益，唔係讲领导人嘅。咁所以国际和平奖啊，呢、这个亦係反映。咁你话和平奖中国人都攞过喎、啊、咁、啊、包括呢就係刘晓波啊，刘晓波呢其实喺中国呢攞过呢个和平奖嘅，但係佢係唔可以出嚟，係獄中嘅。咁另外一个中国人攞个和平奖就係、是嗱，你当唔到中国人呢，就係、是、另外去睇。我去查呢中国人攞和平奖呢，原来达赖喇嘛呢攞咗个和平奖呢，佢就唔喺个名单中。咁佢係属于藏人喎、哦。咁藏人系咪中国人呢？咁所以亦系一个非常之争议嘅。咁所以你话，但系华裔呢就真系好多个攞咗个和平奖啦。咁我哋知道呢啲都系咁有荣誉嘅呢，我哋讲杨振宁啦、李政道啦、丁肇中啦、朱启文啦、崔仪、高坤，高坤是最近的啦，在香港攞这个奖，这个就是可以讲他对光纤那个研究，还有就是化学奖就是李远哲啦同埋钱永健。但是这些呢可以讲呢就是最重要就是杨振宁同埋李政道呢1950几年攞嘅。咁当时呢就係佢个国籍就係中华民国。咁另外一啲呢就係美籍喎、英籍喎。咁冇一个中国籍嘅。咁除咗就係刘晓波啦，但係狱中嘅，佢係推广呢和平嘅。就係因为呢推广和平，所以呢就混咗喺狱中，终身死于狱中嘅。而和平奖都攞唔到，由太太呢就係、是、去到啦攞咗嘅。咁所以你见呢国与国之间点样推动和平，容许人民去研究嗰个自由度呢，都係反映嗰个国家。咁呢个诺贝尔和平奖呢，当然嗰啲研究嘅成就嘅係重大，亦係反映呢国与国之间呢点对人民呢，都一个好重要嘅。
1: 咁啊，呢一位嘅法官啦，咁啊，亦都译做皮莱啦，咁系喺1941年啊，喺南非一个印度裔家庭出生，咁啊，亦都喺种族隔离制度之下长大嘅。咁啊，早年咧，佢系首批印度裔嘅南非女律师啦，并且系为反种族隔离人士辩护。咁啊，之后喺国际刑事法庭担任咗法官多年嘅。咁我哋都见到呢是今次是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呢亦都是对呢一位嘅前高级专员呢是予以肯定同埋表扬。我哋稍后返嚟继续讨论。
2: 各位在卡加利的大小商户，永恒印刷又有好消息。永恒印刷公司已经成为 Canada Post 加拿大邮政的合作伙伴，为各位提供邮设计、印刷以至邮寄各类宣传单张的一条龙服务。商户无需登记户口就可享有优惠价钱的邮寄服务，悭钱悭时间。从今以后客人就不用再四围腾，查询详情请致电永恒印刷 403-250-9282 403-250-9282。
3: 本广告是由 Our Alberta Advantage 付费播出，该组织反对所有公投议题并支持亚散留在加拿大，查询 Our Alberta Advantage.ca。 10月19

0: 号，亚散将举行历来最大规模的投票，由选民决定亚散是否脱离加拿大，成为独立国家。请投反对票，反对分离，反对歧视，反对失去工作，反对加税，反对失去退休金，反对，反对，反对。记得10月19日投反对票。随时随地掌握亚省新闻，紧贴本地资讯。星期一至六中午12:30的亚省新闻是由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2: 讲起和平呢，我哋都要关心一下，目前喺世界上正系发生战事带嚟人命伤亡嘅一啲区域消息。咁啊，讲到系全球发生嘅战事当中咧，除咗系中东嗰方面咧，亦都要关注一下俄乌战争，系已经有好几年嘅时间，亦都造成咗大量嘅人命伤亡。咁啊，如今咧俄乌战争嘅问题咧，咁啊竟然进一步引起咗南韩同埋乌克兰之间嘅一个外交风波。咁啊，讲紧嘅就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咧，系将北韩战俘送到南韩嘅事情公开咧，系令到南韩嘅方面有所不满啊。咁啊，除咗系总统李在明要求基辅方面正式道歉之外咧，南韩外交部更加话咧系已经决定将南韩驻乌克兰大使召回啊，咪以回应呢个因为北韩战俘移交首尔引起日益加剧嘅一个外交争端。咁我都想请教阿 Ken 董达成，点解今次所谓嘅战俘问题咧，会导致南韩同埋乌克兰呢两个咧，都可以话系喺西方阵营嘅国家咧公开决裂咧？咁啊，背后反映紧啲咩问题咧？
3: 背后反映咩问题？呢个正正一个好大嘅最重要嘅一个因素嘅。但系先讲就话召回个大使咧，驻国家大使咧。是一个好大的外交动作来的。通常呢你就会有什么国与国之间呢不妥的呢当然就可以发表意见啦反对啦。第二就是召个大使来呢可以讲当面呢就是质问的表达呢不满的。这个都是一个好大嘅动作嚟㗎啦。去到真係赶走个大使或者召回个大使呢都係一个好重大嘅决裂嚟嘅。咁点解即係韩国南韩呢我哋讲同呢一个乌克兰去到咁嘅地步呢嗱咁最近我哋讲乌克兰咁俘虏咗好多喺边境帮普京帮俄罗斯作战的北韩士兵大家都知道打死的很多咁战俘拉了的很多。咁好正常呢你会将啲战俘呢就遣回返佢个国家。咁北韩嘅军你去返边度呢系咪去返呢一个俄罗斯呢嗱正常呢就系咁嘅。但系有啲里面有个南韩北韩咁共产国家就叫朝鲜啦咁係咪有啲真係唔想返去俄罗斯再去返北韩嘅呢相信有嘅有几多大家都唔知。咁而家两个呢而家见报嘅呢公开咗嘅呢就係唔返北韩啦去咗南韩。咁问题都好正常啦呢啲有啲如果你真係信得佢查晒呢啲北韩嘅士兵去到南韩呢唔会造成一啲渗透啊国家安全啊而係一个人道呢好正常嘅发展嚟嘅。咁问题就係话呢个起因点解会决裂呢乌克兰同南韩原来呢呢一个新闻呢就唔应该公开嘅。因为呢要保障呢啲北韩嘅士兵呢去到南韩呢喺尤其是仲喺北韩嘅家人呢我安全假如你泄漏咗呢两个咁就真係俄罗斯将呢啲北韩嘅士兵遣去返呢一个北韩之后呢金正恩呢会一路查喎有边个冇返到嚟喺个

0: 俘虏营啊，里边咧有收集啲信息，可能真系查到边两个落咗南韩，咁佢啲家人喺北韩就惨啦，遭殃啦，咁所以应该系高度秘密嘅。咁而家透露咧就话，乌克兰咧同南韩咧其实有一个协议唔爆出嚟，唔公开嘅。咁而家爆出嚟，点解咧？啊，原来咧呢个咁嘅后果咧，就真系嗌交啦啊！双方面原来咧，乌克兰对南韩较早前咧就卖油咧俾啊俄罗斯，应该咧就系乌克兰呼吁大家就唔好俾油俾能源咧俄罗斯啊，赚佢啲钱啲血钱。咁问题就系南韩就卖咗，咁所以这个乌克兰就非常之不满。咁仲有咩其他原因呢？当然都唔知啊。但是南韩呢其实呢就有協助乌克兰嘅。喺2024年呢就其实協助咗乌克兰呢7亿啊嘅资金。而家最近呢再俾多1亿。嗱，咁南韩就觉得自己喂我帮緊你喎，啊做咩你啊唔同我合作。咁乌克兰就话我呼吁大家唔好卖油俾俄罗斯，你又走去为咗利益就卖，嗱，仲有咩其他原因咧？真系唔知道，但系咁样咧就交恶啦，啊！但系个问题咧，我嘅意见就系、是，如果双方面咁样越拱越远，啊，越推越远咧，其实唔系一件好事，对双方都唔系一件好事，对国际都唔系一件好事，但系又反映咗咧，两个国家嘅领袖咧，真系有一个态度。尤其是我哋讲 ego 啦，真系自己嘅啊嗰、那个面子啊嘅问题，就正正反映咧啊南韩嘅面子嘅领袖对自己嘅面子都好重要。咁所以你见咧，好明显系反映啊乌克兰自己国内有政治压力，南韩国内有自己嘅政治压力。咁所以你见咧喺呢啲国际嘅关系上面呢，如果有咁样嘅因素而大家唔褪后让一步呢，其实一路恶化落去呢对双方都冇好处。咁所以你见啊嗰、那个形势真係要，如果你睇返我哋加拿大啊西方国家英国啊最近英国嘅一啲重要人物都去乌克兰係啊探访啊支持啊。咁所以你见呢我啲态度喺外交呢都是要啲领袖呢是那个量度大呢先可以将一啲危机呢化解嘅。
1: 咁啊，的而且確咧，點樣去到維持同盟友嘅關係咧，都有一個重要課題。咁啊，所謂沒有永遠的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咁啊，但係外交場合咧，當然要互相尊重啦。如果係盟友之間咧，都唔應該做一啲親者痛、仇者快嘅事情。咁啊，但係烏克蘭同南韓又有幾親呢？咁啊，有報道啊，係指出咧，喺七月到八月期間咧，南韓係向俄羅斯運送咗超過176,000吨嘅燃料，其中大部分係柴油啊。咁啊，呢個舉動亦都係引發咗外界指責南韓咧，正係幫助俄羅斯緩解佢哋嘅燃料短缺。咁啊，而就住呢一个嘅所谓战俘移交嘅问题咧，都可以话一场罗生门啦。咁啊，南韩政府咧系一直就住泽连斯基单方面公开北韩战俘送到南韩嘅消息表示抗议。咁啊，总统李在明咧上个月喺社交媒体发文表示遗憾，要求基辅方面正式道歉。咁啊，因为担心泄露消息咧会危及战俘家属嘅安全啊。咁啊，但系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负责人就反驳话咧，双方系并未约定要保密。咁啊，之后青瓦台咧就再次发表立场反驳乌克兰嘅主张啊。咁啊，都系你有你讲，我有我讲啦。咁啊，而如今呢係已经事情恶化到南韩要召回佢哋驻乌克兰嘅呢一个嘅临时代办。咁啊，亦都系应该话系一个大使。咁啊，亦都系曾经呢喺上个月召见乌克兰驻南韩使馆嘅临时代办。咁啊，都可以见到事情嘅严重性。咁啊，呢件事情会点样继续发酵落去呢？又会点样影响呢一个嘅乌克兰同俄罗斯之间嘅战争咧？乃至系南韩嘅一个或者乌克兰嘅一个国际形

0: 去 The Break Outlet， 随时都有惊喜。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四折，精选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eak， 每星期都有全新笋货，绝对值得一去再去。今个星期六 FM 九四七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2: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1: 当然啦。
2: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1: 你想知点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六早上8:00至8: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咁啊，讲起中东咧，10月7日亦都系呢一个嘅以色列遭到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哈马斯突袭嘅3周年。咁啊，以色列全国多地咧都系有悼念嘅仪式嘅。咁啊，总理内塔尼亚胡咧就一直唔肯就事件成立呢一个国家调查委员会。咁啊，佢嘅做法咧一直系备受各方嘅批评，亦都系成为咗月底大选核心议题之一。咁啊，讲紧嘅系当年咧恐怖组织哈马斯咧大举突袭接壤加沙边境嘅以色列南部咧，系造成超过1200人丧生，超过250人被掳走。咁啊，喺以色列南部雷姆举行嘅音乐会咧，就有超过300人被杀。咁啊，当年咧记得报道呢一个嘅系一个星期六嚟嘅。咁啊，当年报道呢个消息嘅时候咧，都系一路都会见到有好多当地传出死亡数字增加嘅消息咧。咁啊，都几令人震惊嘅。咁啊，时至今日啦，喺当地嚟讲咧，各方都会系，尤其是喺以色列国内啊，都会继续讨论到呢一个到底点解以色列政府咧一直唔肯去到成立一个国家级嘅委员会去调查当年嘅问题嘅呢个争议。咁啊，与此同时咧，以色列系继续喺加沙嗰方面咧有军事活动，咁啊时不时都会传出一啲嘅死伤。咁啊，根据加沙卫生部门嘅讲法咧，当地咧系有好多嘅平民咧，每日都系会因为以军嘅军事行动而丧生。咁我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啦。咁啊，3年至今啦，你又点睇以色列方面嘅做法咧？咁啊，总理内塔尼亚胡嘅态度咧，又会点样影响接住落嚟嘅大选咧？
5: 个世界一路变互动啊，不同嘅国家、不同嘅我哋讲国与国嘅派系啦、集团啦，可以讲呢10几20年嗰个科技嘅发展，令到我哋个信息咧流通咧好快，好多方面，我哋作为一个即系地球嘅人去观去学去睇啊，不同嘅可以讲一路学习紧，learning 啊，我哋讲一路见嘅事物咧，一路我哋系反映，然之后咧去分析。咁咁多嘅信息，当然有政府有真假啦。咁以色列啊，喺呢一次嘅袭击啊，被到袭击咧，其实喺历史上一个好重大嘅事件。其实短短3年啫，唔系，但系我相信咧，30年后、100年后咧，呢件事件仍然喺个历史上边。咁我哋喺个新闻啊，其实真系历史嘅中间啊，大时代中间，我哋点解去睇？点样去睇呢件事咧？嗱，以色列咧，点解旧事重提，而有一个信息而家咁广泛，而系个中心点咧，可以讲去翻3年前呢件事件。就因为咧嚟紧咧10月27日咧，以色列就大选啦。咁当然我哋佢以色列人咧就会回顾翻个领袖做啲乜。咁而家啲事件咧。

0: 虽然冇一个明显嘅答案，都会反映咗咧喺呢一个袭击事件咧，边个要负责任？咁当然袭击嘅巴勒斯坦嘅组织啊，哈马斯一定系要负全责啦，啊部署呢一个咁样嘅杀戮啦，可以讲，因为你一个武装啊嘅袭击对一啲手无寸铁嘅平民，一个音乐会嘅袭击，呢个系一个屠杀。唔应该系发生啊，同埋咧系要处理，系要将呢件事咧系追究嘅，一定系要有一个国际上肯定嘅结果嘅。咁问题就系、是、以色列人会问啦，点解个情报收集咁弱，而系当时纳坦耶胡唔做任何嘅应变咧？有冇咧？咁要求做一个委员会去调查，咁纳坦耶胡作为一个现时嘅执政人，当然唔想有任何嘅揾到佢自己嘅错处啦，里面一定会有嘅，问题系大定少，系要负嘅责任多定少嘅啫，咁我相信系呢一样，系有意啊，定系无意啊，定系失责啊，定系有呢件事发生咧，吓、啊、令到咧我个。处境恶化，令到以色列纳坦耶胡可以发动之后嘅袭击咧，系咪咁样铺排咧？而家结果系咪最好咧？牺牲嘅人命死咗嘅人系咪值得与唔值得咧？我谂呢啲正正就系要去检讨嘅。咁当然民主制度以色列仲有嘅，咁所以佢将嚟紧点选咧？而家正正就系、是。选择下一届嘅领袖嘅重要一点，我相信如果个结果推出嚟对纳坦耶胡不利嘅咧，公开聆讯就会一定有。至于之后个结果，呢、這个聆讯结果令到会唔会有起诉同埋呢啲追究嘅责任咧，我相信咧喺一个法治嘅社会咧都系重要，但系亦系反映喺政治同政策咧。真系喺以色列，系一个鹰派啊、鸽派啊，同埋个世界观，同埋互动一啲对方嗰、那个点样迈向和平，定系迈向战争去摧毁对方咧，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发展。咁而家目前咧，你见纳坦耶胡咧系推动嗰、那个所谓安全嘅地带buffer， 咁问题就系、是。是不是合乎一个国际的人道呢？怎样安排呢？还有就是加沙的失土民那些安置以色列人犹太人的这些的安置区的占领，是不是符合和平的发展呢？这些等等以色列人应该做出一些询问大家去讨论，大家去决定。我想这个呢正正就是中东的发展真系要以色列人同埋当地嘅巴勒斯坦人咧，大家点样去相处？讲出一个和平嘅方案，又双方可以接受嘅咧？嗱，呢个真系唔容易嘅。如果双方系要倾斜一边嘅咧，一啲都唔容易。但系国际可以协助，可以推动，可以规限。咁问题就系 Donald Trump 而家喺白宫作为一个。行政主导的地方是不是有一个足够去迈向这个方向呢？我都很质疑，但是这些应该是一个方向来的，但是如果你有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力量势力去倾斜去发展另外一些不和平的方向呢， 我相信呢是一个很大的阻挠。讲和平就很容易，真的要平衡各方的一个利益和安全和个将来呢，这个一啲都唔容易去处理，但係呢要排列出嚟等大家考虑呢，我相信重要。但係喺一个不和平不安全嘅况下，点样可以讨论呢啲咁嘅问题呢？我都好大嘅怀疑。
1: 咁内塔尼亚胡就话呢，警告呢哈马斯残余力量可能会喺大选前发动攻击，意图影响大选结果。咁但係佢强调以军有能力应对。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0: 以食到咁好味嘅包点啦。
1: 时事直击，黄良仁。
2: 咁我哋都继续关注一啲嘅国际消息啦。咁啊，较早前咧有新聞咧就提到喺美国田纳西州咧有一名嘅女死囚咧系注射呢一个嘅注射毒针去到行死刑啦，执行死刑但系失败。咁啊，据消息传出咧，据一啲嘅新资讯传出咧，就系、呢位嘅女死囚咧两度被打毒针咧。依然是生存到，咁啊，依个咧极罕见嘅事件咧，亦都系引发咗医学、法律同埋道德上嘅争论。咁啊，事件一出之后咧，该州就马上暂停咗今年接住落嚟剩余嘅死刑。咁啊，各界都系关注咧，今次呢一个嘅罕见嘅事件背后咧，系应该系涉及啲乜嘢嘅所谓道德争议咧？咁啊，而后续咧，政府又会作出点样嘅安排同埋处理？咁啊，都想请教 Ken 董达成啊，你又点睇今次嘅呢一个离奇事件咧所带嚟嘅启示咧？
3: 嗱，我哋讲到死刑啦，啊，终身监禁啦，一啲惩罚啦，呢个喺美国发生。咁其实美国同加拿大，我哋身处加拿大。我觉得个出发点呢都是做一些比较，以加拿大出发点同美国出发点，在一个correctional， 我哋讲啊，真係情同教，我哋译呢个香港呢 correctional 就係译做教啊，改造，咁惩罚嗰样嘢去边呢，去咗边呢，咁样其实两样都重要，我觉得。咁啊，我哋未讲死刑之前呢，如果讲喺美国呢，无论你犯咩事，刑事呢当然係three strike you are out， 即係好似打雷球一样呢，你啊三次犯三次呢你就可以讲终身监禁喺美国。咁加拿大就唔主张呢样嘢嘅，现时我哋嘅執政政府咁多个執政政府认为呢不应该这样去计，应该呢就是每件事我件事发生然之后的刑罚。咁当然在加拿大的角度呢，就是你初犯呢通常都好轻判，俾个机会呢你就是改过自身。咁三阵出局啊 ,three strike out 嗰个呢，在美国来讲呢，加拿大唔用咧嘅原因就係話，假如有啲真係刑事犯慣犯，你就算啊三次捉佢三陣出局咧，好多時喺美國發生就係話，佢犯咗兩次刑事後咧，佢明知第三次佢犯佢會好終身監禁，佢都會犯嘅，但係咧當佢做第三單案，要逃避警方拘捕呢，佢就真係呢使用任何極端嘅手法呢，甚至呢去到殺人呢，而係要去逃避呢個責任嘅，就令到件案呢就更加烈。咁呢個以往都有啲咁樣嘅證據。咁所以加拿大嘅立法者呢都係用呢一個睇法，就話三陣出局呢其實令一啲罪案呢可能就更深添，未必呢是得到一个公正惩罚呢去保障到个公众。嗱，这个好争议性嘅，但是这个就是其中一个睇法。咁至于死刑呢，加拿大就冇死刑，就仍然呢有终身监禁。但是个判词都话起码25年先至可以申请假释，或者起码15年先至可以申请假释，会判一个年期嘅，都唔会執行一个死刑。咁問題美國呢就真係有啲州份呢就有死刑啦，咁而家呢單新聞呢就更極端添。咁呢一個判咗刑嘅女犯呢都坐咗好耐監啦，咁而家呢25歲，當時呢佢真係呢係一級謀殺，證據確鑿，真係嗱，仲一樣嘢執行死刑，唔想執行死刑呢就話有可能呢會有機會判錯令到呢個人如果執行死刑呢就冇辦法翻案，咁其中嘅原因。咁事實上呢，加拿大過去喺60年代70年代呢有好多判所謂

0: 死刑而非執行这个死刑的终身监禁呢，有好多案呢是平反了的啊，真的证据呢是错误啊，令到呢他是冤狱的，咁係有发生嘅。咁所以但係你讲返喺呢一单案，咁呢个呢就其实真係证据确凿，人赃并获，同埋呢就係有个动机。咁问题就係執行死刑嗰陣时呢，而家好明显呢个女犯人嘅静默其实呢就有好多医学嘅原因呢，就係執行有困难啦，仲有就係话打两针都打唔死啊，而是令到呢件事咁样嘅发生。咁而去到呢个地步应该点处理呢啊，咁美国就会再审呢件事点样去做。但係一个執行死刑呢仍然喺加拿大嚟讲好争议嘅，同埋个方式都系好争议嘅，系咪人道。咁问题就係话而家带嚟呢一个死囚一个咁嘅痛楚应该点做呢啊，但是我自己个人意见呢，因为他真是一级谋杀，有晒动机，是应该有个处罚的。那问题就是執行死刑了，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要继续呢？那我觉得呢可能真是改为终身监禁呢，继续终身监禁呢，可能就是一个处理方法。因为事实上呢对这个死囚来讲呢，经历过这样的过程呢，都是一个很极大的痛苦的。那问题就是说他犯有的罪呢都不应该放出来。那问题就是说怎样去继续惩罚啊，还有隔离这个人呢，这个我相信呢都是等法官判了这件事，然之后呢美国人自己呢喺个佢自己嘅价值下，佢自己嘅情况下呢去讨论。但係呢、我正话都讲咗我表达啦。
1: 咁啊，根据美国1947年嘅一宗电椅行刑失败案例呢，田纳西州今次呢确实係可以再次尝试執行死刑嘅。咁啊，州长就话呢已经下令对今次失败死刑嘅執行呢进行独立审查，咁啊今年呢就唔会再執行原定嘅其余死刑。咁啊，但係对于会唔会再執行死刑嘅问题呢，有学者就认为呢一、這个嘅案件亦都反映咗一啲嘅道德问题。咁啊，学者就话呢政府喺殺人或者試圖殺人嘅時候呢，就有責任將事情做啱。咁如果失敗咗呢，就唔應該再次獲得機會。咁犯人呢係唔應該再次面臨呢種嘅恐懼。咁但係講緊嘅係呢一位嘅女囚呢，喺當年喺申請減刑嘅時候呢，就提到呢自己喺多年前行兇嘅時候呢，只係患有精神病嘅18歲小朋友。咁啊，但係呢喺案中呢係遇害嘅受害人嘅家属嘅当中呢，佢死者嘅母亲就话呢已经等候咗对呢名女囚執行死刑呢等咗几十年啦。咁啊，讲緊係喺1995年嘅审讯呢，係披露当时18岁嘅呢个女犯人呢係因为觉得同班同学想抢走佢17岁嘅男朋友。咁啊，所以当时呢就连同男友同埋第三名嘅同伙呢，将女受害人呢係诱骗到一处嘅树林当中施以酷刑，并且係将佢杀害。咁啊，由于呢一个嘅当时呢一个嘅女受害人呢係俾凶手喺佢嘅胸前呢係刻下咗一啲嘅形状呢，并且取走一块嘅头骨。咁案件嘅残酷程度呢係引起咗广泛嘅报道同埋呢係关注嘅。咁而当年呢最终呢喺呢一个嘅女囚呢都係被判死刑。咁相信呢係社会呢对于呢啲嘅囚犯嘅刑罚呢係有佢哋嘅做法啦。咁但係至于囚犯应唔应该被，或者呢个嘅行凶者应唔应该被原谅呢，就相信呢係只有受害人嘅家属可以决定。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到呢一度啦，多谢阿 Ken， 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0: 事事直击是由服务细心有八年做牙托经验的高二牙托专科诊所。买心嚟心心行，一定称心又放心的心心行花旗心专门店。品质优，价钱好，成因各类彩色印刷品的永恒彩色印刷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0: 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1: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现正诚聘全职行政助理，应征者必须能操流利英语、广东话及普通话，懂电脑操作，有团队合作精神及沟通能力。工作包括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负责员工假期及休假记录，与会计部密切合作，协助广告系统及准备合同等文件。有兴趣人士可将履历尽快电邮 Human Resources Director career@fm947.com career@fm947.com 查询403-717-1940。加拿大中文电台
3: First Alberta 可以帮你改写你的故事，我们有各种培训和资源，帮求职者找到有意义的工作，也可以帮雇主找到合适的人才，这样更多亚省省民就可以展开长远稳定的事业，而雇主也可以请到真正需要的熟练员工。即刻上 workfirstalberta.ca 了解详情。以上信息由亚省政府提供。
4: 时事对对碰是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ra Co-op 超市斜对面和 Marble Mall 停车场的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5: 欢迎来到今集的时事对对碰，我是节目主持 Anna 黄欣平，而今天请来时事评论员 Wallace 陈心田。随着国会复会，今天同大家探讨一个近期在加拿大甚至是国际社会上讨论度都极高的一个地缘政治话题。最近总理卡尼在访问欧洲期间，就同欧洲的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提出为邀请加拿大成为欧盟第一个的 associate member。卡尼亦都积极回应的，话希望表示同欧盟去构建一个独特的联盟。而这个消息一出，随即是加美和国际的政局都议论纷纷。Wallace， 究竟成为欧盟的一个 associate member 有什么意义呢？而在现在一个现行 CETA 的基础上，加拿大为什么还要再进一步去寻求同欧盟建立一个全新的伙伴关系呢？
6: 但我想呢，好简单嘅啫，四个字各取所需。其实任何呢啲

0: 国与国之间嘅贸易啊，或者甚至合作咧，都系讲紧互惠双赢吓。咁所以咧，而家喺呢个嘅国际环境底下咧，似乎加拿大同埋欧盟咧都睇到，大家如果再紧密啲合作咧，咁啊可以系彼此都能够有得益。咁我谂喺呢个咁嘅角度睇咧，就会比较理解点解而家会有呢个准成员国嘅概念提出嚟啦。
1: 咁啊，联邦政府就希望咧同欧盟构建一个独特联盟，咁为家国经济咧喺复杂嘅国际地缘政治中咧就系揾多个新嘅出路。不过咧呢一种嘅战略转向咧，到底会有啲乜嘢嘅经济嘅效益啦？对本地嘅企业咧，究竟又系时喜时忧啦？咁休息翻嚟咧，会继续同 Wallace 啊深入分析，咁睇下咧究竟而家嘅一个嘅准成员国嘅一个制度底下，会带嚟啲乜嘢嘅实质经济效益？咁喺加美贸易谈判亦有冇相应嘅影响，我哋仲会讲下啦，喺商业嘅角度去睇，咁究竟成为欧盟嘅准成员国，又有咩产业咧可以受到优先嘅红利？另外一方面，喺合规成本上面又会带嚟啲咩挑战？我哋第二节时时对对碰再
2: 倾。哇！即叫即烧嘅三味牛扒、特大虾带子、串烧牛肉，即叫即做，全部任食。
3: 哇！边度咁抵啊？
2: 越南宫啦，10月8号起 ，Marlboro Mall 分店推出越南菜任食，晚市4点到9点，每位29.99。
3: 咦，咁食眼呢？
2: 午市11点到3点，每位21.99。餐牌大部分越南美食任拣，星期一至日供应。越南宫 Marlboro Mall 停车场分店订座587-333-6188。
4: 逢星期五中午1:05 ，FM 947有你熟悉嘅。
5: Hello， 我系阿乌兰高瑞强。我哋得闲喺加拿大聚一聚咧，系真系得噶。每一个星期我哋都会聚一次，节目名就系叫做 Albalo 欧瑞强，所有嘅靓哥都会喺度出现，记住听啊！
4: 逢星期五中午1:05。
6: 仍然是你在，歌曲变动起，
7: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1: 翻到嚟第二节嘅时事对对碰，咁继续有 Wallace 陈心田喺度，我哋继续分析下啦，加拿大咧将会成为欧盟嘅准成员国嘅呢一个讨论啦，同埋会实际带嚟嘅一啲经济效益，咁对加美贸易谈判啊又有冇相关嘅一啲影响啊 ？Wallace 啊，我哋首先从经济同埋商业营运嘅角度去睇啦，如果加拿大真系成为欧盟嘅一个准成员国 associate member， 咁到底有啲咩产业同埋企业咧可以享受呢一个嘅红利咧？而另外一方面啊，又有冇一啲行业咧系会面临更加沉重嘅一个压力成本啦，或者系监管嘅挑战咧？咁始终由一个北美嘅体系咧转到去欧洲嘅制式啊，合规成本系咪都几高咧？我哋而家其实又有冇啲不同形式嘅一啲经济协议咧？
0: 嗱，我谂咧，我哋头先你即系问咗一啲嘅问题，都非常之好啦。我哋慢慢好似剥洋葱咁吓，慢慢去拆。嗱，首先一样嘢咧，我谂我哋要明白就系、是，加拿大咧，因为佢不是位处欧洲啦，所以其实佢系冇可能成为即系欧盟嘅成员国嘅。咁呢件事就要大家一定要留意吓，因为成咧嗰啲报道讲到好似话啊，加拿大系咪？即係嚟緊個方向係加入呢個歐盟咧，呢、這個其實係唔會嘅，因為我哋唔係一個歐洲國家咁樣。好啦，咁其實你頭先都講到啦，我哋同即係歐盟咧本身都有自由貿易協議嘅，就係、是、呢個嘅CETA 啦嚇。咁、其實咧就或者度講少少，其實咧好多時我哋以為話啊自由貿易咁啊，好簡單啦，係嘛？即係啲嘢唔打税啊，自由往來啊，咁就係自由貿易。其實咧，因為講到國與國之間嘅呢啲貿易協議咧，根本都係一啲即係好多規範嘅嘢嚟嘅。即使話就話自由貿易啦，咁其實咧就係、是、即係可能都會有啲嘢係得，有啲嘢係唔需要打税，有啲嘢要要得嚟又可能平啲啊，即係好複雜嘅咁樣。咁再講多少少啦。就是、其實咧，兩個國家之間，如果佢哋要做一個經濟聯盟咧，最簡單就係喺關稅上面啦。咁我哋通常叫自由貿易協議啦。如果想再比較拉近啲啦，好似兩個朋友仔啊，想多啲嘅合作啦，咁咧可能就成立一個關稅區。咁咧就話咧，即係相關嘅國家咧，佢哋對外對第三者咧就係、是、同一個嘅稅率。咁第三咧就係、是、人流同埋資金咧都可以比較自由往來啦。當然啦，最親密嗰種咧就而家我哋見到歐洲個所謂歐元區啊，直情咧一紮國家咧用埋同一種貨幣。嗱，點解我要用多時間去講呢啲嘅嘢？

0: 嘢咧，咁翻翻一個最起先嘅問題啦，就係、是、今次即係加拿大想係成為歐盟嘅準成國，咁但係成日呢個嘅概念咧，第一好新啊，冇第二個國家做過，第二就係話個細節其實都未知嘅，到底係講緊喺個自由貿易嗰方面再減下關税啊，定還是係啊真係去到即係個成個好似個關税區咁啊？人流資金又係咪可以比較多嘅往來啊？當然我唔認為會用同一個貨幣啦，但我反而覺得咧個細節咧其實係非常重要。咁而家只不過有個好初步概念嘅啫，咁所以好多嘅討論咧，我哋只可以係比較所謂即係籠統啲去講，咁但係就不能夠話太深入，因為根本啲細節都未知嘅。
1: 咁啊，Wallace 啊，我哋讲到呢个嘅加欧嘅合作啦，咁其实你啱啱都提到啦，系其实 CETA 啦，我哋都签约咗咧，大概超过10年啦，咁但系至今咧，其实仍然有部分嘅欧盟国家啦，比如系法国啦，系未完全批准噶。咁今次卡尼同欧盟嘅主席啦，冯德莱恩啦，提出一个叫做加欧嘅一个深度合作，咁究竟其实系咪只系限于纸上谈兵啦？咁喺欧盟内部啊，同埋加拿大国内啊，又有冇啲嘅政治阻力咯？
0: 嗱，其實我就唔覺得係純粹紙上談兵，不過你話阻力咧就一定有嘅。嗱，首先我哋拆解下而家加拿大同歐盟嗰個嘅即係情況先。其實我哋咧可以話有少少同病相憐嚇，就係、是、因為喺美國政府呢個強硬嘅貿易政策底下咧，咁啊當然加拿大係即係首當其衝啦。但其實我哋睇下歐洲啦，佢哋受到嘅衝擊都唔細嘅，所以好自然啦。如果法國、加拿大同埋歐盟大家有一種所謂經濟學上嘅優勢互補咧，咁其實佢哋再行埋啲咧，呢個係一個非常之正常嘅事嚟嘅。嗱，俾少數字大家啦，其實咧，美國嗰個總嘅 GDP 咧，一年大約係30萬億，咁咧而歐盟咧係大約23萬億，咁呢個係講緊用美金計啦。咁所以你都會見到咧，除咗美國之外咧，其實歐盟就係一個非常龐大嘅經濟體嚟噶啦。如果加拿大能夠同佢做多啲生意，多啲嘅經濟人係好事。不過好啦，個阻力就非常之即係複雜啦。首先話就話歐盟啊，好似一個整體，講緊27個國家，有啲國家咧可能好緊張佢哋嘅農業啦，好似頭先你講到，譬如話法國啊咁樣，有啲國家咧可能好緊張佢哋嘅製造業啊咁樣。咁所以咧，你話要27個國家，大家都有一個共識啊，到底同加拿大行一個點樣嘅合作咧？淨係呢樣嘢都有排傾。我相信咧，27個國家要攞到呢一個共識咧，都要相當長嘅時間。咁但係始終你幾難嘅嘢，萬事起頭難都好，你都要有第一步㗎。咁我諗我哋就睇而家咧，就叫做行出咗第一步咯。
1: 咁啊，Wallace 啊，对于咧喺欧洲建立一个更紧密嘅一个关系咧，咁啊，普遍嘅加拿大人其实都表现出咧明显嘅一个开放嘅态度啊。咁喺 Ledger 嘅一个民调入面啦，咁有17%嘅加拿大人咧，而家系表示支持咧，话加拿大将会成为一个欧盟嘅 associate member 啊。咁仲讲到咧，话即使牺牲咧同美国嘅关系作为代价，但个支持率咧仍然系好高噶。咁究竟呢一种嘅高支持度咧，咁究竟系源自于咧？系想发展一个多元贸易嘅渴望啊，咁定系咧对于欧盟同埋既有嘅一个贸易嘅协议，譬如 CETA 嘅一种信任咧？
0: 嗱，我谂两样都有啦。嗱，首先我哋睇一啲点解即加拿大人对于同欧洲发展一个更加紧密关系，基本上系比较积极嘅咧。咁其实嗱，我哋睇下我哋嘅文化啦，我哋嘅历史啦，甚至我哋嘅所谓民主制度咧，其实同好多嘅欧盟国家咧都系非常之相似。咁甚至如果我哋睇翻加拿大嘅历史吓，曾经我哋都系好多嘅欧洲移民啊，系嚟到加拿大呢个国家啦。咁所以你可以话先天嘅 DNA 咧就已经系好多吻合噶啦。咁当然啦，而家就因为亦都系比较讨厌吓，同美国嗰个嘅贸易嘅摩擦，就更加有种想走出去吓，唔好靠晒美国呢样嘢。不过我谂我哋现实啲睇啦，即使系同欧盟系发展一个更紧密嘅关系咧，我觉得极其量系做到两点。第一点咧就系分散嗰个嘅风险同埋投资，即系话咧我哋唔好将所有嘅鸡蛋摆晒喺美国呢个篮度，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咧就系我哋增强我哋同美国谈判嘅筹码，即系有咩事嘅时候咧，我哋都可以话嗱，我唔系净系得你一个嘅贸易伙伴噶吓，我有欧盟，我有其他嘅一啲选择。不过现实啲讲，我唔认为欧盟咧

0: 係可以完全取代美國咯，咁所以我諗只係可以做到話分散風險同埋增加籌碼，就唔好諗住話咧，哦有咗歐盟啦，我哋就唔使靠美國，咁呢個就不切實際嘅。
1: Wallace 咁啊，喺講到咧，譬如你啱啱都提到啦，我哋加拿大始終唔係喺歐洲嘅一個國家入面啦。咁今次嘅一個 Associate Member 咧，亦都係歷史上咧從來都未出現過噶。咁究竟呢一個加入歐盟嘅一個新式嘅一個聯盟咧，究竟對加拿大嚟講咧，除咗係一個拓展一個多元貿易啊，其實仲有啲乜嘢嘅經濟意義喺入面咧？
0: 我諗個經濟意義就係話咧，其實係多咗啲機會咯。嗱，我唔知道蔣成國最終發展到個咩嘅安排，但如果有一日係容許加拿大人可以比較用一個更加自由嘅方式去歐盟揾工做，或者去投資咁呢個就係開咗好多道門俾我哋。咁呢個我覺得係即係絕對一個好事嚟嘅。不過咧，我哋讀經濟嘅人係好鬼衰嘅，即係好多時咧，我哋成日都話冇免費午餐啊。到底話呢啲嘅門開咗，但加拿大又要唔要去負多啲嘅責任咧？嗱，呢啲問題其實係好實際嘅。頭先都講到咧，一個例子，譬如話，如果你想同另一個國家建立一個關稅區，咁咧你就兩個國家咧都要實行對第三者同一個關稅嘅啦。咁大家綁死咗噶啦。咁所以咧，你話同歐盟行近啲，咁個互補當然係比較可以做得深入啲啦。但個唔好處就係咧，係綁死咗嘅有啲可能會。咁所以我諗喺傾嘅時候咧，我哋就即係要比較係冇咁天真啦。啊，諗住一味有咩好處就立咁，但係唔好忘記，我哋可能都要放棄一啲嘅嘢嘅。
1: 冇錯。咁喺而家一個加美貿易戰嘅大環境底下啦，咁拓展一個歐洲嘅市場咧，睇起上嚟都前景好廣闊啦。咁但係講到實際執行上面，可能遠比我哋想象之中咧要複雜得多啊。無論係歐盟內部嘅審批啦，定係加國本國嘅一啲企業面對嘅一啲合規成本啦，咁其實都充滿住咧極大嘅執行困難啊。咁休息翻嚟第三節，我哋會繼續從美國嘅因素啦，去睇下今次一個加歐合作嘅未來走向。我哋第三節時事對對碰再傾。

0: 德家货品有
1: 游水南蟹每磅11.97，新鮮蒸切大排骨条每磅3.66，新鮮金钱子每磅9.96。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糖萝卜每磅8.8，雪花寿司米 slash 每袋29.99，华生北京烤鸭套餐每盒7.97，鸡蛋甜方包6.5两包，丰收感恩寿司盘每盒23.99。
0: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2: 社会观点，迈向新里程。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朝早9:30改为现场直播。我黄伟聪，
3: 还有我黄欣平，继续就大家关心的社会议题搜罗各方观点，令社区的声音更加能够被听见。
2: 敬请留意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制作的社会观点。
4: 与你聚焦亚省，论尽家国时事。加拿大中文电台时事对对碰，
5: 回到来最后一节的时事对碰。啱啱我哋就讨论咗啦，喺加欧嘅一个新式嘅合作伙伴关系上面嘅一啲经济效益啦，同埋预期面对嘅挑战。咁我哋而家咧尝试将个焦点咧放翻喺咧我哋邻国啊美国嘅因素，咁同埋加拿大未来嘅一啲外交战略嘅定位啦。咁 Wallace 啊，加拿大同歐盟咧，而家就高度放閃啦，話會宣布一個深化嘅合作夥伴關係，無疑就係對我哋隔離嘅一個華盛頓嘅保護主義咧，就作出咗一種嘅戰略性嘅姿態啊。但係美國咧，畢竟都係加拿大咧而家最大嘅貿易夥伴。美國同埋對加拿大咧，而家尋求喺歐盟上面咧成為一個嘅 associate member 啦，到底有啲咩嘅反應呢？呢一種嘅遠交近攻嘅策略啊，又會唔會激嬲美方咧，引發更加猛烈嘅一個貿易報復啦？
6: 嗱，咁我哋再睇翻一個嘅大圖畫先啦。其實今次加拿大同美國嗰個貿易嘅爭議咧，唔單止係話講緊咩啲關税啊嗰啲嘅問題，更加我諗令到好多加拿大人憂慮嘅咧，就係美國總統特朗普同佢嘅團隊咧，經常都會用51州去形容加拿大啦。咁呢個我哋嘅總理卡尼都有講到嚇呢個嘅憂慮。咁嘅時候咧，就唔係純粹話啊，而家一啲嘅貿易方面傾唔掂咁簡單嘅咯。呢個就涉

0: 到我哋加拿大嗰個國家嘅發展同埋嗰個獨立性係嘛？咁當然你話係咪真係會美國去做一啲嘢，即係將加拿大納入成為51個州咧？咁其實就好多人都覺得咧個可能性又唔係咁高。咁但係喺呢個咁嘅即係氣氛底下咧，我諗我哋而家同即係歐盟去發展一個更加緊密關係咧，就唔係純粹一個經濟咁簡單啦，就係想喺嗰個姿態上，甚至可能某啲嘅軍事啊，一啲嘅即係政治上、外交上嘅聯繫咧，都想緊密啲，以至我哋咧就唔係話咁容易，好似俾美國即係揮之則來，即係揮之則去咁樣。咁我諗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圖畫，唔係純粹一個經濟嘅原因。咁至於你話會唔會得罪美國？咁其實我諗呢個亦都即係可以咁講啦，即係你見特朗普佢成日都會用一啲好威嚇嘅方式去施壓啦咁樣，咁但係好得意嘅喎，如果我哋睇翻即係過去一段嘅日子咧，好多時呢個國家咧，即係當佢比較係知道佢個籌碼有幾多，係甚至企硬嘅時候咧。最終特朗普又唔係一定會好似即係做一啲佢講佢會做嘅嘢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唔需要太過擔心話得唔得罪美國，反而咧就係我諗我哋要好理智地去同即係歐盟去傾呢一個嘅即係準成員國嘅問題。當然咧，我哋冇需要挑釁美國嚇，但有時佢講啲乜嘢咧，可能都係俾我哋一啲壓力嘅啫，我哋又唔需要太過得緊張嘅。
1: 嗯，冇錯。咁啊，Wallace 啊，咁啊，加拿大而家同歐盟嘅一個新式嘅聯盟啦，咁好多人覺得咧，都係一個外交上面一個重大嘅突破啊。但如果我哋換個角度去睇啦，咁當加拿大為咗去擺脱美國嘅一個過度依賴啊，而選擇將一啲嘅國防採購啦、關鍵礦產啦，同埋一個法規嘅標準咧，去同歐盟咧去深度綁定同埋融合嘅時候啦，我哋究竟會唔會咧係真正就係會贏得外交獨立咧，定係淨係將啊對華盛頓嘅一個依賴咧，而家轉變成對歐盟嘅依賴咧？
0: 嗱，我谂咁讲啦，即系任何嘅贸易协议咧，或者一啲嘅合作关系咧，都系讲紧互惠互利嘅吓。咁当然，你头先所讲到就系话啊，会唔会我哋反而又会变得系依靠咗欧盟，甚至吓即系有啲嘢系会俾欧盟反翻转过嚟，系好似控制咗我哋咧？嗱，呢个咁嘅忧虑系绝对有可能。但我哋要明白一样嘢，始终加拿大咧。我哋人口大约系4000万啦，我哋整个国家嘅 GDP 咧，其实都系等于譬如喺美国嚟讲啊，等于佢哋加州咁上下嘅啫。咁欧盟都系啦，欧盟系一个27个国家嘅一个经济体啊，佢哋一年嗰个 GDP 系去到23万亿嘅。咁你同一个所谓比较巨大嘅谈判对手去倾嘅时候咧，咁其实系的确。係要好謹慎，因為始終我哋嘅籌碼唔夠人哋多啦。咁但係又話說回來，其實歐盟咧都有一啲真係需要我哋嘅地方。咁咧就即係例如一啲嘅，譬如石油啊、天然氣啊、礦產啊呢啲嘅原材料啊呢啲，其實尤其是當而家歐盟同俄羅斯嘅關係，即係仍然係因為烏克蘭事件係棘住咗嘅時候咧，咁佢可能都真係好需要我哋譬如。天然資源同埋能源方面嘅，咁所以我哋係有籌碼喺手嘅。即係總理卡尼曾經喺達沃斯嘅時候啦，講過就話我哋呢啲嘅中等強國要連埋一齊嚇。咁我覺得呢個其實同歐盟嘅傾咧，係雙方都有一個意願，就係話我哋呢啲咁上下嘅國家，其實係可以多啲合作。咁所以我覺得咧個方向啱。不過你頭先所講啲憂慮咧，亦都要留意，就係當即係將來要。傾一啲細節嘅時候咧，我哋就要好小心，就唔好話啊，好容易咧，就最終咧係即係因小失大，咁就唔好啦。
1: 嗯，嗱咁啊，讲到加拿大同欧盟咧会共同建立一个准成员国呢个全新嘅制度啦。咁卡尼咧就强调咧，最终都会交翻俾咧国会去辩论啦，同埋投票表决噶。咁但系反对党咧，联合保守党就已经开始质疑啦，就话呢一种咧涉及咁重大外交互动嘅决定啦，甚至可能会重塑加拿大咧喺未来嘅一个监管同经济格局啊。咁啊，Wallace 啊，你觉得喺未来嘅一个国会辩论入面咧，政党嘅一个争论嘅焦点咧，最后会落喺边度啦？咁同埋而家一个咁重大嘅国家战略转向啦，你觉得联邦政府系咪有必要咧举行一啲咧？譬如全国嘅咨询啊？
0: 嗱，我覺得咧，即係諮詢一定要做嘅。咁另一方面咧，就係我哋雖然話歐27個國家佢哋好多利益不一致啦，其實加拿大何

0: 又唔係有嚇咁多個省係咪？我哋都有我哋唔同嘅一啲利益啊、立場啊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咧，有時啲嘢係需要去傾嘅。不過我就唔希望話去到咩全民用一個公投方式啦，因為我哋見到咧，譬如好似當日英國脱歐用一個所謂公投嘅方法咧，結果咧就好多人都好後悔。咁我覺得咧，我哋既然有一啲嘅議員係代表我哋去國會嗰度發聲啊、投票啊咁咧，我都係仍然係尊重咧，用翻國會呢個形式啦。咁講到咁嘅時候咧，其實而家咧就呢個聯邦自由黨咧，始終係大多數政府啦。咁所以理論上咧，其實喺國會要通過呢個嘅即係同歐盟靠攏，又或者甚至準成員國呢方面咧，應該係有足夠嘅票數嘅。不過咧，當然啦，民間嘅聲音要聽，但我都要攞個平衡咯，就唔好話啊，又是掟翻晒俾呢4000萬嘅加拿大人啊，咁我就唔希望係咁樣。
1: 咁啊，嚟緊11月咧就係美國嘅中期選舉啦。咁啊，Wallace，你會唔會預計咧喺美國嘅中期選舉咧都會帶嚟一啲巨大嘅變遷，譬如都會影響到咧同加拿大嘅一個加美密協議嘅重新簽署嘅一啲變數喺度咧？
0: 我當然啦，即係中期選舉非常之緊要啦，甚至都見到其特朗普方面咧都好似話叫加拿大即係唔好影響即係中期選舉啊咁。其實加拿大咧就唔係特別要影響啲咩中期選舉，只不過加拿大即係我諗會希望喺呢個時候咧就向美國啲議員去強調翻加中關係嗰個重要性，咁以至咧就即係希望將來中期選舉之後嗰個嘅參眾兩院咧，都係會傾向咧係對加拿大友好，我覺得係呢樣嘢嘅啫。咁呢個我都無可厚非啊，係嘛？咁但係你話點樣會影響到咧？嗱，我諗咁講啦，如果中期選舉最終即係共和黨係失利嘅時候咧，咁即係我嘅觀察，似乎民主黨咧係傾向係對加拿大嗰個嘅關係啊，或者個貿易嘅合作咧係比較友善一啲嘅。咁呢個當然絕對係會影響加中嗰、那個加美嗰個嘅談判啦。
1: 嗱，咁而家美國嘅一個影響嘅因素，可能都係集中喺美國總統特朗普身上啦。咁而加拿大咧，其實都有採取一啲咧主動嘅協商嘅方式啊，譬如係透過咧同其他嘅一啲州份啦，做一啲商業嘅遊說嘅工作啦。其實呢一方面可唔可以係成為加拿大穩守突擊嘅一種方法咧？
0: 我都覺得會嘅，即係始終好多嘢，我哋未必話要一個渠道純粹同特朗普指派嘅貿易談判團嚟傾下，我哋透過州嘅層面啦，甚至民間商界嘅層面啦，去多啲渠道去溝通下。咁呢個我想重申一點，就係不是要影響話咩，即係美國嘅內政啊。咁純粹就係，只不過就係話咧，希望咧，即係美國佢哋政商界咧都能夠睇到。加美關係其實係一個對雙方都有非常之重要嘅一個嘅議題嚟嘅。
1: 冇错。嗱，咁啊，从欧盟提议同加拿大咧共同构建一个准成员国嘅独特联盟啦，咁去到咧北美贸易战中一个嘅战略中寻求一个平衡啦。咁其实加拿大咧都系处于一个外交同埋经济转型嘅一个关键嘅十字路口，每一步咧都充满危与机。咁未来嘅经济大方向何去何从啦？咁大家要继续留意本台节目，关心啦加国嘅最新动态。呢一集咧，好多谢 Wallace 同我哋嘅详细分享，我哋下集再讲其他话题。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时事对对碰系由好食又抵食，位于 Kincola Co-op 超市斜对面同 Marlboro Mall 停车场嘅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由 Pinnacle Entertainment 主办坤哥加音卡加利演唱会大会特别鸣谢以下赞助商户，冠名赞助 Grey Eagle Resort and Casino， 钻石赞助 Showline Entertainment， 金赞助 HP Woodworks EDI 移民顾问公司，冠华烧味 Toby Teppanyaki Lounge，
4: 银赞助永恒保险 Canfeng Limited Triple Three Trading 发记专营各类鲜肉，同赞助 Mama Desserts Fusion Sushi Health and Fresh Limited Concord Maintenance EP Resources Hearing Arts 大成贸易千姿堂魅王 Vero Bistro Spect Art Motorsports 永恒印刷 Liquor Bank Maple Rise Investment Group Savvy Oliver Group
3: 友情赞助 CLW 会计师事务所 Master Beef Pinnacle H Well 亚洲轩酒家 Sushi Panda 大会指定保险机构永恒保险大会。

0: 指定交通安排 Mercedes-Benz Downtown Calgary 大会指定化妆 Anteng Makeup 所有贵宾门票全部售罄，尚余部分98、78门票，请尽快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啦。
1: 12:30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2: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10月9日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民调显示支持刘家阵营的声势渐增，仲有大约10日就是公投投票日。民调机构 Ledger 在今个月2日至4日访问大约1000个亚省居民，结果显示有70%受访者支持亚省继续留在加拿大，较8月同类调查上升5%。有20%2人支持启动脱离加拿大的法律程序，7%受访者就仲未决定。调查亦都显示选民投票意欲日渐提高，20分是满分，77%受访者认为自己会投票的可能性评分是8分或以上，较8月增加9%。当中以支持刘家受访者的信心更加坚定，有91%人确定自己的选择评分有8分或以上。至于支持脱离加拿大的人当中，持有相同评分的比例就是71%。调查机构认为结果反映呼吁选民支持留在加拿大阵营近期争取到更多支持，并且进一步提升选民的投票意欲。另外调查亦发现大多数受访者对亚省目前的发展方向感到不满，有58%人认为亚省正是走一条错误的道路，36%人就认为发展方向正确。调查亦显示几乎所有支持新民主党 NDP 的受访者都支持亚省留家，相反执政联合保守党支持者的立场就各占一半。相信公投结束之后，省长戴斯敏需要处理党内的严重分歧问题。加拿大食品价格急升原因，过去一年加拿大的食品杂货价格升幅一直高过整体通胀率。有传媒分析加拿大统计局的消费物价指数数据，分析今年部分按年升幅最大的食品和导致价格上涨的原因。其中牛肉在今年的价格升幅主要是因为西部草原省份的天气干旱，令到牧草和干草的供应减少，导致牛隻数量创新低。牧场缩减规模和饲养成本增加亦进一步推高畜牧业的开支。由于牛肉越来越贵，促使部分消费者改买鸡肉，令到需求增加，但鸡苗数量不足以应付增长的需求，就推高了零售价格。学者说社会近年追求高蛋白饮食的潮流亦都是推动蛋白质食品价格上升的主因。加拿大的进口番茄主要来自墨西哥，今年当地天气不好和干旱，导致农作物的产量下降，而柴油价格上升亦都增加了新鲜农产品的运输成本。主要来自美国加州的生菜亦都因为供水和植物病毒侵袭等的问题限制了供应。加拿大竞争局呼吁加强市场竞争以降低食品价格，包括支持网上食品杂货商和国际零售商等的新型业务进入市场，限制物业条款，避免业主和零售商透过限制来阻止竞争对手开分店，亦都推行标准化单位价格标示，等消费者更加容易比较不同产品的实际价格。卡加里癌症患者希望延续药物资助。一个患有转移性乳癌的卡加里女人 Robin Crawford 说，她在2022年确诊早期乳癌，接受化疗、手术和放射治疗等，在2年后癌症扩散，医生建议他使用免疫治疗药物 Keytruda， 药物对他相当有效，过去1年的肿瘤已经缩小，病情持续稳定。服药期间他成日都觉得非常疲倦，所以不能够工作，他的肿瘤科医生希望他继续使用这种药物治疗来到控制病情，不过当局突然通知他已经达到治疗次数上限，往后继续用同一款药物就需要每3个星期支付$9,700的药费。根据亚省的癌症药物资助准则列明，符合资格的

0: 乳癌患者，使用 Keytruda 的资助疗程上限大约是两年。关注公共药物保障的组织 Friends of Medicare 说，药物资助政策应该容许患者继续接受肿瘤科医生建议的治疗。当医生认为药物有效，病人就应该继续获得资助。认为省政府应该介入这宗个案，并且检讨药物资助政策，以协助其他面对相同治疗上限的患者。Robin 就认为自己好似是因为病情好转而受到惩罚，他会继续争取当局批出药物，亦都希望以自身的经历帮助其他面对同样困境的癌症患者。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稍后仲有全国新闻和中港台消息。
1: 十二点半亚省新闻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在 Beacon Hill Dental， 我们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地清除牙菌膜和牙齿表面色素。这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不是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的牙科护理体验。同样的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的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 ，FM 947转播。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自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学习做自己的生命教练，以身作则，彰显生命的价值和美丽。华山三分钟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播出，并纪念马桶老师黄伟全先生生前为自在社作出贡献。
3: 清新气息，和谐生活。逢星期一至五朝早9至11，一家人节目内一站阳光，让健康带出充满活力的神采。
4: 一站阳光是由越南宫烧烤牛肉粉赞助播出。
3: 去 The Break Outlet 随时都有惊喜，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和过多的存货，最便宜低至4折，正选电器还低过成本价。来 The Break 每星期有全新笋货，绝对值得一去再去。今个星期六 FM 947会在东北3451 Sunridge Way 的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还有机会赢取150元的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新闻专辑。
5: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劳动市场最新数据显示，本国经济在9月连续第二个月出现就业人数减少。加拿大统计局说，在9月流失68000个工作职位，失业率微升至 6.5%， 当中15至24岁年龄组别受到的冲击最大，减少48000个工作机会。25至54岁的女性就业人数亦减少。统计局说，全职及兼职职位都减少，主要集中在公共部门。9月的就业数据低过经济师早前预测的增加9200个工作岗位，亦抵消春季及初夏劳动市场持续增长的趋势。距离市选还有大约个多星期，一项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温哥华下届市长的竞争异常激烈。在已决定投票的选民当中，绿党候选人 Peter Fife 费必得仅以一个百分点的优势领先现任市长沈冠健。调查由 Canada Post Insights 进行，结果显示费必得的支持率 28%， 沈冠健 27%， 两人的差距在政府 4.4% 的误差范围内。温哥华自由党候选人 Karen Allen 的支持率 19% 排名第三。民意调查公司说，很明显在市长竞逐只有两股不同力量正面交锋。调查显示费必得的支持者更加关注环境、道德、问责制以及住屋可负

0: 擔性等問題。另一方面，支持沈觀健的選民群體就截然不同，他們認為住屋可負擔性是最重要的問題，而罪案、市政稅收以及財政問責制等問題亦同樣重要。民意調查顯示，仍然有 10% 受訪者未決定投票意向。上述網上民意調查在9月28日至10月6日期間進行，調查對象500名溫哥華成年居民，誤差幅度正負 4.4%。 溫哥華警方說，雖然今年截至現時為止犯罪率上升，近年溫市的犯罪率整體來說呈下降趨勢。溫哥華警方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由2002年到2025年期間，溫市的整體犯罪嚴重程度指數以及非暴力犯罪率都下降以及創歷史新低，相關紀錄自98年開始保存。警方同時說，如果沒有發生造成11人死亡的拉普節攻擊事件，溫哥華的暴力犯罪率亦會創下歷史的新低。氣象預測省東北部部分地區會有大雪，加拿大環境部已經將區內的特別天氣聲明提升為警告。環境部預測 Fort Nelson 以西一段阿拉斯加公路以及 Stone Mountain 省級公園附近今晚會有大約25厘米降雪。南部 Peace 地區包括 Timber Ridge 已經發出降雪警告，預計上述地區積雪大約15厘米。安省桂湖區發生小型飛機墜毀事件，蔡慧嫻報導。
1: 安省省警公布，省警正在調查，今朝在安省桂湖市北面有一架小型飛機失事的事件。警方說，警急服務人員是在今朝大約10時15分收到報告之後，在桂湖市以北於 Fergus 附近的 Bettany 和 Wellington Road 17交匯處調查一宗小型飛機失事事件。警員到場之後發現有一架小型飛機撞了去一個空地並且著火，警方說暫時未確定傷亡情況，而加拿大運輸部已經獲知會。
0: 一款曲奇餅由於可能滲有金屬絲需要回收，黎偉傑報導。
2: 本國食品檢驗局發出回收通告，指 President's Choice 品牌一款曲奇餅可能參雜金屬絲，需要在全國下架。有關食品是 PC 的盒裝英式薑餅，重350克，產品 UPC 號碼最後四位數是8195，最佳食用到期日包括2027年2月8日和3月14日，全國有售。局方說曲奇當中可能存在金屬絲，對使用者可能構成危險，呼籲消費者不要食用。當局暫時未有提及問題產品有沒有造成任何受傷報告，而製造商粒羅集團正於全國範圍進行回收。
0: 國際新聞方面，美國和烏克蘭今日在邁阿密會面，鄭浩景報導。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谈判团队星期五将会前往美国，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就乌克兰危机举行新一轮会谈。泽连斯基说，会谈预计持续两日，乌方代表包括总统办公室主任布特诺夫、总统办公室第一副主任基斯利察、人民公仆党议会党团主席阿拉哈米亚，以及对外情报局局长乌梅罗夫。泽连斯基又说，期待有欧洲代表能够加入会谈。美国新闻网站阿克西奥斯引述官员消息报道，特朗普政府希望在中期选举和乌克兰进入冬季之前取得外交突破。他已经听取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汇报的最新提议，并且给予意见。消息人士说，美方与乌方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会面期间将会提出新建议，寻求打破俄乌战争的僵局。据报提议包括俄乌互相停止袭击能源基础设施，以及在粮食运输方面实行局部停火，暂时未有实际执行细节。消息人士又说，英法德的国家安

0: 安全事务顾问以及北约欧盟官员亦都将会参与一连两日的会议，各方将会讨论乌克兰安全保障以及战后经济复苏等的议题。而在会议前夕，乌克兰指控俄罗斯持续发动袭击，基辅市长说俄罗斯空袭当地造成超过20人死伤。乌克兰能源部通报，基辅供电电网设施遭到俄军袭击，造成多处断电，部分城区大范围停电，部分区域供电不稳，大量用户受到影响。乌克兰东部前线要塞，包括位于顿涅茨克地区的克拉马托尔斯克，亦都遭受袭击。当地检察官办公室话，俄罗斯使用航空炸弹袭击两架载客巴士，至少30人死亡。当局发布的图片显示，巴士燃烧后剩下金属残骸，碎片散落一地，路面上有遇难者遗体。顿涅茨克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菲拉什金指责俄军蓄意针对平民。泽连斯基强调，绝不会对袭击置之不理，指俄方的暴行必须面临国际社会严厉回应，呼吁盟友提供更多防空支援。
1: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结束，形成成果共识清单。香港电台郑浩景报道。
0: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结束一连两日在北京举行的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联合声明提到，双方进行务实、富有成效的讨论，并且形成成果共识清单。双方重申，作为关键贸易伙伴，要在世贸组织规则框架之下妥善处理分歧，致力于继续稳定双边经贸关系，并且使关系更加平衡。双方商定，明年三月召开机制第三次会议，期间将会保持密切沟通，包括明年一月举行部长级视像会议。商务部刊登双方的成果共识清单，在贸易和投资平衡方面，双方同意继续探讨在世贸框架之下降低部分商品关税的可能性，继续在贸易监测机制下加强沟通合作，进一步积极发挥对话机制作用。双方以符合世贸规则的方式就运能汽车贸易达成谅解，并同意就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展开技术对话。出口管制方面，双方重申要进一步强化中欧出口管制对话，并欢迎就各自出口管制政策加强沟通交流。中方愿意透过绿色通道机制为稀土和永磁体对欧出口许可审批继续提供便利。双方并且围绕中欧两用物项合规贸易讨论出台结构性便利化措施的可能性，亦都在出口管制对话机制框架下达成谅解。文件亦都提到，双方已经着手解决系统性知识产权问题并取得进展，同意继续合作解决相关问题并设定阶段性目标，同意透过知识产权工作组监督进展。成果共识清单共有16项。世贸组织改革方面，双方承诺参与世贸改革并同意讨论所有相关议题，以期取得实质进展。
1: 今届诺贝尔和平奖揭盅，蔡慧娴报道。
2: 国际刑事法院前法官以及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庭长皮莱荣获今届诺贝尔和平奖，表扬他为到促进和平和国际法而所作出的努力。现年85岁的皮莱生于南非德班一个印度裔家庭，而当时是正值种族隔离时期。他及后成为律师，1967年成为了南非首位开设律师事务所的非白人女性，到1973年成功为到被关押在罗本岛监狱中的曼德拉等人赢得会见律师等基本权利。而在1994年南非结束种族隔离制度，曼德拉就任总统之后，第二年提名皮莱成为南非高等法院首位有色人种女法官。而他随后更加获推荐代表南非前往联合国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任职，开启他在国际法庭的公职生涯。
1: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说会致力保障本地劳工优先就业。
3: 家姐，你去温哥华玩，记得去时代坊嘅新滋味饼店买几盒西饼面包翻嚟。上次爹哋旅行买过翻嚟，啲糕点好正，连发梦都想再食啊！
4: 你哋真系识食啦，温哥华同多伦多十几间新。

0: NPC 关爱会，定期举办免费网上法律常识讲座。浏览网站 npcfdn.ca 或致电587-480-7373了解详情。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香港新闻方面，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说会致力保障本地劳工优先就业。陈晓庆报道。
3: 立法会最后一日合并辩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议案，议员围绕就业、生育和房屋等不同民生议题发言。劳工界议员周小松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明确指出保障本地劳工权益，但他说餐饮业失业率已经升至 6.8%， 失业人数更达到16,000人，有关状况维持颇长时间。
4: 在饮食业获批准输入的外劳之中，厨师是超过19,000人，侍应超过14,000人。我认为餐饮业这一类失业率持续高企的行业，应该进一步减少甚至暂停输入外劳，确保雇主有动力优先聘用本地人。
3: 在鼓励生育方面，月底将会做爸爸的新民党议员何敬康说，不一定要派钱，最重要是经济好，有合理工时和有屋住，生育率自然提升。
5: 有 work-life balance，唔使日日咁样无休止咁样 OT， 翻到屋企有时间陪另一半，有精神谈情说爱，当经济好，薪水足，有屋住，有时间放假，你就唔需要出动到11招去叫佢生，佢哋自己都会抢住生。
3: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回应嘅时候话，过去3年新生婴儿奖励金已经起到鼓励生育作用。截至今年9月中，计划已经向78,530名申请人发放奖励金，总共发放金额约15亿7,100万。今年施政报告再推出11项鼓励生育组合权措施，目标就是要管控到出生率下跌的问题。
6: 出生率保持平稳或者上升固然是我们所乐见，退一步讲，就算出生率依然下跌，我们亦都是要将下跌的比率和速度尽量减到最低，唔至出现咧系大幅下滑嘅情况。
3: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话，议员有关保护劳工权益嘅意见，佢听得好清楚，强调会致力保障本地劳工优先就业。
2: 社会福利处评估一名怀疑受虐女童以及佢嘅妹妹及弟弟现时不适宜即时回家。卢子清报道。
7: 屯門富泰村一名女童日前被途人發現手持2大袋罐裝啤酒，事件經社交媒體揭發，女童父母涉嫌虐兒被捕。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出席活動之後表示，政府同全城都關注事件，懷疑受虐的女童和她的妹妹弟弟目前仍然在醫院接受健康檢查。社署評估認為三姊弟出院之後現階段不適宜回家，會為他們安排臨時住宿。孫玉涵又說，社署會盡快召開多專業個案會議，制定長遠福利計劃，在有定案之前三子弟都不會回家。
8: 這個會議開有定奪之前，他們三子弟我們不會讓他回家住的，會在院舍住住先。但當然如果開完會之後大家都覺得無論他面對的安全風險、家庭的狀況，我們覺得如果是不適切的話，其中一個方向當然就是會向法庭會申請照顧或者保護令，但這一刻呢就講不到住的。
7: 對於有市民質疑涉事家庭領取綜援但是日常消費高，孫玉涵說社署正是檢視緊，如果發現涉及違規情況將會轉交警方跟進。
8: 社署現在是檢視緊他們綜援的狀況的，即是我們會看，如果在個檢視過程裡面我們發現有任何違規不符合要求的話，如果是一般狀況，我們會按我們現有規矩去處理啦，即是我們社署有的。但如果情況是屬於嚴重的話，我們之前都有的，就會轉介給警方去跟進的。
7: 孫玉涵重申，綜援設有明確的申請門檻和申報要求，是為了支援缺乏經濟自給能力的人士，對於濫用綜援的人士，當局會嚴厲打擊。
2: 警察學院會開辦應用學位課程。香港電台任浩峰報導。
9: 警察学院的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警务学士课程年底招生，明年3月起开学，未持有学士学位的现职警员可以报到。

0: 課程分兩級，中學學歷警員讀初年級，名額80個，持有副學士或者高級文憑的警員或者警長可以報讀高年級，有40個名額。有意修讀都要先通過遴選，獲取錄將會有全額資助。課程涵蓋警務訓練、刑事調查、語文等，要去到警區前線和刑事調查單位實習，日常執勤計入實習時數，要完成畢業專題報告。警方強調，即使進修仍然以工作崗位行動需要為先。又透露，去年和今年的新入職警員四成擁有學士學位或者以上，餘下六成未有學士學位。警察學院院長鄭麗琪說，希望吸引更多人投考警隊。
1: 無論他們在一些譬如組織能力啊、分析能力啊，相信他們在學位課程都會有所得著。當人員他們的能力提升之後，絕對是有利他們服務社會、服務市民的質素的。這一樣東西都是一個晉升的階梯啦。當人員他們能夠將他們的學歷或者他們的能力提升之後，他們都有升遷的一些方向啊、目標啊咁樣。我相信都是有助能夠更加吸引多啲人去投考警隊。
0: 另外，警方將會在下個月11號正式成立香港國際警務學院，學院會專責籌辦國際重點培訓課程，例如大型活動安保及人群管理，亦都會統籌警務領導論壇等，以深化國際警務交流協作，期望透過培訓交流說好香港和中國故事。
2: 中國商務部部長王文濤同歐盟委員會歐盟貿易專員謝夫喬維奇結束一連兩日在北京舉行的中歐貿易投資磋商機制第二次會議。中方發出聲明說，雙方進行務實富有成效討論，形容成果共識清單。雙方商定明年三月召開機制第三次會議。新聞報道完畢。
3: 天氣報告，
4: 今日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日出时间是7:49，日落时间是6:57。 FM94.7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是 38%， 吹紧每小时12公里的西风。卡加利今日密云，三成机会有雨， UV 指数是2，强度属于低，最高气温19度，最低2度。听日星期六预测是密云，四成机会有雪，最高气温1度，最低零下1度。预测星期日是密云，最高气温2度，最低零下4度。预测星期一是天晴，最高气温10度，最低2度。预测星期二是天晴，最高气温14度，最低5度。阿省其他各大城市天气预测，爱文顿是密云，最高气温11度，最低1度。红绿市密云有雨，最高气温19度，最低1度。列必说阴晴不定，最高气温22度，最低3度。冰湖密云有雨，最高气温15度，最低0度。即时霸是密云有雨，最高气温10度，最低0度。这一节午间天气报道完毕。
5: 行一点。
6: You a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HKF FM 94.7, a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in Calgary.

是白色。哥伦比亚最大叛军组织民族解放军11名指挥官被控2024年至2018年期间招募60名年仅8岁至17岁男女儿童加入组织，部分女童更曾遭受性侵犯，各人被判监11年至20年，当中部分近期曾参与哥伦比亚政府的和谈。民族解放军是哥伦比亚一支左翼反政府武装，又叫全国解放军，组织

0: 1964年成立，由法比奥同其他一啲喺古巴接受过军事训练嘅共产主义者建立，现有成员4500人，系哥伦比亚仅次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嘅第二大游击队组织，活跃喺西北部山区，组织下属总共5条战线、41个阵线同8条地区战线，分别分布喺哥伦比亚西南部乔科考卡、纳里尼奥、普图马约同东北部北桑坦德等省份。1998年10月，哥伦比亚社会各界同民族解放军就召开和平大会，达成基本协议。但1999年4月至6月期间，组织连续制造多宗重大绑架，之后同政府终止一切接触。去到2000年4月，时任哥伦比亚总统帕斯宣布同呢个组织就双方进行直接对话同举行全国和平代表大会嘅区域达成共识。经协商后，双方对话同举行和平大会的区域被确定为和谈区，期限为9个月。2000年6月，民族解放军被政府宣布为合法政治力量，但在1年多后又被撤销这个地位。哥伦比亚政府当时指，因为民族解放军在谈判最后阶段提出难以接受的条件，是缺乏和谈诚意，决定中断和这个组织的谈判。之后民族解放军一直同政府军爆发冲突。而在2020年3月，民族解放军宣布因考虑到新冠疫情蔓延，将暂时解除武装1个月。组织同时向政府发放消息，提议恢复和谈，以实现双方暂时达成停火，但是至今双方都未正式展开和谈。
1: 以下节目华山三分钟由香港政府非牟利慈善团体志在社 Dreams Possible 独立制作，由周华山博士主讲及授权播出，并由加拿大义工团体赞助。
2: 昨天我提到社交焦虑症，有朋友就问如果自己或身边的人真的有社交焦虑，那可以怎么处理呢？我自己觉得，第一，如果身边人有社交焦虑，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同理、尊重、关怀、接纳，切忌去怪责他，切忌 blame the victim， 因为其实他已经很辛苦，这个他不想的，他已经很努力，同时在那一刻呢，他真的控制不到的。譬如见到个陌生人，他真的会手心出汗，他真的会心跳加速，他真的会口干，不断要上厕所，或者有各种身体的反应，身体会有抖震，或者明明他练了300次，一上到台，他整个人哑了，是 frozen 了，其实他自己都很辛苦，很痛苦。所以绝对不要觉得是他懒啊，他蠢啊，他玩嘢啊，在这里情绪勒索啊， attention seeking 啊等等啊，亦都不是他的人衰，亦都不是他天生个性格是怪异啊等等。是一个情绪病的一个病征来的。咁所以第一样我哋要即係唔好怪责嗰个人。相反，有社交焦虑的朋友呢，成因好多啦。同时在我20年一路接触的有限的经验呢，我见到比较多的其中一个情况，就是在成长的过程中，在原生家庭里面，他受了一些伤害，一些创伤。那个创伤不一定是什么死人冧楼大件事的，可能是他曾经被欺凌，曾经父母长期对他很恶啦，或者他觉得长期被父母忽略啦，或者曾经他很想争取一些东西，很想表达一些东西，但是父母大声喝他啦，于是从此他不敢说啦，他口吃啦，窒咗啦。咁因此好重要，就係我哋要理解返佢係一啲成长嘅伤痛未疗愈未转化，佢停留咗喺孩童嘅时期，喺即係社交嘅自尊感、自信心、自我价值感嗰度呢，嗰度没有个身体没有随住个年龄增长而成长。因此我哋好需要去鼓励有社交焦虑嘅朋友。有三句说话呢，我特别鼓励大家可以多啲讲嘅。第一句可以多啲同社交焦虑朋友讲，你已经好努力㗎啦，欣赏下自己啦。第二句就係，辛苦你啦，哇你都好唔简单啊，你都承受好大压力啊，辛苦你啦。第三句就係，我永远在你身边陪伴你，好不好啊？ 如果你讲唔出永远就係我而家。

0: 喺你身边陪伴你 ，OK 唔 OK 啊？或者我喺你身边支持你 ，OK 唔 OK 啊？呢啲鼓励说话我哋可以多讲嘅。咁另外咧，就尽可能鼓励有焦虑嘅朋友，社交焦虑嘅朋友咧，系喺一个安全信任嘅情况之下，一步一步喺好亲密嘅陪伴同行之下，让佢去睇到佢系有能力建立一个正常嘅社交。所以可以有一啲比较友善啦，比较 friendly 啦 ，supportive 啦。一啲共融啦、多元啦嘅社交嘅场合聚会，咁喺信任嘅人陪伴之下，等佢一步一步踏出嚟啦，吓。咁所以最后，如果你自己有社交焦虑咧，我谂好清晰啦，这个唔系你嘅错，这个唔系你嘅错，你系有能力创造幸福嘅人际关系，你系值得创造幸福人际嘅关系，一齐努力。
1: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2: 游水蓝蟹每磅11.97元，新鮮蒸切大排骨条每磅3.66元，新鮮金钱展每磅9.96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糖萝卜每磅8.8元，雪花寿司米 slash 每袋29.99元，华生北京烤鸭套餐每盒7.97元，鸡蛋甜方包6.5元两包，丰收感恩寿司盘每盒23.99元。
1: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3: 每逢重要时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举行的公投对我们尤其重要。公投可以俾亚省省民更自主掌握本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不是渥太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和社会服务有更大决策权。10月19日，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在团结一致的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ca。 本广告由亚省政府付费播出。
4: 首度入围一鸣惊人，恭喜冠华烧味勇夺2026加拿大30中菜名府的第29名，叫人成绩，实力获得全国肯定。冠华的脆卜卜乳猪、酱烧琵琶鸭、贵妃鸡、烧鸭、蜜汁叉烧，款款新鲜野味，令人食指大动。今晚想斩料加葱或者去朋友屋企开 party， 就去冠华烧味啦。地址58 Sea Chill Passage， 斩料热线4032647147。

试看。Hello，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朋友，我是欧瑞强。今天继续呢，我们将八九十年代的最好听的国语歌和最流行的粤语歌我们一起分享我们很熟悉耳熟能详的歌曲。有些歌呢未必成日听到，但是呢这个很熟的噃。哦，因为有时是粤语，有时是国语的嘛。我们在空中偶遇，偶遇原本是粤语，不过现在用国语唱出，唱歌的是孟庭苇。

偶遇大家听得好多啦，不过呢我哋一听就係听以前林志美嘅粤语版偶遇嘛。电影嚟嘅，电影叫做少女日记，不过呢而家喺台湾偶遇咗。刚刚唱歌嘅係孟庭苇。因为讲起林志美呢，佢当然都会唱好多我哋耳熟能详嘅抒情歌。咁其中一首呢，又大家都更熟悉㗎，其实今个礼拜全部都好熟悉嘅歌嚟㗎喇。佢唱粤语，林志美调返转头唱返国语，然后变返粤语嘅歌都得㗎喎。互相互用㗎嘛，互相借用。林志美唱呢一隻叫做你的眼神，大家都知啦，原本係国语㗎嘛。但係粤语版可能更加流行都未定。志美，唔該眨眨眼，或者係用你嘅眼神去同大家分享呢首歌。

林志美唱的粤语版《你的眼神》，当然原本呢好久之前就在台湾出版了国语版，唱歌的当然是蔡琴，是蔡琴原唱的。不过有时国粤语互换真的好了，有不同的版本亦都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譬如我约定你啊，今日你的约定一定是可能跟王菲啦，是不是？今次我约了另外一个女仔噃，她的名字叫做周慧，周慧，赵约定。

0: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系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嘅全新社区。你知唔知北极星嘅光要经过432年先抵达地球？但只要走入 Starling 嘅示范屋，短短几秒就可以发现生活嘅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嘅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几万起，立即登入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1: 老公，有人敲门啊。
2: 吓，咁细声你都听到嘅？
1: 梗係啦，自从 Hearing Art 帮我配咗助听器，而家听得又清又自然，就连你细细声讲我坏话我都听到㗎。
0: 听得清楚，生活自然更精彩。Hearing Art 声韵听力中心提供专业听力测试，耳鸣方案帮你揀选适合生活需要的助听器。声韵听力在峰山大统华对面，或西北2705中央街 Unit E， 坐3号巴士直达，电话403-680-2323。
3: 交通意外唔单止撞坏车，更可能影响日后工作、生活同健康。连续13年荣获亚省最佳个人受伤赔偿律师奖项嘅 David Yanko 杨大卫律师楼，多年嚟协助无数客户争取合理赔偿，由案件跟进到赔偿协商，全程为你把关。记住啊，越早获得正确嘅法律意见，越能有效保障自己。需要协助，请联络 Sandcock 郭静爱小姐。

0: 4032040282。
1: 讲起王菲，哇，好多歌我哋想听咧，系咪啊？我谂咗你心里边谂嗰句，因为我哋今个礼拜都系继续所有一啲即系大约九十年代啊嗰啲好好听嘅歌，好精彩嘅。咁当然主唱嘅王菲咧，佢唱咩歌咧都好少失手嘅，多数好听，好似呢一首《爱与痛的边缘》。爱同埋痛真係一线之差。

0: 王菲嘅《爱与痛的边缘》已经成为咗半个经典歌啦。讲起王菲嘅歌咧，好多可以选择嘅，我都好喜欢听佢唱歌，好有音乐感，好有独特嘅风格。咁啊，讲起佢嘅歌咧，我就相当喜欢嘅，用吉他弹住嚟唱王菲嘅歌，原来都有一番味道。咁啊，所以咧，即系好似佢只歌一样，话爱与痛的边缘，其实爱同埋痛，即系好微妙。甚至乎可以用佢嘅歌嚟形容，好暧昧，系咪？你有冇经历过？今日嘅民歌味道，用吉他弹王菲嘅歌《暧昧》。
1: 50年珍藏。

有啲歌咧唔攞翻出嚟听下，啊争啲遗忘咗添。好精彩嗰啲咧，以前 hit 得好紧要，成日都听到。但你隔得十年半载咧，好快咧就啲歌越嚟越多嘛。你个脑袋嗰度咧啊，嗰啲 max 数用得多咗，唔系话忘记喎，唔会喎，因为我哋个脑袋好大好大，尤其是装音乐系无穷尽嘅。不过就要有少少 click 翻出嚟，先至记得嘅。陈淑桦。

0: 家姐，你去温哥华玩，记得去时代坊嘅新滋味饼店买几盒西饼面包翻嚟。上次爹哋旅行买过翻嚟，啲糕点好正，连发梦都想再食啊！
1: 嗯，你哋真系识食啦！温哥华同多伦多十几间新滋味嘅饼店，日日都排晒长龙。佢哋系由加拿大国家饮食团队历届嘅西饼领队 Micky 师傅主理。仲有啊，新滋味饼店喺十月中就嚟到卡加里嘅 Chinook Centre 开店啊！
0: 哇，咁我哋可以喺卡加里都可以食到咁好味嘅包点啦！去 The Break Outlet 随时都有惊喜，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四折，精选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eak 每星期都有全新笋货，绝对值得一去再去。今个星期六 FM 947会喺东北3451 Sunridge Way 嘅 The Break 现场直播，到时仲有机会赢取150蚊嘅礼品卡，有少量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2: 人生有晴天有雨天，但是无论处在什么光景，我们都是你的同路人。
3: 欣宇同路人全新时段，逢星期六晚上7点，邀请你同行恩典之路。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一起走过28年，声音联系每一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47现正成聘全职行政助理，应征者必须能操流利英语、广东话及普通话，懂电脑操作，有团队合作精神及沟通能力。工作包括处理日常行政事务，负责员工假期及休假记录，与会计部密切合作，协助广告系统及准备合同等文件。有兴趣人士可将履历尽快电邮 Human Resources Director career@fm947.com career@fm947.com 查询4037171940。

世强。咁讲起陈淑华，我都提过啦，我同佢相当有缘。虽然我同佢唔系话即系熟得咁紧要，不过咧就因为佢未大红之前咧，已经系成为咗歌手，就竟然咧就有幸咧就同佢一齐咧喺马来西亚一齐演出咗上电视啊、电台啊、演唱会啊等等，整整一个星期。所以咧喺嗰个星期，我同佢好熟，日日一齐食早餐，一齐食饭。咁但系后来佢唱咗《梦醒时分》之后咧，就可以讲个红遍东南亚啦。因为红啦，所以咧有啲更红嘅大哥咧，又话：诶，我想同你合唱波咁样。你明唔明啊？我明白，应该系咁嘅。明明白白，我的心，陈淑华同埋我哋嘅成龙大哥。

我的心嘅成龙唔系成日唱歌嘅，不过唱亲咧佢都几得意，有几只譬如同河岸内保子啊等等咧合唱咧都好成功嘅，我哋都仲记得，因为嗰、那个感觉好特别啊嘛，一个电影大哥去唱歌啊咁，咁但系你又真系冇办法，佢唱歌唔差噶，真系几好听噶，好有一听就知道系成龙啊，真嘅呢、这个系好重要。歌名叫做《明明白白》，我的心曾经相当之流行嘅。你明明我嘅心啊，我每一个希望，我嘅希望你明明啊，就想播啲好歌俾你听。希望呢啲好嘅歌，我认为好听啫。都希望你啊都欣赏㗎嘛。总之我哋唔好用一个硬心肠去度过呢个钟头得㗎啦。最好係任贤齐嘅心太软。咦唔好唔为食先得㗎，心太软我知道係甜品嚟嘅。不过今次係一首歌。

任贤齐啊，小齐嘅歌啊叫做《心太远》，大家都熟啦。咁但系咧，其实有段古嘅，初初我哋唔知边个叫任贤齐啊，佢仲未流行，更加未拍戏。咁啊，佢唱一只歌叫《心太远》咧，冇咩人知道，好坦白讲。咁但系我哋有个好老友同事叫陈海琪啦，就好欣赏佢。咁所以咧，就有一啲系冇咩人理嘅歌咧，包括呢一首《心太远》。佢就猛咁播，猛咁推介，真係有眼光啦。於是乎呢，就香港慢慢红起上嚟，由硬崩崩冇人理变咗心太远。所以有时即係缘分都幾特别。不过希望呢啲歌呢真係唔好突然间消失咗，又或者係冇被发掘。咁喺歌海浩瀚嘅大海当中呢，可以係捞到呢啲真係漏网之鱼啦，就自豪。希望呢啲靓歌可以长流不息地一路传颂传承落去。张学友同埋阿小欣黎瑞恩合唱《长流不息地》。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两点新闻简报。
1: 各位听众午安，今日是10月9号星期五。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由陈婉容为你报道一节亚省消息。当局公布爱文顿男人羁留期间死亡案件。亚省严重事故应变小组公布上个月中一宗爱文顿男人在羁留期间死亡案件的调查资料。爱文顿警方说，事发在上个月17号夜晚7点。羁留管理组人员进入一个27岁被羁留男人的囚室，准备为他办理获释手续的时候，发现他瞓咗喺地下冇反应。警员检查后发现个男人已经停止呼吸同脉搏。警方随后将个男人移离囚室，由当值医疗人员即场为他做心肺复苏法。个男人在大约一个钟头之后证实死亡。根据初步调查资料显示，那个男人在前一日因为涉嫌店铺盗窃和违反释放条件而被拘留，一直由爱文顿警方看管。

0: 等候保释聆讯。据报当时有医护人员曾经帮个男人做初步的健康评估，并且安排死者在一个设有生物监测设备的拘留室入面。随后个男人获得保释，警方在事发当日的挨晚转移死者去另一间房，等待职员办理文件手续。根据闭路电视片段显示，死者在当晚大约6:40仍然有活动，之后瞓咗喺地下，到大约7:00才被警员发现他失去知觉。当局强调这些是初步调查资料，会继续深入调查。男人涉嫌偷车被捕，怀疑同时犯下多宗爆窃案。卡加里警方和皇家骑警合作，在上个星期四1号夜晚，在市中心发现疑犯揸一架塞车，其后疑犯试图驶入位于西南第5 Avenue 和第3街交界的一个已经关闭的停车场，不过他未能成功，疑犯随后弃车徒步逃走。警方联同警犬组和直升机支援下，最终拘捕疑犯。警方相信这个男人涉嫌多次在卡加里周边社区干犯爆食案，并且经常往返卡加里和爱文顿犯案。被捕的39岁男人，他被控以管有赃物、爆窃工具罪和拒捕等多项罪名，稍后出庭应讯。警方重申，汽车盗窃不单止是财物犯罪，在很多情况下，被盗的车都会用作来干犯其他罪行，影响了商户、业主和社区居民，亦都为社区带来更多风险。警方就说案件仲调查紧，呼吁民众提供线索。全国九月流失68000个职位，失业率是 6.5%。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最新职位数字，显示全国上个月流失68000个职位，推动失业率升至 6.5%， 较8月份上升1个百分点。流失的职位包括35000个全职和33000个兼职职位。按行业来划分，教育服务业的职位流失最多，上个月减少35000个职位，按月下跌 2.2%。 医疗保健及社会援助业的就业人数亦减少23000个，按月下跌 0.8%。 制造业就流失13000个职位。在就业人数方面，按省份来计，灰省和卑斯省的就业人数下跌，灰省9月的就业人数减少49000人，跌幅 1.1%。卑斯省九月就业人数减少20000人，跌幅 0.7%， 是自3月以来第一次录得跌幅。安省九月的跌幅就轻微，大约 0.2%。 至于亚省，在九月的就业人数增加23000人，升幅是 0.9%。 亚省上个月的失业率 6.4%， 按月下跌 0.4 个百分点，按年亦都下降 1.3 个百分点。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亚省消息报道完毕。
1: Work First Alberta 可以帮你改写你的故事，我们有各种培训和资源，帮求职者找到有意义的工作，也可以帮雇主找到合适的人才，这样更多亚省省民就可以展开长远稳定的事业，而雇主也可以请到真正需要的熟练员工。即刻上 workfirstalberta.ca 了解详情。以上信息由亚省政府提供。
2: C 一二三是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的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3: 花花世界的娱乐圈，无穷无尽的话题。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到3点，欢迎收听 C 一二三。
4: Happy Friday， 又嚟到星期五嘅 C 一二三啦。
5: 好快嚟到10月9号礼拜五2点至3点咧，由高达同 Rita， Hello 你好啊！唔知道咧呢段时间你喺度做紧啲乜嘢咧？翻紧工又或者系揸紧车，都欢迎咧你听住礼拜五嘅 C 一二三，我哋两个咧都系会同你倾下偈，倾下呢个吃喝玩乐嘅。
4: 嗱，今日嘅节目咧，我哋就会带大家上高空用餐用餐嘅，因为我哋
5: 即系食飞机餐。
4: 飞机餐我哋嗰啲经济舱就有冇介绍呢？我哋有同事成日都坐嗰啲吓商务客位，咁嗰啲留返佢介绍啦。
5: 嗰啲都唔好介绍，我哋好难识得到嘅。
4: 介绍咗之后只得个流口水同埋痕。
5: 咁啊，讲开呢，即係我哋飞铁

0: 呢度非常之高嘅天嘅，咁我哋喺卡加里呢要飞天上去食饭嘅话呢，除咗呢可以飞到 Calgary Tower 咁高之外呢，其实呢都有好多唔同嘅餐厅呢喺呢个高楼大厦上边可以睇到好靓嘅景色㗎喎。
1: 咁我哋其实呢都去过好几次 Calgary Tower 啦，我哋卡加里塔上面啦，佢就係一个嘅旋转餐厅，咁就都去过几次嘅，咁成日都觉得啊都係係好玩嘅，咁同埋因为你係一路食饭嘅时候大概一个钟头佢就转一次咁样啦。咁但今次呢我哋就揀咗去另外一间呢，喺 Calgary 都系数一数二啦，若果你要睇到靓嘅风景嘅，就係、是、一间好高楼层嘅餐厅，咁佢就唔够 Calgary Tower 咁高，咁佢就因为Calgary Tower 都系高过呢间餐厅嘅，呢间餐厅呢喺40楼，咁但係呢望出嚟嘅风景呢一样都系咁靓啊。
0: 位于 Stephen Avenue Place 702街 Southwest 40楼嘅上边咧，就平时咧我就即系都会经过呢栋大厦，不过咧就好少会感觉到咧，原来咧喺呢栋嘅商业大厦里面咧系暗藏咗咧一间咧，就我自己即系唔知道啦，系一间咧非常之美轮美奂，都几高级，系一间酒吧餐厅嘅。咁嚟到40楼嘅时候咧，其实咧我第一个感觉方面咧就系发觉哇好高啊，高到咧可以直望到我哋 Calgary Tower 嘅塔。
1: 系可能高达就冇乜经常去市中心啦，因为即系你去都系去唐人街搵嘢食嘅啫。咁就呢个嘅大楼啦，呢个大厦啦，其实亦都系喺嗰啲商场嗰度啦，即系隔篱嘅 building 咁样。咁所以我就会去市中心行街嘅时候啦，咁都会成日经过，就会喺嗰个门口入去嘅。咁只不过冇谂住即系平时喺楼下见到一间平平无奇嘅一间办公室嘅一个嘅 lobby 咁样啦，原来系有一个电梯，咁你就可以揿40楼咧，就直接就上到40楼嗰度咧，就有一间好大间餐厅。因为我其实已经听过呢间餐厅好多次，咁但今次就系第一次去嘅。咁一入到去嘅时候就话：，哇！你呢个餐房真系好大。咁但系当你个餐厅咁大咁阔落嘅时候，咁多座位咧，佢依然都系好多人，系坐满晒人
0: 嘅。所以咧，大家都系话要嚟呢度食嘢嘅话咧，通常都系要预位先嘅，因为好多时候咧都系会冇位啦。尤其是咧，你系想贴住个靓靓嘅窗边睇下风景嘅话咧，咁就真系要写到明咧，你系想系呢个位置嘅。咁啊，今次咧我哋去嘅时候咧，就即系有呢个好运啦，即系呢个幸运啦，咁我就高达写低咗，咁啊变咗咧就我哋真系可以咧坐到系贴住呢个落地玻璃嘅窗咧，喺40楼里面啊，系高望住咧一个非常之靓嘅卡加里景色。不过咧，高达第一个感觉咧，除咗靓之后呢，我就同 Peter 讲，我话点解呢我感觉呢呢度唔喐嘅，点解唔会转嘅。
1: 系，因为同 Calgary Tower 唔同，就系咧佢呢一度咧就系、是、真系一个好大嘅地方，咁然后咧就有两边咧都系落地玻璃嚟嘅，咁所以咧嗰两边咧你就会可以望到成个市中心嘅景色啦。咁我哋坐嗰日咧，我自己认为啦吓，系成间餐厅最好景观嘅一个位置嚟嘅，因为我哋嗰个位咧系除咗望到市中心之外咧，亦都系望到 Calgary Tower 嘅，因为佢系一个L 一个 L 字嘅形态，因为佢个即系个大楼个窗啊嘛，围住个边啦。咁如果我哋后边嗰边咧，系另外嗰边嗰个大嘅窗咧，佢哋就系望住市中心其他嘅景色嘅。高达就话好似望住另一间银行啊嘛，好似望到银行个招牌，就最抢眼系嗰边嘅风景嘅。咁但系我坐个位咧系对正个 Calgary Tower， 咁所以我觉得咧个感觉好特别。首先唔转系一样嘢啦，咁但系另外一样嘢就系、是。平时呢我哋去 Calgary Tower 食饭呢望去其他嘅 building 就望得多啦。调返转喺呢度虽然唔有 Calgary Tower 咁高，亦都望唔到咁远，但係调返转我哋又可以坐喺呢个位置欣赏返 Calgary Tower 喎。咁我又觉得又真係几 OK 喎。
0: 尤其是夜晚嘅时候啦，咁我哋通常都会係远望到 Calgary Tower 啦，好多时候有唔同嘅颜色嘅灯啦。咁就今次呢就真係见到出去坐低嘅时候呢，你可以係好近距离呢见到佢转嘅灯色啦。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景色呢是比较特别啲嘅，除咗话可以好高空望到成个 Calgary 之后呢，配搭配呢一个夜景里面呢望住 Calgary Tower 嘅颜色嘅话呢，都系一个另外一番风味嚟㗎。
1: 咁我哋就揀咗其实黄昏嘅时间去，咁所以我哋去嘅时候呢个天仲好光嘅，咁但係当你一路慢慢食呢个晚饭啊，饮下酒啊，倾下偈嘅时候呢，个天色就开始慢慢变得昏暗啦。咁变得昏暗嘅时候呢，咁出面嘅天色亦都系黑齐嘅时候呢，你就会见到天光嘅景色啦，黄昏日落嘅景色啦，跟住又再可以睇埋夜晚天黑嘅景色啦。咁我觉得我哋嗰个时段呢係非常非常之好嘅。咁但其实呢个餐厅里面呢其实都系好黑嘅，所以呢

0: 天黑咗之后咧，你真系张台摆啲嘢食咧，你都要靠张台上面有嗰眼嘅蜡烛灯啊，跟住要照一照，究竟系咩嚟？要影相嘅话，可能有啲蒙嘅。咁所以好彩我哋就系甜品嘅时段咧，先至黑齐啊。
1: 咁就除咗话可以睇翻出边食出边嘅风景之外咧，讲翻餐厅里面咧，其实佢嘅都几比较好 modern 嘅一个设计啦，一个装修啦。咁入到去嘅时候咧，最抢眼啊，当然系嗰个非常非常之大嘅、好靓嘅一个咧酒吧啦。因为呢间铺头咧，其实除咗食嘢睇景之外咧，好多人咧都会话入到嚟呢度咧饮翻杯嘅话咧，都非常之好嘅选择。因为咧佢哋里面啦，咁、个餐牌上面有嘅唔同嘅调酒嘅嘢饮咧，亦都系多到咧系可以讲系花碌碌嘅隻眼，咁除咗话可以睇景之外咧，再大家细心留意咧，其实坐喺里面咧都会见到好靓嘅，譬如话咧，我有一个角落咧，佢好似咧系有一个非常之靓嘅图书馆咁样啦，坐喺嗰度嘅感觉咧，真系好温，真系好 warm 嘅，咁即系除咗话望住个景之外咧，可以系有好 warm 嘅感觉，亦都可以咧系有一个好缤纷，即系你中意去饮酒嘅感觉咧，亦都喺呢间餐厅里边揾到噶。
0: 咁就由于佢嘅装修好靓啦，望出去嘅景观又好靓啦，咁变咗呢间餐厅其实系好出名咧。就是大家会喜欢 book 嚟啦，去庆祝不同嘅喜庆嘅日子嘅生日啊、结婚周年纪念啊、拍拖纪念啊，总之不同嘅纪念日啦，咁你都会见到嘅。咁好似我哋嗰晚去咧，其实已经有见到佢捉咗好多台 Happy Anniversary， 即系总之坐窗边嗰啲咧，好多都系咧庆祝去一啲嘅纪念日嘅。咁所以咧啲送埋花啊咁但系餐厅佢哋都会写翻张卡，即系就恭贺你咁样嘅。咁同埋咧，你到甜品环节嘅时候会点翻支蜡烛去即系同你讲翻句恭贺说话咁样啦，咁但系真系有好多，即系都有好多朋友系着到哇好靓去庆祝生日啊咁样嘅，咁所以其实我觉得我几开心，因为嗰种感觉好喜庆，有成场咧有真系好多人啊坐满晒座噶，咁但系咧你亦都可以慢慢欣赏景色，又好似同其他人一齐咧又去庆祝佢哋人生里面嘅一啲好开心嘅日子咁样。
1: 咁亦都可以一齐品尝佢嘅嘢饮同埋食嘢啦。饮食方面咧，其实嚟到呢一度咧都有几道嘅招牌菜咧，我见台台都有叫嘅。咁我自己咧就今次冇叫，即系蠢咗啦。我自己咧就觉得应该下次去到咧，好中意食嗰个 cheese toast， 因为我本身都好中意食一个芝士嘅呢个多士啦。咁我觉得好香口嘅。咁就呢一个喺呢一度嘅话咧，你会呢个头店呢个头盘啦，亦都系会见到好多人咧会叫呢一个咧非常有浓郁芝士味嘅 cheese toast 咧，作为其中一个咧系开头食嘅一个点嘅菜嘅。
0: 但系咧，我哋其实都有嗌佢另外一个啦，系好受欢迎嘅，就系佢哋个 potato donuts 啦。我本来其实想嗌晒三款一个嘅小菜嘅，因为佢最出名系 potato donuts 啦，头先高达所讲嘅 cheese toast 啦，同埋佢仲有另外一个咧，就系佢哋个 major tom tots 嘅，就系将嗰啲炸嗰啲薯堡咧，将佢升华变咗高级版，就加咗啲沉龙鱼子喺上边咁样嘅。咁但系由于我见到佢餐牌度有带子。所以咧，我系一个带子控嚟，我好中意食带子嘅，我就选择咗带子，我就冇叫到嗰款啦。咁但系我哋都有嗌到咧，就系一个嘅 potato donut， 就系薯仔冬甩啦。佢就将一啲薯蓉咧，其实就整成一个冬甩咁样嘅甜甜圈嘅形状，就细细个咁样嘅。咁一个 order 就两粒咁样嘅。咁跟住然后咧，佢上边系有啲芝士啦，同埋有啲咸嘅蜜糖啦，然后加少葱喺度咧。咁啲咬落去嘅时候咧，外边就脆卜卜，跟住里面咧就好绵。闻好软绵绵嘅，跟住有少葱嘅香味咧，呢个咧系真系好食啊！
1: 味道方面真系几特别下嘅，即系好少可能会咁样食一个所谓嘅冬粒啦。咁所以其实个教嘅味道咧，都系比即系我高达都系冇喺其他餐厅试过，咁啊难怪咧有咁多人系好中意啦。咁除咗 cheese tart 同埋 potato donut 之外啦，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菜式，譬如话 beef tartare 啊，或者嗰啲意大利粉方面咧，亦都有好多人系中意嘅。
0: 但系我真系想讲翻，我哋比较讲饮品，因为其实咧。呢度最出名嘅咧，其实真系佢哋嘅 cocktail， 佢哋嘅鸡尾酒嘅。即系如果大家系上到嚟嘅话，去望住风景饮杯酒嘅话咧，都系好值得嘅。因为好多人都系赞过佢哋嘅调酒啦、鸡尾酒啦，系好好饮啦。所以咧，我都拣咗佢拣咗嘅。咁因为佢酒嘅牌里面咧系有好多选择噶。咁就红酒、白酒啊等等嗰啲就当然有啦。咁但系佢哋调酒方面咧，有好多系佢哋自己 original， 佢哋自己。去自己嘅設計啦，咁所以咧我就哇，你都有多款式到啦，我都唔知點揀啦，同埋佢有啲咧係直頭可以喺 table side 度咧行埋嚟，跟住點火。跟住点即系点到最好烧烧先，跟住你先再饮嘅。咁我就揀咗好耐啦，因为高达就话唔想饮太劲嘅酒精嘅，因为佢哋嘅 cocktail 都系两 ounce 起嘅，就个酒精浓。

0: 多少少。咁如果你话平时饮开少啲低啲嘅酒精浓度嘅 cocktail 咧，咁其实佢哋都系比较多啲。不过佢哋都有一啲系冇酒精嘅饮品啦。咁我自己就拣咗一杯咧，系好甜提呢一间餐厅嘅饮品咧，就叫做 Eye in the Sky。
1: 咁啊，话明 Eye in the Sky， 中文就空中之眼啦。咁啊，非常非常之独特地一杯嘢饮啦。出到嚟嘅时候咧，其实真系好靓，因为佢真系好有层次感。好多人都会话嗰啲嘢饮咧好多层次感。嚟到呢度嘅时候咧，都会觉得咧佢系即系其实咧佢系一杯热带嘅水果啦。咁所以咧佢会分到好多唔同嘅颜色喺里面啦。咁亦都咧可以讲系调出嚟嘅时候咧个感觉咧系未摆之前咧，即系未饮之前咧已经觉得咧佢系摆咗好多心机整，即系难怪佢要少少时间嘅。
0: 嗯，咁同埋咧就将呢一杯酒摆喺个窗边嗰度，后边有 Carry Tower， 就影相打卡都已经够晒开心。咁其实呢杯酒佢系有少少热带水果嘅风味啦，咁佢上边咧系有阵蛋白嘅泡响度嘅，所以咧你饮落去嘅时候咧系好绵密嘅，因为佢嗰啲泡泡咧系好细致嘅。咁但系佢里面咧系有 gin 啦，有port 啦，有 sherry 啦，咁但系佢又结合埋啲aloe 啊啲芦荟啦，同埋我哋会饮开一种嘅嗰种蜜瓜味嗰种嘅汽水啊，咁然后咧佢又会加烧过嘅菠萝啦，同埋新鲜嘅青柠汁啦，所以成杯饮落去咧系好清甜、好酸酸甜甜、好开胃、系好好味道嘅一杯嘅酒嚟嘅。咁我自己都话，我都觉得真系好好味，好中意。我即系高达试咗之后咧，都系觉得好有同感啊，系嘛？
1: 嗯，因为个味道好点样讲咧，即系好鲜甜，即系我唔觉得咧会有好即系好劲嘅酒味，咁所以咧饮落去嘅时候好容易入口啦。咁但系其实饮得多嘅时候咧，因为其实都有酒精，所以其实咧都系会比较容易醉少少。所以咧就但系其实咧，如果呢一杯咧只不过系其中可能一可能有60杯个款式里面嘅其中一杯啦，咁其实咧有好多唔同，譬如话攞奖嘅有 All the Way Up 啦，呢个咧非常之多人中意嘅呢个鸡尾酒嘅其中一个配搭啦。咁大家咧都可以喺里面咧。是逐一逐一咁解，即係其实睇佢个本身个介绍呢都系好似溫书咁样，系有排有排睇嘅。咁高达自己方面啦，咁就冇饮到啲鸡尾酒嘅。咁但係其实呢如果好似高达咁想都系想饮返一杯嘅话呢，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啤酒选择啦。咁淨系啤酒啦，咁其实佢都网罗咗喺加拿大唔同嘅地方，譬如话喺BC 啊，又或者系 Alberta 嘅唔同嘅地方嘅啲酒厂呢系所产出产嘅一啲啤酒。咁高达叫咗一个呢就喺近邻近 Redia 嘅一间酒厂啦，呢杯嘢饮嘅时候咧，亦都系非常之好味嘅。咁所以咧，其实除咗鸡尾酒之外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呢个酒类啦，或者呢啲饮品嘅类款式啦，可以俾大家咧喺呢度品尝到嘅。
0: 好啦，咁我就点咗头盘，除咗系嗰个 Potato Donut 之外咧，就嗌咗嗰个带子啦。咁咧，嗰个带子咧嚟到咧就唔系一大粒嘅带子啦，佢都有翻个带子壳喺度嘅，但系我就即系切到细细粒咁样啦。然后佢用嗰个汁咧就好酸下嘅，我觉得，即系佢系嗰种佢话系有士多啤梨味啦。咁我觉得有少嘥咗个带子嘅呢一个，系呢个嚟到系有少失望。讲真，
1: 其实酸系因为我接咗柠檬汁落去，唔关佢事。
0: 本身有士多啤梨汁
1: 喺度。啱，其实好得意嘅，因为佢用嗰个大字个壳啦，就装住一啲咧系士多啤梨嘅可以讲系调味嘅汁啦。咁跟住就浸住咗咧，就开边嘅一个大字嘅。其实我食落去觉得几得意嘅，因为都好少话食有甜甜地嘅酸酸地味嘅大字啦，除咗华语之外啦。咁但系食落去嘅时候，一个都系几独特嘅一个味道。不过咧，俾我再拣嘅话咧，可能会拣个其他嘢食嘅。
0: 咁会试翻个 major tots 或者系嗰个嘅 cheese toast 系嘛？咁但系咧，我哋主菜方面咧都有拣到就系佢哋嘅牛扒。咁佢哋系有一个所谓嘅 beef program 啦，就系你自己去拣牛嘅部位啊，跟住配啲咩鳃啊，配海鲜啊咁样啦，咁就即系视乎你拣啲乜嘢个价钱个价位就去到边度啦。咁我哋就拣咗较为普通少少咧，就系个 stick fritz 啦，咁就系一个牛扒薯条。因为我哋之前咧去食过另一间嘅法国餐厅，佢哋嗰个嘅 stick fritz 系好出色嘅，咁所以就谂紧，不如我哋就去试下，即系两间去比对一下啦，咁就两间咧系完全唔同嘅一回事嚟嘅，因为佢哋用嘅牛嘅部位啦，因为一间餐厅咧佢就嘅牛排就真系就咁系烧到好香出嚟嘅，就冇用好多嘅酱汁去去淋上去啦，同埋佢个薯条嘅 cutting 咧亦都系唔同嘅，所以我发觉咧系唔可以将两者并为一谈啦。
1: 真系会比下去啦。咁其实呢一个咧就比较，我觉得文化少少啦，即系可能餐厅嘅时候咧，食嗰个叫 stick fry 咧，都系会叫到呢一个味道嘅。咁同埋嗰啲薯条方面咧，就讲真啦，真系好即系比较普通少少啦。咁所以如果大家真系谂住食翻少少牛扒嘅话咧，可以品尝下呢一个。咁但系如果大家话哇，我想系 upgrade 嘅，劲少少嘅，其实佢个 beef program 方面咧，咁亦都系有好多不

0: 同嘅部位啦，大家可以選擇啦。咁即係佢講嘅話咧，亦都係即係佢哋係即係浸淫咗好耐嘅一個熟成咗好耐嘅，咁所以咧味道方面咧應該係會升華咗嘅。咁啊，除咗牛扒可以品嚐之外咧，其實之前咧高達都提過噶啦，好多人咧都會嚟到呢一度咧食佢嘅呢個意大利粉啦。其實意大利粉方面咧，咁亦都會有好多不同嘅招牌嘅味道嘅。咁我哋今次亦都係叫咗其中一個嘅。
1: 咁呢一个咧就系有鱿鱼嘅，咁高达又好中意鱿鱼，咁我就谂住，我哋有食肉啦，跟住有食啲海鲜啦，咁就好似海陆空都包围咗咁样啦。咁呢个好得意喎，呢个意粉，呢个意粉嘅形态本身我哋系食过嘅，但系佢系用咗咧，佢话系一啲嘅鱿鱼啦，咁但系佢本来咧就系话 grill 啦，咁但出到嚟咧，我就食唔到有 grill 嘅鱿鱼啦，鱿鱼有好多嘅，但系我冇 grill 过啦，无论你眼睇同埋食落去都食唔到有 grill 即系烧烤过嘅嗰个味道，咁但系咧佢系好 Q 好弹牙嘅，咁但系佢个味道系好食嘅，因为佢系用咗啲啦就系、是、杏仁啦、青辣椒酱、少少微辣啦，咁但系好香嘅一个嘅意粉嚟嘅。
0: 嗯，我中意有个味道系即系我唔知佢点样加法，好似有啲有 keep 一啲酸豆喺度啦，咁所以其实加埋一啲即系 almond 啊，一啲即系食落去每啖嘅时候都有少少脆脆口嘅。咁鱿鱼方面咧，其实我觉得个感觉似一啲中国人炒鱿鱼。鱼嗰啲鱿鱼
1: 系啊，我觉得我哋炒啲鱿鱼仲有镬气啊！我觉得佢个鱿鱼争咁咩就系争咁冇镬气咯。
0: 系可能争少少，不过其实食落去即系一啖落去嘅时候个口感都系喺呢一度，所以我都觉得呢个意大利粉咧真系摆落去嘅话咧，我啲意大利粉咧系比呢个牛扒即系过嚟叫 stick free 系比较出色少少嘅。
1: 咁我就觉得即系整体嚟讲啦，我觉得其实头盘系比较精彩啲嘅。咁可能主菜我哋冇拣到佢嘅 beef program 啦，咁所以就唔可以即系评论啦，就中规中矩啦。饮品咧就非常。出色嘅，咁但系啦，我嚟到呢一度咧，除咗为咗嗰个嘅景观，为咗去饮鸡尾酒之外咧，亦都系为咗最重要嘅一环，就系我想食佢哋嘅 Big Alaska， 佢哋嗰个嘅蛋糕。
0: 甜品啊，咁啊开头你同我讲话食 Alaska 咧，我就系谂起呢个蟹脚嘅啫。咁啊，原来咧坐低嘅时候咧，唔系食蟹脚嘅，原来系一个咧可以讲系非常之都系怀旧 feel 啦。即系好多年咧，其实好多餐厅咧咁多年里面都做过啦，不过而家咧就买少见少嘅。
1: 咁又话你细个喺香港食过系嘛？
0: 食过差唔多嘅嘢啦，不过我食嗰个应该未必系呢一个，咁我食嘅时候嗰个系冇酒嘅。
1: 但系冇酒又点可以点火咧？
0: 咁我唔知要点烧，总之佢就着个火嚟啦。我唔知应该系嗰啲蛋白着火啊，类似啲咁嘅嘢。
1: 系、哦，通常呢一个嘅阿拉斯加，呢一个嘅火焰阿拉斯加嗰个火焰系最重要嘅一环，所以你唔摆酒又点可以点到着火咧？
0: 可能我食咗火焰富士山咁样，我唔清楚。
1: 总之有火焰就应该有酒。
0: 太细个唔记得啦，可能听众会知道我讲紧啲乜嘢，即系可能系一个蛋白跟住佢烧咗，咁类似啲咁嘅嘢啦。不过咧嚟到呢一间地方咧，40楼嘅时候咧，就唔系食阿拉斯加脚，亦都唔系食呢个枫林富士山嘅，系食呢一个咧系呢个 old fashion 嘅 Big Alaska。咁啊，究竟呢一个点解要即系哇订咁多位咧，又要爬到上40楼先食得嘅咧？
1: 系因为咧我自己细个冇食过啦，第一样嘢。所以我好想试啦，然后因为我成日睇嗰啲电视嗰啲飲食节目，为食，因为我唔系净系自己去食，我仲去睇嗰啲飲食节目，成日都见到佢哋话介绍啦，而家唔做噶啦，好多功夫啊，跟住我都未食过。
0: 我感觉上其实所有嘢一点火咧，肉嘣一声就好型噶啦。
1: 系啊，着灯你知我中意着灯噶嘛？
0: 系咁，点解你唔叫嗰个枫林火山嗰杯嘢饮？
1: 因为我中意想饮我嗰个有菠萝啦，又有蜜瓜，
0: 系
1: 因为我中意嗰啲味道，所以咧我就放弃咗饮嗰杯，本来想要高。高達飲係啦，咁 anyway 我哋講翻呢一個嘅火焰雪山先，咁嚟到嘅時候咧係會有 table size service 嘅，因為侍應一放低，因為佢最正係我哋本來諗住一人嗌一份甜品嘅，跟住侍應先生就望住我哋，佢話個 Big Alaska 咧好大個㗎，即係言下之意
0: Big個 Big 唔係 Big，
1: 跟住佢話。即系言下之意话，你唔好嗌第二份甜品，跟住话，不如你哋食晒先，再睇下会唔会再需要另外一个甜品。咁就 OK， 咁就嚟到咧，系真系都几大个嘅。咁因为咧，一个嘅火焰雪山里面咧，其实系好冰冻嘅雪糕啦。咁然后啦，佢系喺一个嘅外边嗰层咧，就会有一个 meringue 啦，就系嗰个嘅蛋白糖霜喺出边嘅。咁但系喺里面嘅时候咧，佢系有埋焦糖啦，有核桃啦，同埋我记得佢系有啲嘅车厘子响度噶，咁同埋咧，我觉得佢喺里面嘅雪糕咧都系有少少加入咗酒精嘅雪糕响度，因为佢呢一个嘅酒味比我谂出嚟嗰个味道咧系更加之劲

0: 因为我想以前大家吃火焰雪山真的上面有少少酒精就苦不点下火挥发了就没有，小朋友都会吃的。但是这个我们吃下去的每一羹其实都会吃到很浓的酒味啊。
1: 咁可能係呢一間餐廳比較注重酒味啦，咁所以覺得可能出嚟呢一個個甜品效果咧係比較酒味嘅，我就唔介意嘅，因為其實食落去嘅時候個味道係幾好啦。咁但係間中有幾啖咧，可能佢味道撈得勻咧，有幾啖嘅時候真係會食得話酒個味道咧多過嗰個甜品嘅味道。咁咧如果食落去嘅時候咧，即係成個食曬咧，即係基本上我食咗好多下啦。咁其實食落去嘅時候咧，我都感覺幾得意，因為除咗話佢會着火之外咧，其實佢本身酒精加埋個雪糕擺落去口。那个味道我都觉得是即是好像有乜好冰冻的酒，我觉得都几得意。
0: 同埋我喜欢它是里面加了一些果仁在那里，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喜欢果仁的，它有核桃在那里，那我觉得呢就不会成件事只是得个雪糕是里面，外面就有一些比较淋淋地的那些的meringue， 就是那些蛋白糖霜，那就好像没什么咬口这样的。那所以它是里面有加一些的焦糖，会加一些的核桃啊，加一些的车厘子在那里，那就变了 会多一些层次感丰富一些，那你就吃下去有些咬口，就不是一味只是吃很大嚿的雪糕，因为它里面跟着它真的很大个，所以它里面全部都是雪糕嚟嘅，咁里面嗰个蛋白糖霜，即系外边个蛋白糖霜咧，其实我自己口味嚟讲咧，我觉得系偏甜，我觉得系对于我嚟讲系好甜嘅。如果系会再食咧，我觉得会喺呢一个时候咧，系时候要嗌翻杯热茶或者热咖啡，即系就咁喺呢一个嘅清茶或者清咖啡我嚟送咧，咁就啱啱好啦。
1: 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咧，去睇下呢个靓景啦，同埋饮翻杯非常之靓嘅酒，同埋食翻个甜品，或者甚至乎食牛扒。不妨咧嚟到呢个喺Tiffin Avenue Place 嘅一个地方啦，40楼方面咧，你会咧欣赏到呢一个非常之靓嘅餐厅，同埋咧一个非常之靓嘅美景嘅。
0: 咁其实咧，佢哋午餐都有开嘅，咁所以你话亦都想可以欣赏到一样嘅景色，咁然后咧又唔想话要食到好名贵嘅话咧，其实我记得佢哋 lunch 系应该有啲 set lunch 嘅，就三道菜咁嘅一个 set 定嘅价钱，咁就可以快脆脆可以食餐饭，咁就翻工嗰啲咁样啦，咁都可以考虑午餐嚟，或者佢哋 happy hour 啦。咁就变咗你可以真係就想去飲杯酒食一啲嘅 appetizer 咁样啦，就都可以享受下个景色啦。
1: 不如而家休息一阵先啦，转头返嚟4:43呢继续有音乐同埋呢其他本地嘅环节呢係介绍俾大家嘅，转头见。
2: 你以为间间牙科诊所都一样？喺 Beacon Hill Dental， 我哋采用先进 GBT 导引式牙菌膜治疗，配合 Air Polishing 气流洁牙技术，更精准、更温和咁清除牙菌膜同牙齿表面色素。呢一套专业设备相当昂贵，唔系一般牙科诊所都有。Beacon Hill Dental 愿意投资先进科技，提升你嘅牙科护理体验。同样嘅费用，享受更先进、更细致嘅护理。预约电话4032951182。
3: 本周大统华特价货品有
4: 游水蓝蟹每磅11.97元，新鮮蒸切大排骨条每磅3.66元，新鮮金钱展每磅9.96元。以上特价商品只限星期五、六、日、一售完为止。糖萝卜每磅8.8元，雪花寿司米 slash 每袋29.99元，华生北京烤鸭套餐每盒7.97元，鸡蛋甜方包6.5元两包，丰收感恩寿司盘每盒23.99元。
3: 下载大统华 app， 扫 app 赚积分，买得多赚得多，快啲嚟大统华购物啦！
5: 劲道念慈庵为大家带来全新养生配茶系列，承袭中医智慧，调配五款草本茶方，清肺润喉，抗皮去湿，去腻解脂，护发益肾，关注三高，配合不同体质、时节、饮食及需要，简单热水一泡，轻松养生，平衡体质，秉承古方，以草本入茶，配茶轻养生，劲道念慈庵养生配茶。
6: 947YYC 最新电台活动资讯、节目预告、独家优惠、精彩花絮，全部一站式送到你面前。
7: 立即 follow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 Facebook 专页947YYC， 同我哋保持最贴身的联系。
6: 一个赞，一个追踪，即刻同你分享更多惊喜。947YYC， 快啲 follow 我哋啦！
8: Voting is like a dinner party. Everyone has a seat at the table.The more people who show up, the better the conversation. The more diverse the voices, the more real it gets. Everyone's free to weigh in, to agree, to disagree. That is everyone who shows up. It's hard to have an opinion the day after if you didn't have one on the day that mattered. Make your vote count on October 19th. A message from Elections Alberta.

0: 各位好听的音乐作品，随着 cassette 带、CD、MD 的流逝，每每都会令到人哋忘记佢哋嘅存在。不过，并唔代表好嘅音乐唔会有存在嘅价值。
1: 不如就等我哋回到过去，细听过去好听嘅音乐。音乐过去式 ，music past tense。

继续回到来高达的 C123 音乐环节，为你继续去寻找一些对高达呢比啲音乐呢比较特别有影响或者特别鍾意听嘅啲音乐喎。由80年代开始呢一路数向前嘅。咁啊一呢介绍过有好多呢非常之多人熟悉嘅一啲歌手啦，譬如话谭咏麟啦、张国荣啊、梅艳芳等等啦。今个礼拜呢继续同你介绍，不过呢就已经向前行咗几步啦。今日会听嘅歌曲呢都是以90年代初的时候呢就对高达来讲呢都几耳熟能详的。不过呢就做资料搜集的时候呢就发觉呢今日所介绍的这几个乐队呢其实呢好多他们呢都是已经是1983至到1987年其实出道的啦。都有好几个年头呢高达呢先至是真真正正听到他一些歌曲呢令到自己因为好一听这首歌曲呢就会记得他的这个名字的。几年前咧，翻港嘅时候咧，睇 Seventeen 嘅林忆文啊，加一个演唱会啦。咁咁得咁巧咧，咁其中呢一个团队嘅几个队友咧，就坐喺高达嘅后边嘅。咁我望翻佢嘅时候咧，其实咧，佢哋个样子咧，真系同几十年前嘅样子咧，真系差唔多噶。无论咧你系睇个演唱会啦，又或者咧真系喺高达坐喺后边嘅时候啦，佢哋咧都系扎扎跳噶。当然啦，咁佢系跳舞出身嘅，喺呢个1980年代咧，啱啱开始做嘅时候咧，至到1990年代嘅时候咧，高达细个嘅时候听过呢首歌曲嘅时候咧，都会一起跳呢个森巴舞嘅歌曲嘅。佢哋嘅名字叫做草蜢，佢哋嘅呢首歌曲《忘情深》。

系咪一听到首歌咧，已经想跳舞咧？细个嘅时候咧，真系咧听到一啲旋律比较轻快啲歌曲嘅时候咧，自己咧就会比较咧系深刻印象嘅。草蜢咧喺1980年代开始啦，咁就一路系咁不停系咁跳，不停系咁唱，当中咧又快歌又慢歌，咁啊对只高达咧第一首歌曲，但系对啲三个跳跳扎扎嘅男孩嚟讲咧，就系呢首《惶惶情深巴姆》啦。咁啊讲开咧。

其实除了草蜢之外呢，在80至90年代呢，其实都有很多队啊，都在2026年的时候呢，都是很多人会好清楚，很多人呢会觉得哇，他们呢这个乐队呢是非常之势力的。咁啊，如果大家是家企有 CD， 譬如话呢高大在这个947的这个电台里面呢，可能呢调转个头睇下呢我 CD 柜上面呢，你可能会找到一啲他们的精选特辑，譬如话宝丽金的精选特辑咁样啦。当中呢你可能会见到有草蜢的歌曲，亦都可能会见到有其他嘅乐队嘅一啲歌曲嘅、哦，好似高达咁样啦，听 CD 嘅时候咧，亦都系会有时咧系会一啲合辑里面咧，听到另外两个大男孩，当时咧系90年代嘅时候咧，都系非常之红，好多人中意嘅。其中咧弹吉他嗰个咧，而家咧就好搞笑，或者咧佢都我自己都好中意佢，因为有时候咧都会睇到佢咧系储好多呢啲超合金啊、啲机械咁样啦，有时会拎出嚟拍卖，咁佢系刘以达啦。而另外一个咧唱歌非常之好听，亦都咧系好多好多好正嘅歌曲咧，喺80年、90年代之到依家咧，都依然咧好多人都系会识嘅。佢哋两位嘅系大男孩刘以达同埋黄耀明组合嘅达明一派，当中咧亦都系会有呢一首歌曲系高达第一次听到嘅。

其实大明一派咧，早喺1985年嘅时候咧，已经开始系成军噶。当时咧系林宇大啦去招募呢个主音啦，跟住咧系咁啱得咁巧，黄月明咧系前往试音啦，跟住两个就一拍即合，然后咧就发明咗呢一个大明一派。直到1986年嘅3月开始咧，就一路都系有好多派头嘅歌曲啦。而大明一派嘅呢个名字咧，亦都系由1980年代一路至到2022年，都系会有人识得嘅。

如果我同你讲喺1984年代有一个叫 Trinity 同埋 Laser 嘅两队组合，可能你唔知佢边个。咁但系如果将 Trinity 同埋 Laser 两队合埋一齐，变咗做太极嘅话咧，相信冇人会唔识得太极嘅。

咧，听阿琪嘅歌曲都有好多几首噶，咁啊自己都拣过啊，究竟边一首系比较特别啲咧？可能开头就谂紧，红色跑车啦，红色跑车就非常之犀利，因为其实睇个 MTV 都发觉哇，好震撼。咁但系谂翻嘅时候咧，如果讲用震撼嚟形容嘅话咧，我相信咧吓，接下落嚟嘅呢一首歌曲咧，对我嚟讲比较震撼啲嘅，因为咧其实听太极歌唱嘅时候咧，非常之好听啦首歌曲，但系真正令到我非常之有记得嘅，其实咧系呢个卡拉 OK 里面咧，听我 uncle 咧唱呢首歌曲嘅，直到依家我谂起嘅时候咧，都系会微笑，因为咧当佢唱到中间嗰一段 chorus 嘅时候咧，佢系会嗌破喉咙讲呢个女仔嘅名字嘅，当中咧系自己每次听翻佢唱嘅时候咧，都系会会心微笑嘅。咁希望 uncle 你啦就唔好呢一个即系介意我咁样介绍呢首歌曲啦。但系其实呢首歌曲咧，当时嚟讲咧，佢哋嘅配乐啦，佢哋嘅呢个节奏嘅呢一个讲法啦，我觉得好得意，因为可能本身太极里面有好多个不同嘅主音啊，或者系歌手啦，所以咧佢哋可以讲出好多不同嘅呢个古仔咁样，系好似系呢个争女朋友咁样啦，我都觉得系非常之有层次感嘅。唔知道你听呢首歌嘅时候会唔会有另一个感觉呢？我自己就非常之中意呢一首 Crystal。

少爷，我想我哋要讲清楚。佢同我讲，佢净系中意我一个。佢仲话，佢话你喺度发紧梦。

1992年嘅作品，你会揾到太极嘅 Crystals。可能咧，你会觉得，诶，点解中间咧佢播 Crystal 嘅时候咧，有咁多个呢个音乐嘅时候咧，高达会唔讲嘢，平时都会讲咁。我自己咧就觉得咧，因为太极呢个乐队咧，俾我嘅感觉咧，就系佢哋嘅 rock and roll， 佢哋个吉他咧非常之好听嘅，所以咧特登咧系将佢中间嗰一段非常之澎湃嘅感觉咧，系特登俾你听下。因为音乐除咗唱歌之外咧，其实吉他啦，又或者其他乐器嘅话咧，佢哋嘅配乐咧都系非常之重要嘅。嚟咗1993年嘅时候咧，5月推出咗一首歌曲，相信咧如果大家听到佢嘅呢个乐队嘅名字咧，都会谂起佢呢首歌曲噶啦。乐队嘅主音咧咁好不幸啦，咁就喺意外里面系丧生咗嘅。但系佢留下佢嘅音乐咧，喺1993年，甚至乎喺撥去10年前，1983年佢哋开始成军。呢首歌曲系见证住佢10周年嘅专辑里面嘅其中一首主打歌曲啦。可以讲唱到2026年嘅时候咧，周不时咧你都可能会听到有啲演唱会啊，又或者翻唱嘅时候咧，会听到佢嘅呢首歌曲嘅。喺环节嘅尾声，送俾你1983年初出道 Beyond 嘅一首歌曲，收录喺1993年里面《落雨落》专辑里面，相信都唔需要我特别介绍噶啦。送俾大家嘅有 Beyond 嘅《海阔天空》，家居嘅声音永远都长住喺我哋嘅心中。

0: 下集雪地车手的节目预告。加拿大寒流今年早到了，会成为你出门的难阻。另一组计划好的自驾游告吹，定是你会及时收到温馨提示？
1: 立即行动，及早预约更轻松。快啲联络本地丰田代理商嘅专家啦！
0: 因为而家系时候安排换胎、检查机油，同埋暂时收起嗰啲适合夏天嘅车胎。立即预约，确保你嘅丰田座驾准备好迎接前面嚟紧嘅挑战啦！
2: 你系咪想订立廉价嘅平安纸或财务授权书等法律文件 ？MPC 关爱会长者法律服务同专业嘅执业律师合作，确保你嘅意愿得到实现。服务用英语、粤语或普通话，一对一系你方便嘅地点会面。低收入嘅长者仲会有减费添。虽然未来无法预计，但至少你可以掌握。MPC 关爱会定期举办免费网上法律常识讲座，浏览网站 mpcfdn.ca 或致电5874807373了解详情。
3: 家姐，你去温哥华玩，记得去时代坊嘅新滋味饼店买几盒西饼面包翻嚟。上次爹哋旅行买过翻嚟，啲糕点好正，连发梦都想再食啊！
4: 你哋真系识食啦！温哥华同多伦多十几间新滋味嘅饼店，日日都排晒长龙。佢哋系由加拿大国家飲食团队历届嘅西饼领队 Mickey 师傅主理。仲有啊，新滋味饼店喺十月中就嚟到卡加里嘅 Chinook Center 开店啊！
3: 哇，咁我哋可以喺卡加里都可以食到咁好味嘅包点啦！去 The Break Outlet 随时都有惊喜，家私、床褥、电器，包括现货、清货同过多嘅存货，最平低至四折，精选电器仲低过成本价。嚟 The Break 每星期。

好啦，继续翻到嚟 C 一二三嘅节目时间啊，咁啊嚟到咧第三个环节啦 ，Rita 咧同大家睇下今个周末嘅活动啊。嗱，今个周末咧就系感恩节嘅长周末啦，咁就当然啦，好多地方啦都会有火鸡餐食噶啦。唔知大家咧会唔会就系自己喺屋企煮啊，定系咧就会出去买啊？咁而家好多地方咧都有得卖，譬如或者系佢自己成只就整好，再腌好，再准备好晒嘅，有埋啲筛，咁你就自己翻屋企去焗翻佢嚟食啦。甚至乎有啲就直接系煮熟咗嘅，咁跟住你就买翻去屋企就已经可以即刻食得，可以去餐厅食又得。有啲咧亦都系会唔系咁多啦，不过有啲咧都会 offer 系一份一份嘅火鸡套餐咁样噶，咁就唔使话一定要食晒成只啊。咁感恩节食火鸡咧，我自己都系好喜欢嘅，咁所以咧今个周末嚟讲咧都会咧就系、是、要谂下去食大餐。咁但系咧感恩节嘅周末咧，亦都系代表住啦我哋 Calgary 啦，或者我哋附近嘅地方啦，一啲嘅玩嘅游玩嘅设施咧，就系、是、嚟到最后一个嘅周末啦。因为呢通常呢一啲季节性开放嘅地方呢通常就会系五月嘅长周末啦，就会开到十月份嘅长周末嘅。咁就过咗个夏天，咁跟住呢就会要闩门啦。咁跟住就等到下一年嘅长周末呢五月份嘅时候呢先再开过嘅。咁我哋有嘅地方呢譬如 Calgary Park 啦， Calgary Park 都系嘅，就系、是、五月长周末开到今个周末啦。所以今个 weekend 呢就系、是、去玩啦，把握今年呢可以去到 Calgary Park 玩嘅最后时刻啦。咁同埋因为而家就嚟系万圣节啦，十月尾啦，咁所以咧佢哋就做紧 Hello Weekends 啦，咁啊都好即系中意啦，就系、是、大家着埋你嘅 costume 啊，着埋你嘅衫去啊，咁佢哋又有少少啲万圣节嘅装饰啊活动咧，就俾大家去玩嘅。咁所以啦 ，Halloween Park 今个礼拜就系最后一个星期啦，咁啊跟住咧我哋就要等到下一个季度噶啦。好啦，咁啊，除咗 Calgary Park 之外咧 ，Heritage Park 我哋嘅历史文化公园咧，都系嘅，就系、是、五月份嘅长周末到十月份嘅长周末，系佢哋全个公园都会开放啦。其实佢哋喺万圣节都有活动嘅，冬天圣诞都有活动嘅，但就唔会话全部嗰啲机动游戏啊，每一栋嘅建筑物啊，所有嘅铺头都会开晒，咁只系会系有部分嘅设施开放啫。所以啦，大家都可以把握今个周末啦，咁就去到 Heritage Park 嗰度玩，咁就可以啦。玩晒全个一个嘅历史公园嘅所有设施啦，坐火车、坐船、坐机动游戏，去下唔同嘅建筑物，认识下不同文化。咁同埋咧，佢哋今个周末咧，佢哋嘅餐厅度咧，都系有感恩节嘅特定嘅套餐，咁啊就会可以俾大家以一个特定嘅价钱啦，食到感恩节火鸡，有头盘，有火鸡，跟住然后咧就系有甜品咁样嘅。咁啊就最好咧就系去订台啊吓，可以去到 heritagepark.ca 嘅呢个网站度咧，系去睇一睇详情。有啲咩食，价钱系点样，同埋咧点样可以订位噶啦？除此以外啦，另一个我自己好喜欢去玩嘅地方咧，就系 Airdrie 啦 ，Airdrie 嗰度咧就有个 Iron Horse Park， 俾大家可以坐下咧火车仔嘅。咁呢一个每年咧我都会去一两次或者几次咁样啦。咁因为我觉得咧系一个迷你嘅模型火车，咁啊兜住一个圈吓，咁但系咧其实系几舒服嘅。咁同埋咧佢成个公园都系由义工们啊，一班好热爱火车嘅义工啦，去打理啦，同埋咧就系去揸火车啦咁样。咁所以咧每一次都会听到一啲咧好唔同嘅故事吓。咁 Iron Horse Park 呢个坐火车仔嘅地方呢都系啦，今个周末呢都会系最后一个周末㗎啦。咁有时佢哋冬天喺 Family Day 嘅时候呢就会做一个冬季嘅一个嘅火车嘅行驶啦。咁但呢个都好视乎个天气嘅。如果要到下一季正式开呢又要等到下一年嘅五月㗎啦。咁所以啦呢几个地方呢如果大家系想玩嘅趁住呢喺呢一个感恩节嘅长周末假期嘅时候呢都可以去玩下㗎喎。另一个咧，我自己都好喜欢嘅活动咧，就系睇我哋嘅卡加里管弦乐团啦。特别咧就系佢哋会拉奏一啲我哋好熟悉嘅歌曲啦。其中有一系列咧，我自己好中意嘅就系佢会配搭埋电影啦。跟住然后咧喺个荧幕度咧就会播放套电影啦。咁佢哋咧就会现场啦，就为呢一部嘅电影咧去拉奏翻嗰个嘅配乐啦，唱翻当中嘅歌曲咁样嘅。先前做过好几套系 Harry Potter 啦，咁我应该冇记错有做过 Star Wars 嘅。咁然后啦，而家嚟紧喺呢一个周末咧，有另外一部我自

亦都好喜欢嘅迪士尼嘅电影啊，就系、是、Moana 当中里面嘅歌咧，我都应该全部都识唱噶啦。Moana 里面嘅歌曲咧，我自己都系好中意嘅。咁所以如果你中意迪士尼呢一部嘅 Moana 嘅话咧，咁亦都可以咧就系、是、留意一下咯，因为今个周末咧都有 Disney's Moana Live to Film Concert 啦，亦都系喺个大银幕度啦，会一路播放住 Moana 呢一部嘅电影，然后咧我哋嘅卡加里管弦乐团咧就会现场演奏嘅。是可以话俾你听，是啊，就算佢拉到同喺电影一模一样都好啦，但係你喺现场睇到一个管弦乐团嘅时候呢，係真係会毛管动，好正啊。呢一个嘅演奏会啦，就係、是、今日同埋听日喺 Jazz Singer Concert Hall 方面呢係举行嘅。今晚呢就係、是、7:30啦，而听日呢就会有下昼场嘅，就係、是、下昼嘅2:30啊。如果想睇下仲有冇门票卖到嘅话呢，咁就要留意住啦 ,calgaryphil.com, calgarypil.com。而讲开演唱会啦，除咗呢就係、是、由我哋本地嘅乐团嘅演唱会之外呢，亦都好期待呀，因为下个礼拜日啊 ,10 月18号呢就会有坤哥嘉音，就係、是、坤哥啦，吴业坤，仲有谭嘉仪啦，喺加拿大嘅限定 Live 嘅 Calgary 嘅演唱会呀。哇，真係非常之期待啦，可以喺现场听到佢哋唱歌，因为之前啦坤哥啦都有嚟过温哥华啦，有去过多伦多啦，但係呢就冇嚟到 Calgary 嘅，咁所以 Calgary 嘅朋友要睇就要飞过去，一系温哥华一系多伦多嘅。咁但係今次呢佢亦都会嚟到我哋 Calgary 啦，咁然后呢亦都系有埋谭嘉仪添啊，咁所以呢、我自己都好期待呢，就係当晚啦可以欣赏到佢哋嘅歌声，终于可以啦喺我哋 Calgary 听到佢哋嘅 live 啦。而呢个坤哥嘉音演唱会呢将会喺 Grey Eagle Event Center 方面呢系举行㗎。6:00可以入场，7:00呢就会开 show 㗎啦。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呢亦都系差唔多啦。喺度啦 ,Rita 希望呢大家有一个非常之开心愉快又温馨嘅感恩节长周末啊。感恩节快乐，下个星期五高达同 Rita 再同大家倾过啊。拜拜。

0: C 一二三系由超过30年牙科经验、专业诊疗、清晰沟通、值得信赖嘅西北 Beacon Hill Dental 赞助播出。
1: 现在是下午3点整。
2: 每逢重要时刻，亚省省民都会团结一致，而即将举行的公投对我们尤其重要。公投可以让亚省省民更自主地掌握本省事务，包括由亚省而不是渥太华委任法官，并且对能源、移民和社会服务拥有更大的决策权。10月19日，请挺身而出，支持亚省在团结一致的加拿大之内变得更强大、更自主。详情请浏览 albertareferendum2026.ca。 本广告由亚省政府付费播出。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国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全国9月份的就业人口减少68000人，按月下跌0.3%，就业率下跌0.2%，达到60.6%，失业率上升0.1%，达到6.5%。数据显示，15到24岁的就业人数减少了48000人，跌幅1.8%。25到54岁女性就业人数减少28000人，跌幅0.4%。在各行各业方面，教育服务就业人口减少了35000人，跌幅2.2%。医疗护理和社会支援业的就业人口减少23000人，跌幅0.8%。制造业的就业人口减少了13000人，而跌幅是0.7%。至于其他的服务业，就业人口增加了17000人，升幅2.1%。上月雇员的平均时薪是37.64元，按年上升2.3%，升幅高于8月未经季节调整的2%。本周末是感恩节的长周末，有经济学家就认为可能标志着加拿大食品通胀的转捩点。柴油的价格因为在伊朗的战争而飙升，而柴油价格持续的高企导致国内还有外国内外的复运货物的货车和船舶的燃油价格都上升。贵湖大学的食品经济学家表示，

0: 加拿大在夏季期间受到燃油成本上涨的影响较小，因为商店货架上的食品多数是本地出产，但随着冬季即将来临，柴油的价格上升会令到从远方运送和期间需要冷藏的食物，例如新鲜蔬菜等等，价格上升。尼亚加拉区的警队凶案小组正在调查一宗致命的枪击案。警方公布，警员是在昨晚奉召到 Port Coven 的一个住宅区之后，发现一名男子有和遭受枪击受伤吻合的伤势，受害人紧急送医，执行后伤重死亡。警方的机动部队出动，拘捕了一名30岁的男子，警方正在调查事件，相信是一宗个别的案件。本届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为前国际刑事法庭的法官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前庭长皮莱，以表彰他多年来为促进和平、维护人权和国际法所做出的贡献。85岁的皮莱出生于南非德班一个印度裔家庭，在种族隔离时期成为律师，并在1967年成为南非首位开设律师事务所的非白人女性。她曾经冒着当局威胁为反种族隔离运动领袖已故前总统曼德拉辩护，而并且是协助争取被囚人士的基本权利。南非结束种族隔离之后，皮莱在1995年成为南非高等法院首位有色人种的女法官，随后投身国际司法工作。她在卢旺达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任职期间，曾参与裁定一名煽动种族灭绝的地方官员罪名成立，并首次将强奸认定为种族灭绝的手段。其后皮莱成为国际刑事法院上诉法庭的法官，并在2008年到2014年出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2021年他获任命为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的主席，带领调查加沙的冲突，并在去年发表报告认定以色列犯下种族灭绝罪行。此外，皮莱也都长期致力于推动性别的平等，并共同创办国际人权组织 Equality Now， 争取保障女童的权益，终止强迫婚姻和打击人口贩运。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指美国不会在下个月的3号中期选举之前恢复攻击伊朗。特朗普说，美国正在和伊朗进行富有成效的讨论，指伊朗目前无论在经济或军事上的情况都非常差，美国将会继续全面有效地执行封锁的行动。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送的石油数目破纪录，单在周三的晚间达到2200万桶，而当中没有一桶是来自或者是运往伊朗。美国防长赫格塞斯接受访问时指出，美国不寻求在伊朗建立新的国家，而是要阻止德黑兰得到核武，因此不会部署大量地面部队来控制伊朗。而美国纽约时报报道说，特朗普已经下令国防部制定恢复攻打伊朗的方案，目前正在考虑一项持续3天的高强度行动，集中打击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武器库，其中大部分由伊朗革命卫队在战争的初期之后重建，而其他的目标包括伊朗能源设施、革命卫队指挥中心和总部等等。报道指出，美国的安全官员近月曾经5次提议美国对伊朗或者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但每次都被特朗普否决，显示特朗普的态度犹豫。法国学生抗议教育资源不足的示威持续，星期四全国有超过7万人上街，500多人被捕，而当中巴黎有超过2万人上街，示威大致和平，也都有零星的警民冲突，多个城市发生暴力事件，其中波尔多有警察局被纵火，图卢兹和马赛都有教师被示威者殴打。法国政府回应学生的诉求，教育部长宣布将会向教育资源不足的高中增派3000名的代课教师，也都批准各校区招聘比目前允许更多的教师，预料涉及数百人。政府同时将会检讨过度密集的学校课程，而总理就指出，政府将会优先协助114间被列为特别需要支援的学校。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你是否想订立廉价的平安纸或财务授权书等法律文件呢？ MPC 关爱会长者法律服务和专业的职业律师合作，确保你的意愿得到实现。他们用英语、粤语或普通话为你服务，一对一在你方便的地点会面。低收入长者还能减费，虽然无法预测未来，但至少你可以

0: 掌握 MPC 关爱会定期举办免费网上法律常识讲座，浏览 mpcfdn.ca 或拨打587-480-7373了解详情。
1: 下集雪地车手林江看到加拿大寒流提前来临，这会成为您出行的绊脚石，还是让自驾游计划戛然而止，亦或是一次贴心的提示？是时候先行一步了，赶在冬季来临前同您的丰田代理商预约一次专业保养服务，这包括更换轮胎、检查机油，并将夏天用过的车胎妥善存放至明年开春。立即预约，让您的丰田座驾随时迎接冰雪挑战。
2: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节水习惯，例如及时修理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多留意用水量，积小成多，就能节省不少用水。每节省一滴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有助维护安全可靠的供水，也能保护河流，为今天和下一代守护未来。浏览 calgary.ca/bewaterwise 了解详情。
0: 投票就如同一场饭局，每个人都有一个座位，也欢迎大家表达意见，你可以赞成也可以反对，但前提是你要参与。如果错过了重要的投票日，公投之后才发表意见就已经太迟。10月19日的公投，请投下你神圣一票，让你的选票发挥作用。详情请浏览 elections.ab.ca。 以上讯息由 Elections Alberta 亚省选举局提供。
3: 影音风暴，
4: 大家好，我是杰影。来到了星期五，又是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安排周末两天要做什么的时候了。那当然之前也是说过，就算在周末呢不给自己安排太多的这个活动，就在家里待一待，整理一下家里，特别是现在换季嘛，大家也是可以花点时间把自己的衣柜呢稍微清理一下，这种感觉呢其实挺好的。你做事情的时候是蛮辛苦的，我每一次都觉得哇，把这些衣服抱来抱去的，拿下来又挂一些新的上去，不是说新的衣服，就是换季的那些衣服，其实也是蛮需要体力的，但是完成整件事情之后呢是很有成就感呢。而当然我们也知道呢，最近在温哥华呢这个城中盛事哦，就是我们的世选呢马上就要开始了。虽然说正式的这个试选的日期是10月17号，但其实呢在这之前呢已经是有一些优先投票可以方便大家呢在不同的日子去投票，比如说在10月3号，就是明天，还有像是10月7号、10号或者13号都有这个 advance voting， 就是优先的投票。再说一次哦，分别就有10月3号、7号、10号和13号。那如果你想知道在你家附近到底有哪一些地方是可以优先去投票的这个地点的话呢，你就可以去这个网站 vancouver.ca/vote。再说一次，就是 vancouver.ca/ 就是一个斜杠，然后是 vote， 或者呢你也可以简单的打电话311就可以了解更多的详情。还是想要跟大家提醒这句话，其实投票呢真的是非常的关键的，而且呢最近这几次呢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选举选到最后这个票数真的会很接近的，所以千万不要小看了你自己手上的这一张票，这是你的权利，这也是你的义务。当然我们也是非常的期待在每一次的选举之后，不管是市选还是省选，我们居住的地方都可以变得更加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跟你一起来听听单依纯今年在湖南卫视的中秋晚会唱的这一首歌，叫做《美满一生》。在我们今天的节目里呢，待会儿也是有和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相关的单元哦。

0: 想象一下，不用飞到日本，也可以体验在东京吃寿司的感觉，来 Point Sushi 就可以了。 Point Sushi 是卡加利首间也是唯一一家子弹火车寿司店，用平板轻松点餐，寿司刺身马上由子弹火车送到你的面前，新鲜美味，价格亲民，还有扭蛋机和夹娃娃机，整个体验就像来到了日本的游乐场，快来体验日本半自动化寿司的乐趣吧。 Point Sushi 西南区1162 Avenue， 订座电话403-290-1118。
1: Workforce Alberta 可以帮助你改写你的故事，我们有各种培训和资源，帮助求职者找到有意义的工作，也可以帮助雇主找到合适的人才，这样亚省省民便能够展开长久而稳定的职业，而雇主也能聘请到真正需要的熟练员工。登入网站 workforcealberta.ca 了解详情。以上讯息由亚省政府提供。
2: 由 Brookfield Residential 精心策划 Starling 位于卡城西北区，一个城市与天际交汇的全新社区。你知道吗？北极星的光需要经过432年才能抵达地球，但只要走进 Starling 的示范屋，短短几秒就能发现生活的无限可能。把握先机，成为 Starling 社区发展初期的一份子。独立屋售价60多万起，立即浏览 experiencestarling.ca 探索更多。
3: 加拿大强化打击犯罪举措，让街区更安全，对累犯保释更严格，让您在家中更放心。加强边境安全，严打枪毒贩运，守护社区安全。

0: 全，加强打击诈骗和网络犯罪，保障资金安全。我们采取更有力措施应对犯罪，建设更安全的加拿大。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1: 我的八九有限，是否也可以卖广告呢？
2: 我能自己挑播放时间吗？
3: 我不知道我这个行业适不适合卖电台广告呀。
4: 可能你还有好多疑问，就让我们的销售及广告团队帮您吧。
5: 我们会为您量身定造一个最适合您的宣传计划，别再犹豫，立即迈出第一步，让我们帮助您踏上成功路。
4: 记住我们的广告热线403-717-1940。
6: 每日为你汇报电影上映时间，好戏连场。
7: 是的，一年一度的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呢，今是正式开锣了。那我们今天在影音风暴的节目里呢，就会跟大家介绍几部在最近这两天会上映的电影，看看你有没有兴趣去看一看。首先有一部电影呢，就是来自中国的电影，它的名字是叫做 A Girl Unknown， 中文的这个名字呢就是无名女孩。这部电影讲的内容呢，就是在1979年中国政府为了控制人口增长，当时呢就有这个独生子女的政策。那当然这个政策呢也是带来了很多意想不到的一些社会问题，就是被送养的儿童数量增加，当然尤其是女孩。那电影当中的这个女孩呢就是其中之一哦。她在6岁那年，因为她母亲改嫁，而且呢也再一次怀孕，所以呢她就被送到了另一个家庭。那过了十几年她长大了，这位女主角呢就是有很多年轻的观众应该会蛮熟悉的李根熙来扮演的。17岁的她依然是过着很不容易的生活。这个电影拍摄的手法呢，就是跟随着这位女主一路辗转于不同的家庭，换了不同的名字，不同的身份。后来她终于是在一个服装厂找到了一份收入非常微薄的工作，但是呢，无论走到哪里，她好像都没有办法真正找到归属感。这部 A Girl Unknown 是导演邹静的首部长片，它可以说是一部自然主义风格的剧情片。电影的镜头语言是属于相当细腻带有诗意的，很温柔地描绘了一个女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关于家庭身份和归属感的迷茫。其实影片并没有刻意的煽情呢，但也可以说是充满情感力量的。那主演的除了有李根熙，还有沈佳妮、祖峰和曹若凡等等。这部电影呢在明后天都会播映，明天10月3号星期六会在 Fifth Avenue Cinema， 时间呢是下午5:45，而星期天10月4号会在 SFU 的 Woodwards 上映，时间呢是12:00。那再往后呢就是在10月8号会在 International Village 上演的。那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第二部电影名字是叫做 Shame and Money。这部剧情片是由德国、科索沃等等6个国家和地区联合制作，以阿尔巴尼亚的语言演出，当然是配有英文字幕的。这部电影呢，荣获了2026年圣丹斯电影节世界电影剧情片竞赛单元的评审团大奖，这也是第一次在我们加拿大首映。这部电影的男主叫做沙班，他和他的妻子呢，生活在科索沃一个偏远的乡村，以经营奶牛场来维持生计。但是呢，一场来自家人的背叛打乱了他们原本平静的生活，夫妻两个只好带着3个年幼的女儿搬到了首都，并且呢，经过了经济条件比较好的这个姻亲的帮助下，为沙班找到了一份工作。可是没有想到这份工作呢，并没有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容易，反而随着经济压力、家庭的矛盾和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的困境呢，沙班也是被逼到了崩溃的边缘。整部电影的节奏是相当紧张的，镜头呢跟拍也是非常的流畅，再加上配乐呢有一点神经质的感觉，就是呈现出了一种令人窒息的生活压力。在现实生活当中，生存和金钱似乎已经变成无法分割的两件事。我觉得这种拍比较底层老百姓生活的电影呢，真的是很能够得到大家共鸣的。那这部129分钟长的电影，刚刚也说过啦，它已经是得到了这个圣丹斯电影节世界电影剧情片竞赛单元的评审团的大奖。如果有兴趣的话呢，真的是可以去看一下。而这部电影的上映时间就是明天星期六的下午2:30，在 International Village。那今天要跟你介绍的第三部。

温哥华国际电影节上映的电影呢，是一部来自法国的青春剧情片，名字是叫做 La Guardiva， 这也是导演 Marin Atlan 的首部长片。故事讲述了一群法国的高中生到意大利的那不勒斯进行学校旅行，白天呢就是去各种这个旅游胜地啊，看看庞贝古城啊等等，到晚上呢他们就在宿舍、巴士还有聚餐当中去经历另一种的人生教育。大家知道的嘛，年轻的孩子们就是离开了爸爸妈妈自己出去玩了，那所以这趟旅行呢就是充斥着青春期的情感，还有荷尔蒙、阶级差异和同伴关系等等，整个的旅行呢就有一点渐渐失控了。而当其中一名学生的内心深处的挣扎浮现出来的时候，整个这个学校的旅程也是发生了令人心碎的转折。这部电影呢已经是得到了戛纳影评人周大奖，再配上那不勒斯的这个风光哦，我觉得应该是可看性相当高的一部电影了。那这部由法国跟意大利合拍的电影，它上映的日期呢是在明天星期六，就是10月3号的1点15分，地点呢就是在市中心的 VIFF Center VIFF 的 Cinema， 还有一场呢是在晚上的8点15分。再往下呢，10月9号它也会在 International Village 上映一次，10月11号呢会在这个 Lindsay Family Stage at Granville Island 上映一次。当然具体的这些播映的时间地点，大家都可以去温哥华国际电影节的官方网站仔细看看，就是 viff.org。今天这个好戏连场的环节就告一个段落，接下来就来听听薛凯琪的一首新歌，叫《天之外》。

是杰颖，在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我们刚刚呢跟大家介绍了几部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在明天后天会上映的电影呢。其实每一年我们的国际电影节呢，他们选的电影呢真的可以说水准都相当的高，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真的是可以好好的安排。毕竟嘛，100多部的电影其实像是在周末两三天呢，你真的是可以一口气看4、5部都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你想看一些比较好玩的现场的表演的话呢，接下来这个活动就很适合你去啦。在我们这个列治文呢还有高桂林呢，其实都会有这个表演，说的呢就是鼎鼎大名的这个 Circo Osorio American Crown Circus 这个马戏团呢又要来做表演啦。在我们列治文的表演的日期呢是10月8号到12号，地点呢就是在我们3号路 Lansdowne Center。这个 Circo Osorio 他们的表演内容呢，今年是特别融合了 K-pop 的元素，有高能量的拉丁美洲风格的这个马戏团，其中就包括了有空中特技，有很多摩托车飞车啦，杂耍魔术，有特技的表演，还有逗趣的小丑等等。那这个票价呢，成人的价钱呢大约是30块起，一般来讲呢，你在线上预购的这个成人票呢，通常是可以带一个同行的儿童免费去的。那这个详细的规则还有购票呢，你就可以去到他们的网站了。这个网址呢就是 tickets-ca.circusosorio.com。 再说一次哦，就是 tickets T-I-C-K-E-T-S 然后是一个短横一个 hyphen ca.circusosorio.com。而在我们今天影音风暴的节目当中呢，又是有好的礼物要送给你啦，就是要送你一套家庭马戏团的这个入场票，包括2位成人和2位10岁以下的小朋友。刚刚有说过嘛，他们在 Richmond 呢是10月8号到12号，在 Kukulum 呢是10月15号到25号，就是比较靠后一点呢。那通常呢他们就是在下午的2点半、5点钟还有晚上的7点半，每一天呢都是有3个场次的。那我们今天要送出2张成人门票，可以带2个小朋友10岁以下的。那就请你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吧，这个 Circus Osorio 在我们 Richmond 的表演时间到底是哪几天呢？是10月的几号到几号呢？如果你知道答案，现在就可以马上发消息到604-961-2323 604-961-2323，记得要写清楚你的名字，这个答案到底是10月几号到几号，然后呢就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名称。说到这里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新歌，这是由汪苏泷和五月天的阿信一起合作的歌，叫做《笨蛋》。当然我相信我们的听众都是很聪明的。

我是杰颖，刚刚听到的是汪苏泷和阿信合唱的一首新歌，叫做《笨蛋》。继续在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我们来听听宇宙人的这首《没有人像我一样》。

水对我们共同的未来非常重要。其实每年只要养成简单的节水习惯，例如及时修理漏水，不用水时关好水龙头，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多留意用水量，积少成多，就能节省不少用水。每节省一滴水，除了保护珍贵的资源，有助维护安全可靠的供水，也能保护河流，为今天和下一代守护未来

昨天呢，我看到了这个微博上的头条，也是挺好奇的，到底为什么生气了？说的就是歌手薛之谦在成都站的首场呢，是在10月1号开始的。那么刚刚开场没多久呢，就遇到了一个技术状况，他的这个背后的两块大屏幕呢是黑屏了，然后当下呢他就马上叫停演出不唱了。首先呢，他就跟全场的观众致歉了，他说抱歉啊，大家稍等一下。接着呢，就脸色相当凝重的在台上踱步，也是追问工作人员到底修好了没有。但我必须说呢，这个抢修还是非常争气的，听说就是2-3分钟的时间，屏幕呢就已经恢复正常了。然后薛之谦呢也是挺不客气的，当着这个数万名观众的面放狠话，他说我再说一遍，没有下次了。这个气氛啊好像是挺紧张的。那后来呢，也是有粉丝呢就去挖了一下这个事情背后到底是怎么了，听说是一个人为的疏漏，据说这个故障呢是现场的一些安保人员不小心做断了传输光纤所导致的，所以可以说是非常典型的这个低级的人为失误。而在这个故障消除之后呢，薛之谦还额外的加唱了一首歌，并且呢环着四面台奔跑和各个区域的观众互动，来弥补这个开场时候的体验缺失。我是觉得他这个人还是蛮真性情的啦，你想想他之前发生的那么多事情呢，你也知道他可能也称不上相当的精明啊，或者说很会保护自己。那歌手对于演唱会的这个硬件设施有高要求，这当然是一件很应该的事情呢。只是说态度好不好呢，那我觉得这个要看当下的情况了。但是说到最近呢，有很多的演唱会都闹出一些乌龙啊，我也真的觉得很多时候歌手其实挺无奈的，因为首当其冲可能会被批评的就是他们，对吧？因为没有什么观众会知道哦，某某某工作人员谁谁谁是负责这个音响的，谁是负责大屏幕的，或者谁是负责这个歌手的 transportation 的。前几天呢，也是看到了歌手李克勤呢，相当不容易的在半夜三更到了包头开唱，在他迟到的那一段时间呢，主办方竟然就找了台下一个不能说是完全素人吧，可能也是一个网络歌手的一位歌手，就上台来顶这个时间。你也不能说他这个做法完全不好，但是想想就真的是草台班子呀。然后包头这个地方我当然也没有去过啦，应该是挺偏远的。李克勤呢也是好巧不巧的，就是遇到了这么大的波折，他自己也是太不容易了。总的来说，可能大家都要多一些谅解吧。有一些拼盘演唱会呢，去看之前就要有

一点这个心理的预备，你就知道这种拼盘演唱会跟个人的演唱会呢，本来这个水准就是不太一样的。因此呢，这也是我认为薛之谦对他的个人演唱会有高要求，也是很应该的事。现在就来听听他比较新的一首歌，叫做《夹脚拖》，就是夹脚拖鞋的意思。说起来，我们这个季节已经不太能穿人字拖了。虽然最近呢，外面这个气候啊，还是会让很多人穿衣服有点乱七八糟的。有人穿羽绒服，对吧？也有人呢，继续的在穿短袖的 T 恤。但我觉得大家还是尽量的要多穿一个外套，因为说冷就冷了，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比较重要。我们来听这首《夹脚拖》。

叫假脚托。刚才也说到了，他开演唱会的时候呢，因为一些设备的故障呢，也是让他生气了。那继续回来到我们影音风暴的节目里，现在是我们点歌的环节了。你可以在任何时候发邮件给我，我的邮箱地址就是我的名字结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 或者呢也是可以发 WhatsApp 的消息到这个号码604-961-2323 604-961-2323。记得写清楚你自己的名字、你要点的歌，还有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名称。那接下来这首点播歌曲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小珠子的点播了。他要听的是电影《大生意人》的一首粤语的主题歌，应该是在香港播的时候配的一首主题歌。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来日方长》。

刚听到这首粤语歌叫做《来日方长》，来自电视剧《大生意人》，这应该是在 TVB 播的时候配的一首粤语的主题曲。今天在我们影音风暴的节目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小珠子的点播。那下一首点播歌曲呢，是在小红书上的听众一颗橘子点的。如果你想在小红书上留言给我的话呢，我的名字就是 Miss JY 洁影，是 MISSJY， 然后是我的中文名字洁影。那一颗橘子今天想听的是告五人的这首《爱人错过》。

来自告五人这首《爱人错过》，应该也是很多歌迷比较早的时候知道他们的一首歌吧。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呢，是我们的听众一颗橘子的点播。很快的时间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了，最后这首点播歌曲呢是 Jackson 选的，他说想要听周杰伦的《淘金小镇》，就送给所有喜欢杰伦的听众一起听，那就应该有很多很多人啦。影音风暴我们就要下周一再见咯，周末两天呢还是要预祝大家不管有什么安排或者有没有安排都能够过得自在又开心。我是杰影，我们就周一见，拜拜。